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天从早安开始，这个时间段依然要问候听见林粉所有的朋友们了。正在关注的你行驶在哪里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来播报一下呢？虽然是雨天，虽然在行进途中可能遭遇了拥堵，虽然拥堵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到心宽，但不要体太盘。毕竟啊，秋季是一个贴秋膘的非常利好的时节，您还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不然刚过了这个秋天，马上迎来冬天，又是新年的开始，你是不是哎又要开始进行一轮噩梦减肥当中了呢？
2: 爱你永恒不孤单，
1: 来看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有听友说今天主持人选的歌曲都好好听哦，哎，这谢谢你，给你比个心，两个心够吗？不够再给你比一个大的。嗯，好，谢谢。当然也谢谢我们的严先生，他说有空了我就来听节目，也送上了您的礼物，哎，谢谢你啊，希望你和家人都能够顺遂平安健康快乐。嗯，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有聊到有关于你听到的最有意思的最有特点的那一些网名微信名之类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奇异精简工作室，他说我最早的 QQ 叫这个化青乌龙，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其中吗？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什么乌龙闹什么山，乌龙闯关东，好像这部电视剧古装的还比较不错。那个化青龙，这个是左青龙右白虎，感觉好像这是后来的歌，你这名字应该是之前的吧。大山小河问小敏呢，小敏啊，我用五个字来形容，他可能在偷懒吧，五个字啊，五个字。农机手桃哥说我的名字这个网名就叫做顺其自然，什么事儿都能够顺其自然。哎，我听到您这个名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那种特别豁达的，特别大度的，特别能够有意境的，仿佛是一名非常深沉的哲学家，就出口成章达不到吧，至少是那种句句都是啊，频频出金句的那种感觉，一定是有很多的类似于人生的哲理在其中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当然我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早的时候有一个QQ 名网名，我那个名字就叫做小奶瓶。哎，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种大家那个时候上学互相要起个绰号啊，起个外号的时候的那种意境。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小卖店里面卖的那种东西，好像是酸梅粉还是那种小糖果，具体里面装什么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这个小奶瓶的状态。你知道这个女生很多时间段都是想要那种什么装饰品挂在书包上，或者是有一个新奇的这个手办来陪伴着她，虽然这个不算是手办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比较大型的那种，真的是跟那个玻璃的那个奶瓶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小玻璃的那个状态，但是它大概的这个身高有15厘米左右吧。嗯，然后它跟那个奶瓶是一致的，外边还带一个盖儿。当时就拿这个喝水，因为觉得好像这个杯子啊一换了样子之后，这个水好像就喝的仿佛会多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包括现在很多上学的学生不好喝水，总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什么嗓子干痒难耐啊，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沙哑呀、感冒流鼻涕之类的，可能都会归功于不爱喝热水，或者是喝热水很少，就会要求家里边的家长给你换一个杯子。你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时段这个阶段当中它的这个水量就猛增了。
2: 每一个日夜是忍不住悲 天。
1: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当然，如果此刻的你正在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话，大家是不是也会有那种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网名呢？您都可以啊，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公屏当中来留言，只需要关注听见临汾，从每天早间的7: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间的19:00，我们都会有全天5档直播节目陪伴在各位左右，陪伴在各位身旁，在你的耳边来环绕。当然在路上行车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你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建议您可以把右下角的3个点点到之后呢，分享我们的链接到您的家庭群，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让我们听见临汾的平台能够越来越火。继续来梳理一下来自市区内的一个通行情况，要告知大家了啊！目前依然是在鼓楼环岛行驶的4个方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各位注意一下了。还有呢，就是鼓楼西目前呢是已经延续到了这个长兴中街这边啊，已经延续到了长兴中街的十字路口，东西双向。鼓楼北大街呢是延续到了水厂的十字路口，鼓楼南大街呢是延续到了贡院街十字路口，鼓楼东这边呢还比较好，只是到这个应该是快到扁担巷这边，相对来说东西双向是通行缓慢，但其他3个方向目前都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襄阳路这边的拥堵情况也是相当严重啊，从郭家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广宣街这边了，都是东西双向严重拥堵，尤其是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广宣街这边也是依然全路段南北双向拥堵。解放路是从这个迎春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平阳。

广场的十字路口，目前由东向西通行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各位注意一下了。因为目前虽然说这个小学呀，还有初中高中啊，它都已经进入到学校的状态了，但是像涉及到这些地方还会有幼儿园，那么在幼儿园这边可能它的这个上学的时间段相对来说这个宽松一些，宽泛一些，那各位一定要注意急停急走，在学校门口幼儿园门口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在路上行车的各位车主朋友肯定也是有这个匆匆忙忙的上班族啊，虽然下雨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注意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小风小狂，这位听友说，主播我想了解一下高速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是如何了，那个事故有没有进行处理啊？截止到今天早间的八点钟啊，今天早间的八点钟发生的事故路段，高速方面再一次提示各位啊，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在临汾方向霍州停车区和岷江站之间，在679公里加150米的地方有一辆小车掉边沟，目前不占用车道，但是受天气影响无法吊装作业，等待雨停之后进行处置。您在途经这个路段只需要控制车速，放慢车速就可以。
1: 晒干泪滴，闭上的眼睛你是快乐的。
0: 另外呢，是 G22 青兰高速的长宁段，这边长治到临汾方向，长宁高速的起点和黄花岭收费站之间盘秀山隧道内右侧车道滞留了一辆小轿车，现场目前不影响通行了。长治至临汾方向黄花岭收费站和安泽收费站之间两码一号隧道内呢，右侧车道滞留了一辆危化品车，左侧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就是有关于高速路段上涉及到我们临汾这边的一个事故信息的更新。

这首歌曲如果说是追剧的一些孩子们啊，一定是听过的，一定是看过的，这个电视剧叫做 MVP 情人。当然在我们的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如果在早间想听到一首舒缓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歌曲，或者是旋律能够打动你内心的歌，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点播一下啊。这位叫做工作室的听友说，可以听一首这个听潮相守吗？这首歌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听过那个听海，就那个什么听海哭的声音相守，我只听过一首什么长相思长相守，就是甄嬛传里边的这个什么一个笛子然后一个古筝吧，就大概有这个印象啊，不是很清楚。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同步留言，不仅仅您可以在听见林粉的公屏当中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可以留言，我们也会同步看到。快乐飞起来，他说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在留言当中啊，这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说，想听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的《用情》。我记得这个歌，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在现场啊，这个阿哲也唱过啊。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像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抱住谁。就原谅我早间可能没有开嗓，所以这个高音标的不是很高啊。这下一次大家提前说啊，如果我代班主持的时候大家说，哎，我明天想听到果果唱什么歌，提前在我们听见林粉当中留言，产生一个互动，良性互动，比如前一天在下午的这个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就可以艾特我，然后留言让主播当天的主播来转告给我，第二天我跟你说我绝对给你标上半个小时，这基本上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当然这个大家如果耳朵受得了的话啊。

我这幸亏小学拼音学的非常好啊。这位叫做东方不败谭宝，他说帽子好好看啊。对，我就计划未来上链接的，就是现在走一波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过一下款看看怎么样，然后下一步这个在小黄车安排的时候呢，就稍微的精准能够覆盖到很多人了。当然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再走一波这个口播广告要提示给大家了。零分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就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大车企 4S 店都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招募来报名。电话呢是18103577233153646715108，再一次播报一遍，18103577233幺五三六

说的是自己的微信名字，其中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含义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了。听见临汾，关注分享，听见临汾搜索关注，听见临汾在你身边，一直都在，一直都会和你来分享精彩的内容。我觉得吧，其实说实话，很多的什么 QQ 名字呀，微信名字呀，都藏着一段美好的时光。有的人的名字呢是属于年少时候的那种心境，有的呢是喜欢的一个句子或者是歌词，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有哪些。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老朋友说花开四季。我觉得啊，就像这种名字，什么幸福长久啊，花开四季啊，温柔如诗啊，这种说实话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年代感的感觉，就几乎不用问你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我都知道大概是属于什么样年龄层段的人。当然这也是这个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那也不一定是不是会有什么不乏一些比较搞怪的零零后啊，一零后啊，会起一些这种比较有特点的名字。毕竟大部分都是什么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看大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影响宝宝起微信名。Fly 这位听友他说了，他说我的微信名字就叫做 Fly， 这是我希望我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一句话吗？就是真心关心你的人，真心爱你的人，他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只有那一些拔苗助长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到底高不高。所以无论飞得高还是飞得远，飞得累还是不累，我觉得飞得稳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 BOSS 提过的一句话，叫做先起飞再调整姿势。你稳稳当当的起飞了，我跟你说花样各种姿势你都可以来尝试，毕竟想要学会跑要先走得稳当才可以。

不知不觉今天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你的心会跟着你的爱一起走，也希望你的幸福能够永远围绕在各位身旁，各位明早再会，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民生派，哎，好久不来，欢迎大家啊！
1: 好久不来，昨天还有人问你呢，
0: 是吧？
1: 对，就是我发现哪位主播不在直播间的话，就会有很多朋友比较想念，
0: 挂念是吧？
1: 对，昨天就有人问说，怎么最近没有见浩东呢？然后我们在节目里解释啊，浩东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
0: 对，
1: 那么今天就是浩东会陪伴大家，然后还有一期应该是在周几？
0: 明天
1: ，周三、周四。
0: 哎，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
1: 对，
0: 就是前两天还非常热，30多度是吧？这两天又特别冷了，已经。
1: 对，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跟仙仙在上节目，就搜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就发现今天好像只有15摄氏度，是吧？
0: 非常冷啊。
1: 对，所以说我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家里的秋装全部翻出来，因为今天要送孩子上学，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得开始穿外套了，所以说昨天把家里的衣柜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再纠结，我说今天直播间到底应该穿什么呢？所以说里面穿了短袖，外面穿了一件防风的，
0: 就是这个洋葱式穿搭。
1: 对，然后进了这个直播间以后，我发现哇，
0: 冷风嗖嗖呀！
1: 果果在早间的时候，虽然说今天他不用开空调，但是这个窗户就全部打开，
0: 冷风嗖嗖。
1: 对，我们直播间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的。
0: 哎、这个你说果果这个一把岁数了是吧？也不怕冷啊？
1: 你不怕果果在听节目吗？你不怕揍你？
0: 我就忽然一句话，他可能听不到是吧？哎，今天确实挺冷，来关注一下吧。在今天呢，我们这个我市继续出现了一个降水天气过程，是不是？气温也会持续下降啊。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降水会继续啊，预计呢在这个今天的夜间会逐渐的减弱啊。
1: 是的。
0: 受降水的影响呢，部分地区会出现低能见度的天气，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啊要注意安全。那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乡镇道路行驶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是的，在下雨过后也关注到最近不是都开学了吗？在很多学校路段都会出现车多人多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接送孩子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安排好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
0: 提前安排好。
1: 对，一定要提前出发。你像昨天呢，我就路过某所学校门口，我就发现有久违的那种堵车的情况又出现了。
0: 对，今天那个鼓楼西这边还是堵车，挺厉害啊。
1: 因为一下雨，可能家长都会选择开车去接送孩子。
0: 是的，是的。那关注一下短期预报，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天气，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温度呢是12到16度啊，今天最高气温16度。
1: 刷到抖音一条这个、抖音上说这根本不叫降温，这明明就叫速冻模式嘛。
0: 速冻模式。
1: 前两天大概是最高温度30摄氏度嘛，你像今天直接10几摄氏度了。
0: 今天有首歌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是吧？大约在冬季。
1: 这个东西，今天早上骑电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这个温度好像会冻手？
0: 对，非常冷，
1: 该戴手套了。
0: 哎，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多云。10号早晨部分地区有轻雾。

0: 或者是雾天，有西南风二到三级，温度是14到22度，降水之后雾气比较大，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是的，到了9月10号的夜间到9月11号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4到26摄氏度。
0: 对，
1: 关注到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呢整体都是比较低一些的。那么最低的温度是出现在今天，所以说今天出行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得穿这个长袖了啊。
0: 是的、
1: 今天已经关注到朋友圈，有人说穿短袖出去送孩子啊，回来就被冻傻的这种感觉，
0: 太冷了，是吧？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今天你穿外套了吗？
0: 哎，今天这个话题设置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今天出门比较匆忙啊。
1: 你没穿，就穿的短袖来的。
0: 啊、对，比较匆忙。
1: 不过你是开车吗？
0: 啊，对啊，
1: 你开车应该短袖还可以，
0: 就匆匆忙忙，然后就没有那个什么，
1: 没有穿外套。
0: 对对对，
1: 开车的朋友其实还好，就是骑电动的朋友，每每下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自己好悲催啊，好冷的感觉。
0: 我比较远嘛，是吧？今天不下雨，我也骑电动啊。来关注一下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啊，是来自于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临汾市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啊，是一个3级较重。那提到呢，说在2026年的9月8号的20时，叫2026年9月9号的二十时，就是今天晚上20时之前，尧都区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曲沃县、侯马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级别呢是3级黄色，气象因素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做好隐患点的排查和巡查还有检查的工作。那每天的检查监测不少于2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以及切坡建房、临水临山等人员活动区域要进行重点的巡查，如发现险情的话要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呢，提醒当地的居民，在建工程、工矿企业、非煤矿山还有尾矿库、交通干线、养老院、还有学校、医院和集中居住区等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啊。
1: 会飞的鱼说，陈慧杰，你开车不要看手机了，主播你帮忙带个话，我不能说，你不好意思说他什么，那我们说，陈慧杰你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在看我们直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看手机的话，开车真的太危险，太危险了，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刷抖音的人，是吧？然后还有这种看剧的人，我之前打过滴滴，我就见司机师傅在看电视
0: 刷短剧，
1: 我当时都心想，我的天哪，你不觉得很危险吗？这一心二用，这能安全了吗？
0: 对，你可以听嘛，是吧？
1: 对，
0: 现在不是可以听抖音吗？
1: 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也是有收音机的嘛，就是大家不单单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开车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调频调至95.1兆赫或者是88.9兆赫，是时时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如果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您想看一下这个主播到底长什么样，主播在广告的时候到底会做些什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您可以悄悄的打开抖音看一眼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开车不要再看手机了，尤其是今天啊，路面的情况会比较复杂，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控制好安全车速，把握好安全车距。
0: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开车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下雨天这个路况确实比较滑一些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临汾这边的高速的路况情况啊。首先一个这个路段是，但是不在临汾啊，是一个交通事故，是在青兰高速的长林段啊，长治至临汾的方向，长林高速起点就是秀盘山隧道的东与黄花岭收费站之间的隧道内啊，右侧车道滞留一辆小轿车啊，现场呢是不影响通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临汾这边的一个道路的交通情况。那首先关注一下。沪北高速的隰吉段因降雨，大宁人祖山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及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G59沪北高速集合段因下雨，襄宁西西交口河津北收费站入口封闭。国5京昆高速临汾段因降雨，襄汾北柴红桐土门临汾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货车、皮卡运输鲜活农果除外驶入高速。S2202临汾绕城高速及 S211名曲高速因降雨，临汾北洪洞西广胜寺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还有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降雨啊，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那继续还有咱们临汾本地的一些青兰高速的这个临吉段因下雨呢，南新店光华江宁极限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两轴货车除皮卡上高速。那湖口景区收费站呢，是去往临汾方向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和两轴货车皮卡上高速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的，这位叫廖军峰的朋友他说胖东来了。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他发的这个信息，我在想这个怎么断句呢？胖东来，然后是胖东来了，哎呀，这个当时第一时间反应到的是这个胖东来啊。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此时此刻你都在做些什么？今天你的心情又是如何的？今天特别想问问大家，今天都穿了什么？今天到底是穿什么出门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对，好，那就分享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出行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今天确实非常的冷，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每到下雨你都会想起一件事情，是吧？
1: 什么事？
0: 买辆车呢？
1: 因为怕下雨。
0: 对啊，是吧？
1: 是这样吗？你知道我在下雨的时候最羡慕什么吗？
0: 什么呢？
1: 我最羡慕那个有那个电动自行车的，有棚的那个
0: 啊。
1: 就是我每每一到下雨的时候特别羡慕它，然后到晴天的时候就特别不羡慕它。晴天的时候我觉得呀，这个有个棚好热呀，都不通风。
0: 前两天这个碰到一个朋友，他这有棚吗？我说这好使吗？他说特别好使啊。他说
1: 下雨天可好使。
0: 他说就下一次雨就觉得值了。
1: 真的是，就每每到下雨天，我骑个我的小电动的时候。然后那个就算穿着雨衣，他也会把自己的身上会偶尔会淋湿。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吧，真羡慕那个有棚的呀。
0: 那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
1: 买个有棚的。
0: 不是，我们可以去买辆车，是吧？那我们去哪里买车呢？
1: 去哪儿买车会比较好一些？
0: 可以国庆节期间去旅游
1: 项
0: 买车啊。
1: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要提示大家，这个具体的活动时间是在这个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3号，有三天的时间。如果说您要买车的话，要选车，要看车的话，大家呢可以到这个锦悦这个十月城旅国巷。
0: 对，
1: 然后有各大车企想要进行报名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8103577233153636751508，
0: 对，
1: 18103577233153646751508。关注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在外地听我们当地的广播。
0: 好，欢迎啊。
1: 对，这也是我们听见临汾的魅力所在。就是在全世界全球，是吧，想听到我们临汾当地的声音的话，大家呢都可以打开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
0: 对啊，然后这个为妮儿来说，我羡慕那些头大的下雨不用带伞，
1: 人家不淋头啊。
0: 对，大头儿子啊。
1: 这头大淋的部位也大嘛，这头大也不至于不用带伞吧。
0: 淋脑门是吧？
1: 对，那淋脑门淋的不合适了也会发生。
0: 淋的不合适了。
1: 反正我在下雨天特别羡慕人家有棚的，真的特别羡慕。
0: 那个确实挺好的。
1: 对，不过说实话，如果下雨天你也想买一辆车，或者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出一趟远门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来到旅郭巷去选车。你像之前我们的大型车展好像基本上会远一点点的位置，在比如说在姚庙，是吧，在景悦城之前也办过。你像这一次这个车展它就会比较近一些，
0: 在市区
1: 市中心，大家去往这边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对，好，那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去啊，因为这个品牌比较多嘛，一站式看起可能更方便一些。那各位商家，如果你想入住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来了解一下啊。
1: 是的，1810357723314675108。大家记不住的话，如果说您也想去进行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啊，
0: 或者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那这个来看这个为妮儿来说，大头下雨不愁，是吧？
1: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0: 这是大头儿子里边的那个音乐吗？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耳熟能详，是吧？
1: 对，可惜我俩不会唱，要不然真的应该在节目里给你唱一段了。
0: 好，那稍后跳播的是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分享好听歌曲，各位稍作等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带走我的期待，带走我的爱，带走我的眼。
4: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啊，欢迎大家。
5: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举办。那么活动的地址是在十月城铝锅巷。如果说有各大车企和 4S 店想要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8103572331535367-5108。
4: 哎，大家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如果买车需求的话可以去这边啊。那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我们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假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我俩还在聊到，忽然这个下周好像要
5: 放假了。
4: 下周是要有一天要工作是吧？
5: 对，那个二十号，我每每看到这种调休的话就很不开心啊。这个二十号要调休，二十号那天呢是要上班，它是个星期天，
4: 是的。
5: 然后呢就会迎来中秋的假期，25、26、27三天的时间。
4: 对，那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哎，不是，它这个调休调的是国庆的休，
5: 对，
4: 中秋不调休。
5: 对，中秋是不调休的。
4: 对，那关注一下吧，这个中秋节假期呢是25、26、27三天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好准备，是不是啊？放假期间的话呢，如果要工作安排加班的话，工资怎么算呢？啊，在这里跟大家来这个详细来聊一聊，是不是啊？
5: 是的，那么具体的加班的工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分享过，就是每一天他的这个加班的工资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这个比如说什么两倍工资、三倍工资，它是有一定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的，它不是说乘以三十天，它其实是按21.75天去计算的。
4: 对啊，那来关注一下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这个国庆节呢是25到27放假三天，国庆中秋节国庆是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七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周六是要上班的。那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的10月1号至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话呢，应该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就是三倍工资呢来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来替代。9月26号至27号和10月4号至7号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呢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不低于本人工资的200%支付工资报酬。
5: 对，关于这个加班的工资怎么算，其实呢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明白，我们来为大家呢来好好的来分享一下
4: 怎么算呢。
5: 首先这个三倍的工资呢是你月工资的收入除以月计薪的天数。这个计薪的天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21.75天，它是用365天减104天、然后除以12个月得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叫21.75天。所以说三倍日的工资呢是你月工资的收入除以月计薪的天数，也就是今年所算出来的21.75。
4: 对，
5: 这样除完之后呢，然后乘以300%，
4: 三倍工资。
5: 对，那两倍工资的话是用这样的一种除法，然后再乘以
4: 200%，就是乘以三和乘以二，是吧？
5: 是的。
4: 哎，比如说举例呀，有朋友说在上班，每月固定底薪呢是4500，中秋节假期三天都要加班，门店呢是没有安排补休的，那么这个他的工资是怎么算？那首先呢是中秋节当天呢是这个4500除以20.75再乘以300%是620元。那这个中秋节后的两天的话呢是这个两倍工资啊，就是4500除以21.75天乘以200%，就是826元，是两天的工资。
5: 对，
4: 大概是这么算出来的啊。
5: 对，就前两天我们说了，就规定是这么规定的，对吧？
4: 对，
5: 看各个朋友你们的公司能够实现吗？
4: 啊， 对，那当然呢，其实有法律依据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第4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资时间工资的一个工资报酬啊。首先是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5: 是的，知乎说了，临汾没几个正规算的，那是吧？
4: 不知道、啊、
5: 没办法，对吧？但是正常规定是这样规定的，300%还有200%，它不同的一些这个节假日有不同的一些规定。
4: 是的，
5: 他还问到这个月董宇辉会来临汾吗？
4: 不知道啊。
5: 是的，目前没有官方的通知说董宇辉近期会再来临汾。记得他上次来临汾是在2024年6月来过一次、
4: 非常热闹。
5: 对、当时是去了这个壶口瀑布、广胜寺、小西天、当时热度是
4: 小西天还没火。
5: 对、当时还没有这么火，是吧？对，所以说当时热度特别高，所以大家也很期待他能够再一次来到临汾。
4: 是的，
5: 而且最近也是看到网上好像流传的说什么几月几号他会来，好像这些都是流言啊，都是不是都是就是有一些粉丝猜测的，不算是官宣。那如果说我们后期知道就是相关的一些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欢迎他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山西，来到我们临汾，也能够把我们临汾的一些这个农特产品推广向全国。
4: 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的事情啊。那首先关注一下退费啊，就是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呢已经确认延期啊，所以说呢如果还没来得及办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领取，不要错过啊。

好，那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不要错过。首先呢是换房退个税的一个延期至2027年底，打算换房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那居民的换购住房个税的政策呢延续到2027年的12月31号，条件是什么呢？在2026年的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

0: 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这个是要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换房的话是有一个补贴的，是吧？这个税费是可以给你退回来的啊。
1: 对，还有这个育儿补贴的那些事儿，大家如果说是还没有领的话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要申请一下，对吧？
1: 是的。
0: 那近日呢，国家卫健卫生健康委以及财政部呢，也是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申领补贴时间呢，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啊，就是如果没有领的话，要抓紧时间。补贴是多少呢？每孩每年3600。发送至孩子年满3周岁，是吧？
1: 是的。那么到底谁能领呢？就是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年底之前呢，没有申领首次补贴的婴幼儿。
0: 对。
1: 那么领取的这个方式的话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可以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当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到育儿补贴支付宝的小程序、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这个是线上申领的一种方式，还是比较简单方便的，就是支付宝也可以，微信也是可以的。
0: 对，哎，想问一下陈静，这个还这个有没有赶上领育儿补贴？
1: 没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刚好是2021年，所以说就是2022，他不是2022才可以领吗？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就没有赶上啊。
0: 对
1: 这个生的时候，如果刚好在2022年以后的话，是可以领取一次的。
0: 是，那这个具体是这样的：2022年出生呢是一次，2026年底前来进行申领；2023年出生是2次，都在2026年底前可以申领；2024年出生呢是前2次在2026年底前申领，第3次呢是在2027年底前申领，那后续再出生的话呢，就是每年申领就可以了，比如2025年、2026年、2027年啊，我们都可以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一共3年的时间啊。那还有呢，下一条就是这个稳岗扩岗补助延续至2026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啊，稳岗返还补岗。扩岗补助啊，技能提升的补助，还有3项惠民惠企的政策，全部延续到2026年底。首先呢是稳岗返还，谁能领呢？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社会组织律所还有会计师的一个事务所以单位的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能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不超过上年实缴失业保险费30%，额外放宽30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
1: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次性的扩岗补助，那么到底谁能领呢？这个是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的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那么条件的话是需要符合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并且呢为对方去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的话就是每招一人的话是不超过1500元的。
0: 对，还有就是技能提升的补贴，谁能领呢？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啊，参保缴费年限已放宽至1年，条件是首先要取得3类证书啊，就是可以申领技能提升的补贴啊，比如说匹配这个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对应职业中类与所在的企业行业类别一致，如制造业企业员工要考的一些证件啊。那同时呢，这个数字和绿色职工类2022版的职工分类大典及新增职业中标 S 类的一个数字职业或 L 类的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以及急需紧缺类的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呢，是可以来领取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领几次呢？一般呢是每人每年一次，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的额外增加2次，不超过3次。领多少呢？按初级、中级、高级分类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怎么领呢？这个免申即享的政策下呢，系统会推送确认提示，确认后呢，资金将打入企业的一个对公账户啊，这个是我们一些可以领钱的地方啊。
1: 是的，那关于这个具体的一些退费，包括可以领取一些补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呢详细的分享过。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对应的哪些方面想具体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

0: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1: 嗯，
0: 你像今天的话，全天呢都是一个中雨的天气状况。
1: 对，
0: 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15度，倒是这个低温和高温差不了多少，但是感觉这个温度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你像昨天最高温度23度呢，今天最高温度只有15摄氏度，加之呢有风的光临，然后再加上下雨，大家体感温度可能会比较凉一些。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中雨呢，你像在早间的时间，它一直会持续到大概在12点，
1: 嗯，
0: 就它下雨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中雨
1: 时间比较长，
0: 对，大概会停一个小时。你像下午2点钟又会下一直下到5点，
1: 嗯，
0: 就今天全天都是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
1: 对，
0: 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天气就放晴了，明天天气放晴，最高温度将会稍微升高一些，14到22摄氏度，明天是一个大好的晴天。星期五呢又是一个比较晴好的天气，14到25摄氏度，
1: 嗯，
0: 那么周六周日大家放假的时候，哎，这个太阳就没了，多云转晴，看看大家的运气怎么样，看到跟前这个天气能不能稍微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对，
0: 温度非常适宜，适合大家秋天去外出踏青，
1: 秋高气爽。
0: 对，你像周六18到27摄氏度，还好吧，不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我觉得都非常的完美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星期天是14到28摄氏度，挺好的。周末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去游玩呢？
1: 对，周末就是忙碌当中度过准备啊。
0: 是，这是浩东的一个计划安排。那么其他的一些朋友，大家如果说是休闲度假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临汾就近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秋日美景。
1: 对啊，那就是降水呢是在这个明天呢会趋于结束，还是一个好消息的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刚好就是也前天是白露是吧？
0: 是
1: 白露以后风就开始带点凉意了，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呢，还是要记得添件衣服啊。
0: 对，知乎给刚刚我们那位朋友回复的信息说我们的这个工资的问题啊，我们的工资是秘密。
1: 嗯、
0: 但是我就想说，嗯，你怎么都懂？然后说今天冷，过了今天就好了。它主要今天是什么？就是下雨加之有风，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
1: 秋天嘛，对。
0: 对，秋天你看，我觉得秋天这个刚入秋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关于这个下雨的一些歌曲吧。
1: 还没有送一首秋天的歌曲。
0: 我觉得。
1: 秋天不回来。
0: 秋天不回来。秋天还是早点来吧。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不是特别
1: 期盼
0: 秋天赶紧来。
1: 春天和秋天就非常舒适的两个季节了。
0: 有没有感觉临汾的秋天也很短，春天也很短。
1: 大约在冬季嘛。
0: 哎呀，来吧，雨天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6: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7: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8: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9: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9: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0: 参与临汾随手拍。

0: 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那继续回来啊，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些我们关注的内容啊。
2: 是的，
5: 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临汾市老年大学2026年的秋季公开招聘教师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2: 对，为了适应学校发展的需求，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提升教学质量，满足老年学员多样化学习需求，现在呢，临汾市老年大学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的教师，确保教师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5: 那招聘的原则呢，是首先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择优录取，德才兼备，注重教学能力与责任心，专业对口，适应老年的教育特点。招聘专业包括声乐类啊，就是声乐唱歌类的啊，还有书画摄影类的话呢，是软笔书法、行书、隶书，还有篆书。综合类，中医养生和家庭教育指导。招聘条件的话呢，也是提到要求是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啊专业技术职称，有教师资格证或老年教育经验者是优先录用的啊。那同时呢，可以熟练运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熟悉老年的教学特点，具有较强的教学和课堂驾驭能力。应聘的年龄呢，原则上是不超过60周岁，体育舞蹈类不超过50周岁。那招聘的流程的话呢，是本次招聘要按照发布公告、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和试讲聘用的程序进行。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9月9号的8:30至16:00。报名方式，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有意者呢，这个按照报名资料清单啊，比如教师信息登记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学历证书、专业资质证书、教学或获奖相关证书、报考人员信息统计表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人员应该提交真实性的材料啊，邮箱呢是 lfindxgwc 啊，就是163.com 啊。
2: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进行报名。
5: 对，
2: 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资格审查的话，会在学校报名之后呢，会进行提交完资料之后进行审查。
5: 对，
2: 审查之后呢，电话会通知符合条件的应。

0: 聘者呢进行试讲。
1: 嗯，
0: 试讲的话是主要是从是教学的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仪表、教态、试讲整体效果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去考察应聘教师的教学能力。学校的评审组听讲之后会形成相关的一些意见。
1: 嗯，那关于聘用的话呢，试讲合格后呢，进入学校的教师资源库，学校适时的安排授课，试用期是一个月，试用期满呢，考评合格后签订教师聘用协议，并根据教师的实际授课的时间来发送薪酬，按学期结算。那大家可以去前往市老年大学教学楼一楼的教务处来具体来了解一下。
0: 是的，他有一个联系方式。有的人问是不是事业编啊？我感觉应该不是啊。您可以具体的打电话去咨询一下，
1: 是
0: 0357205899，0357205899去咨询一下。
1: 咨询一下这个，那其实他一个要求是相关的专业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有声乐、软笔书法、中医养生、家庭教育指导类的啊，各位专业的朋友们可以进行报名。
0: 嗯，
1: 那关于出游的话呢，有两条消息啊。首先呢，是关注到的是红桐大槐树景区呢是节目的停演的公示。那提到呢说在景区呢在9月9号至9月11号上午部分演出是进行停演的，9月11号下午是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如果近期如果前往这个红大槐树的话，注意一下9月9号上午的花样锣鼓大槐树移民的实景演出第一场是停演的，9月10号的全天呢是全部停演，9月11号上午啊，就周五上午全部停演啊，这个消息大家要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华山景区的徒步登山线路临时关闭啊，因为降雨的影响。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呢，说华山景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为确保安全呢，在昨天啊18时起，景区的徒步路线及仙域景区临时关闭啊，就是如果昨天有去华山夜爬的朋友是不能够上山的啊。那本轮降雨结束，景区完成安全的排查，具备运营条件后开放，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那如果已购票的朋友呢，可以在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由此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我觉得这个华山我是比较推荐夜爬啊，因为我夜爬过啊。
0: 夜爬会不会比较害怕一些？
1: 夜爬比白天爬好点，因为夜爬看不见。
0: 看不见是吧？
1: 白天爬
0: 是很累呀。
1: 对，白天爬能看见周围的这个，
0: 就比较害怕一些，
1: 山沟沟是吧？啊，好，那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临汾的公交呢，有7条线路恢复原线路通行，这条消息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市区的6条线路啊，是在9月7号开始，在前天的临汾公交1255A8-11路啊，是恢复原线路通行啊，因为这个广场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恢复线路后呢，平阳广场东6中和东关十字的站点呢是不再停靠的，这一路啊，然后这个2路也是啊，5路的话呢是恢复原路线之后呢，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平阳广场三个站点是不再停靠，它因为改就恢复到原路线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那还有就是21路的话呢是在9月8号开始，21路恢复原路线通行，恢复线路之后呢，平阳广场东迎春街十字两个路口是不再停靠的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平阳广场通车的原因，这边的交通已经恢复正常，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原线路来进行乘车啊，不要错过出行啊。
0: 是的，我们刚刚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呢，是在这个修路期间有一些公交线路会有一些临时的改变，现在这边路呢已经正常通行，所以说公交线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一个线路行驶。大家如果说是出发之前，大家呢最好是先了解好这个站点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免呢它的临时的调整影响了大家的出行。这应该是从昨天是吧，昨天开始就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了。
1: 对啊。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山西的一些景区调整开放时间，因为到了这个秋季、秋冬季的开放时间会有所调整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山西吉县的关于调整开闭园时间的公告，在2026年的9月1号起呢，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晨的7点半开园，下午的18点是停止检票入园的，希望大家可以配合。雁门关景区的话呢，是在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调整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至18点。大家可以关注雁门关景区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景区的实时动态和联排出行。云岗石窟景区的话呢，也是在9月1号。

0: 号至9月30号期间的调整开放时间，每天8点至下午的17点。大家可以通过云岗石窟官微、云岗石窟文旅公众号，或者是云岗研学院、云岗石窟文旅小程序了解景区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九女仙湖景区啊，是提到呢说，因为这个暑期的运营工作量比较大，在9月1号起呢，景区调整为8点至18点，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那九女仙湖在阳城县啊，还有就是黄崖洞的旅游景区的话呢，是调整一下，在9月1号开始呢，入园时间呢是8点，入园截止时间是15点30分啊。因为这边呢是一个自然景观，是不是啊？爬山，所以这个入园截止时间会早一些，大家好合理安排出行啊。我觉得去爬山还是早上去好点，是吧？
1: 嗯嗯。
0: 太晚去，其实我是建议比较早点去好点啊。太晚去天黑了困山上怎么办，是吧？
1: 对，这个芦芽山旅游景区呢，是关于西线小交通还有秋季的开放时间也有一定的一些调整。
0: 对，
1: 你像在西线小交通的话，是9月1号到9月30号西线小交通的运营方式，比如说大家要去往芦芽山马伦草原游览的，大家呢可以自驾到这个高桥洼停车站换乘景区小交通前往目的地。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各位游客朋友不提供直达芦芽山到马伦草原的这种小交通的服务了。另外这个景区开放的时间也有所调整，9月1号到30号期间。那么具体的时间，你像在这个马伦草原这边的话，它闭园的时间是15点，开园是8点，情人谷呢是8点到17点30，然后悬空村8点到18点，万年冰洞呢是8点到18点30。
0: 对，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停止售票时间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大家可以以景区的当晚的一个时间为准啊。还有就是大同九龙壁景区，这个非常火的一个景区啊，在9月1号开始呢，九龙壁停止执行暑期开放时间啊，那调整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的话呢，是在8点半至18点啊，18点是停止检票啊，是可以入园的，18点前是可以入园啊。
1: 是，这是在大同这边，有相应的一些调整。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在这个秋季过后，很多景区呢都会执行秋季的一个开园闭园的时间。
0: 对，
1: 那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无论是你选择去哪个景区去进行游玩的话，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码。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变化会暂时有一个闭园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景区，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这个检修的时间，是吧？比如说像这个小西天，在每周一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临时闭园的一个状况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出发之前做好相关的一些功课，了解好那么大家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日期，去往这边的话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参观呢？
0: 对啊，都要提前了解一下。那还有关于出行啊，咱们还有一条好消息啊，就是这个9月10号教师节在明天就要到来，是不是啊？
1: 是，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呢，这个山西多景区官宣啊，说教师凭证免门票。首先是芦芽山旅游度假区呢，在9月10号至9月13号期间，就是包含周六周日，芦芽山旅游景区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那全国的所有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以免西线门票入园，畅游芦芽山马伦草原、情人谷景点，尽享高山草甸啊。这个小交通及自选项目费用呢是额外要收费的。洪崖谷景区啊，是在9月10号当天，全体呢持证教师呢是免门票入园的，需要持本人的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1: 是的，各个景区呢都针对于教师朋友在9月10号，有的景区呢会比较宽泛一些啊，到9月10号到9月13号4天的时间，
0: 是的，
1: 都会有一些这个游览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
1: 比如说王芒岭景区这边呢是在10号到12号，那么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是免首道门票，但是你需要买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些小交通啊，或者是一些索道票，这个是需要自理的。
0: 对，还有就是蟒河景区呢是在9月10号至9月13号，包含周六周日全国在职教师啊，也是免门票，那随行人员享有半价的一个优惠，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本人身份证就可以来免门票了啊。那还有就是永乐宫啊，这个是在运城地区的全体教师是一个免门票的啊。
1: 是的，
0: 还有永济的三大景区的话呢，就教师本人在9月1号至9月16号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全国的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原件和官方电子证件，鹳雀楼、普救寺免大门票。五老峰景区截至

0: 5月24号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教师直系随行家属可以享门票半价优惠，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啊。
1: 是，那么在李家大院这边呢，是在当天会面向全国的教师推出免费游园活动。那么大家呢，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是可以免费入园，
0: 对，
1: 穿梭于这个百年暨南古院，漫步于青砖黛瓦之间，感受到这个雕梁木刻承载的一种深厚的文脉。
0: 对，
1: 那么这些景区的话，大家一定要了解好，它有的是当天。那么当天的话，各位教师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因为它只有半天，因为大家应该只有半天的假期，
0: 对，
1: 就是去就近的一些景点呢是可以进行一些免费的参观的。那么其实除了我们山西的各大景点之外，我们近期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在我们这个山河四省是吧，邻省也有一些景点呢都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然后再远一些，有一些比较著名的4A级、5A级的一些景区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这个需要大家提前去计划和安排。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教师朋友可能在这个10号当天放心不下自己的这个学生还有孩子们，所以说这个得需要大家合理安排。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那种景点，它从10号开始一直免费到星期天，4天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就让大家能够更加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又能够切实的把这样的一个福利送给各位教师朋友。
0: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人性化啊。好，那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有所帮助啊。那在下时间段呢，我们会分享零分随手拍的内容，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在公屏留言或者在零分随手拍的微公号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

0: 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算准确的一个放票的时间段时间点啊，然后避免这个卡点错过。
1: 对，那热门线路的话呢，车票紧张，没抢到的直达票呢，记得开启候补购票的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假期出行容易忘带身份证，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可以申请六次，无需线下跑窗口。要提醒大家，以上呢是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起售时间，购票请以 APP 实际的页面为准，所以说大家这个中秋国庆要提前做好计划，提前购票。
0: 是的，那么今天啊，这样的一个阴雨天，那么下雨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久一些，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1: 对，
0: 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控制好安全车速，保好安全车距。那每个学校的话，可能一到这个放学的时间段，然后可能大家呢都会选择开车去接送孩子，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尽早出发，以免呢因为这个下雨的情况，路上车多人多被堵在路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同样是和这个雨是有关的，孙燕姿的一首雨天。不知道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的心情又是会是怎样的呢？也希望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能够把更多需要给大家所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希望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去分享。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地方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后，或者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就是可以了。

0: 好，有人问了，说女主播你是单眼皮吗？不是，女主播是双眼皮。
1: 嗯，
0: 怎么能看不见我是双眼皮呢？是因为我一笑就没有眼睛了，大家看不清楚，是吧？
1: 帽子遮住了，
0: 货真价实到自己的这个双眼皮啊，但是好像看不太清楚。也感谢我们在今天所有守候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民生派不见不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8: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说再见了啊！我看到下个主播已经来了，我们
0: 是的，
1: 明早继续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份综合广播 FM88.90 份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哎，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听见林粉的直播间。此刻外头还是正在下着毛毛细雨啊，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咯。
1: 是的，来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听见林粉，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2: 是七一精简说，哎呦呦，这小辫子挺可爱呀。
1: 可爱吧，
2: 是今天是可爱的一天。A lovely girl。 徐燕说，这是951的俩主播吗？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就隶属于听见林粉的主播，我们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频率，951的，然后946的，还有889的。上午的此刻您如果打开收音机951和889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下午的时刻打开889 946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各个主播呢都会在我们的几套频率当中去穿梭，大家在广播上就是这几套频率都可以听到声音，是吧？
2: 对。
1: 然后呢在手机上也可以实时观看到直播内容。
2: 是。
1: 姗姗来迟说滴打卡班，
2: 上班卡，对，
1: 上班卡，
2: 今天准时打卡，没有迟到哈，也是要提示各位上班按时打卡。其实我关注到很多单位其实都有这个刷脸的这个打卡流程，哎，以前我们是按指纹，后来是改成刷脸了。
1: 叮咚，啊，欢迎光临，
2: 欢迎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下班快乐。
1: 然而并没有声音哈，
2: 对，不过没有声音，我们不过有一个音效，
1: 对，不过有一个开门的这个仪式感，
2: 对，也算是一种欢迎仪式吧。屋顶橙子味，好久不见。他说，两位漂亮小姐姐，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啊。
1: 今天我俩就统一就长袖上身了。
2: 对对，昨天我也穿长袖这个外套，但是你就是短裤。
1: 对，
2: 然后今天感冒了，就赶紧穿长裤了。
1: 还是要适时的去增减各位的衣物，一定要注意。你像开车的朋友就会觉得，比如说进地库或者在车里比较闷。就是我的选择是穿长袖，然后开空调。
2: 哎。
1: 哎，就是它是透气状态，但是身上不会觉得冷，然后也不会觉得闷。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其实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我今天来的时候发现外头还有人穿短袖短裤。
1: 对
2: 对，大家就很勇敢。
1: 二八月嘛，
2: 乱穿衣。
1: 对，没关系哈，自己冷暖自知，根据自己的体感温度来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还是有点热的，有朋友觉得哎怎么这么冷了，觉得适时的增减衣物。
2: 明天更好说，这是什么节目？我必须给你拿我们这个牌子来看一下，我们的牌子在。开心方向盘，就是您可以搜索听见林粉这四个汉字儿，每天在10:30到12:30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全称叫做开心方向盘，您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标题看到开心方向盘来喽，就是我们这档节目。
1: 那我们这档节目主要会跟大家关注到我们林粉市区，还有一些各县哈，或者是我们山西省内一些道路的通行情况。
2: 是的。
1: 除此之外会跟汽车啊，然后和交通方面有关做一些安全提示或者爱车用车提醒，还有呢就会跟我们的这个旅行是吧，然后还有美食相关啊，会分享一些中午午餐可以去哪里打卡，所以呢其实包罗万象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这时间段关注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因为今天还是一个全天会有降雨的过程哈，所以大家呢要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我们关注到市区整个路段的交通流量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个别路段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比如说在广宣街的交通流量会就比较大些，是吧？
2: 也是要提示大家，除了关注天气路况之外，这两天呢整体来说温度是偏低的。也是关注到今天最高温度只有16度，所以说一定要穿厚一点。但是有朋友就问，难道这个深秋就这样突如其来的到来了吗？
1: 并没有
2: 因为在本周末最高温度会达到26、28摄氏度，而在 下一周气温又会逐渐回升，最高温度会达到29左右，所以说就是冷这么两天了，忽冷忽热的节奏。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是吧，一定要注意天气比较多变，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小黑羊说这小领带好酷啊，哇塞，那必须，
2: 我要当一个酷飒的小女人。
1: 酷飒大女人，
2: 大女主，对，也可以这么说，酷飒大女主。
1: 酷和飒就不能跟小挂钩了，
2: 因为我想就是
1: 有
2: 我骨子想当一个辣妹，但是又觉得应该走点这个帅酷风，所以就比较混合吧，
1: 所以就在这两个边缘去徘徊，
2: 对，就拧巴在一块，又想甜又想辣。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有想听到一些出行路上陪伴我们各位的一些好听的旋律，也可以适时的来打卡发送，我们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适时来选择插播和为大家搜寻，送上一首跟雨有关的歌哈。
2: 哎，没错，在这个雨天和大家去分享孙燕姿的一首经典旋律《雨天》。

0: 十分钟了，要扣你100块钱工资，要10:30准时来。他说你俩拿起主播的会员了吗？我看到之后要笑喷了。
1: No,
0: 没有，他没有给我们。你知道他这个人啊，只有自己上节目的时候才带会员。
1: 对，就是他早上6点其实就来上班了，但他没有给我们就把会员登上，
0: 是，
1: 就是他的错。明天就艾特他。
0: 军峰说你俩今天互换发型了，
1: 就是每天都有你被你们卡到的点。
0: 对，就是
1: 我俩都没太互相关注到一些点的时候都被你们 Q 出来。
0: 是，就是比如说平时我们这个发型揪得太紧的话，我们就需要散一散放松一下是吧。你知道我们也是人到中老年了，害怕脱发。保持一个这个秀丽的长发也不容易，就得互相换换发型。然后说静静这是回到民国时期啊。
1: 并不是吧。
0: 他可能就感觉当中穿一个浅蓝色的小上衣。
1: 对，明白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金粉世家，
0: 对，
1: 是吧，电视剧里那这个造型
0: 是
1: 啊，应该
0: 是
1: 那样的
0: 是吧。
1: 那就跟我这衣服不太搭。
0: 一天安佳佳也很无奈说来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给你看看有没有哈，我们俩是非 VIP 用户。淋雨一直走
1: 很无奈哈，然后想听那首歌，我们帮你找寻一下。那在今天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实时来播报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直接拨打20399629203997，我们就可以直接跟更多的朋友去分享和关注。下雨天还是要注意一些出行安全的。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高速上的交通管制的通告，内容是在 G18 荣乌高速山品段山阴服务区哈。来了解一下，在9月11号到9月22号、10月9号到10月31号这边呢会有施工的信息，所以施工期间会封闭 G18 荣乌高速山品段山阴服务区，大家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货车呀或者经常高速通行的朋友啊。
0: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施工期间可以选择合适的路段来通行和绕行了。目前也是关注到天气在下雨，有点微凉，在路上注意安全。一心爱佳佳说没有会员能放吗？可以，我们在曲库当中帮你找到了，稍后的安排哈。
1: 这是
0: 耐心等一等，
1: 然后其主播一定会说这就是我之前用我的会员下载然后上载到曲库当中的。
0: 就是显摆一下，哪都有他，刷刷存在感。我们来说一说吧，日常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超车的情况？今天上班来的路上就感觉前头有两辆车，他俩真的好慢呀，
1: 就很着急是吗？
0: 对。但是他俩就并排前后前后前后，我就死活过不去。今天特别想考考大家，哪些情况下不允许超车？
1: 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互动到节目当中来说说交通方面的信息或者是常识，也跟交通法规有关。那对于我们的新老司机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超车其实是不时会存在的一种驾驶行为，是吧？那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些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的？把你知道的知识点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出来。各位在锁定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发送哈。我们的问题是哪些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的？不允许啊。
0: 要就我们要给你
1: 注意
0: 哈，这个重音哈。你看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习惯，比如说当前方已经是打了转向灯的时候，他准备拐弯开始减速啊，或者说准备掉头等等，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允许超车的。那么各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答案呢？在哪些情况下不允许超车？我们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边听这首淋雨一直走，边等待大家的答案，大家去思考一下。
0: 爱佳佳你还在是吧，送给你哦。

0: 好的，林雨一直走，张韶涵的一首原唱歌曲啊，送给大家。哎，就是 Q 会员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很想听到原唱版本，是吧？
1: 嗯，
0: 就有时候有一些翻唱，你可能就回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或者是找寻不到自己的一些回忆哈。就今天是都想听跟雨有关的歌吗？这首林雨一直走其实挺有意境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打着伞或者没办法打伞，有一些悲伤的情绪，然后冲出去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那个吵架了
1: 啊，
0: 发脾气。
1: 想到是这个场景，昨天我跟赵旭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最爱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躲雨的屋檐。就是我觉得下雨，
0: 你是那种偶遇，
1: 对，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啊。就是
0: 跟那个男生
1: 一起躲雨，然后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吃甜品，然后一起去开车，就觉得很浪漫，很唯美。
0: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下雨天？
0: 对，
1: 看来是同一个天气，不同的心境啊。
0: 对，然后勇士我心说下雨天快乐，哎，他应该跟你是一样的心境。
1: 对，
0: 就是、
1: 祝你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还有之前有一位主播孟欣主播，他也
0: 很喜欢下雨天，
1: 他经常就在路上说，如果下雨天的话，就要把车停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在车里待很久很久，就是看雨，然后车里可能会放周杰伦的歌曲。
0: 哦，对，他很喜欢周杰伦。
1: 对对，
0: 那你们的这种雨天的概念是什么？
1: 小雨，就这种情况就很好。如果瓢泼大雨的话，那还是在家待着吧。
0: 你看我昨天晚上就一个人开车，就是大概晚上9点左右一个人开车就路上嘛，那个时候下雨还挺大的。然后我就是哎呀，好久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开车下雨天出来了，就是去专门加了个油，然后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车会少一些，但是那会儿的心境感觉就是没有太享受，反而会觉得哎，你看这个时间段还有这么多人开着车在雨中行进，就会觉得人好像就是在为生活在努力奔波着，其实跟我们一样，每个人每天不同的时间点有在努力着的人，你可能就没办法去理解别人的心境，然后我们可能还会悠闲自在，会觉得啊，就好在好好很享受这个情景，就是这样的。我当下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在不同时间段有一个自己需要休息的时间。
1: 对，就是那个时刻可能就是我们的放松片刻，读书

0: 自己的。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下雨天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刚才我们是抛到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不允许超车，比如说当前方示意要转弯掉头，或是正在超越时，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的。还有就是一些设有禁止超车的路段也是不允许超车的。
1: 再比如说经过交叉路口，因为被超车辆可能左转，所以交叉路口可能会有横向驶出的车辆是不允许超车的。还有之前有一位听友问过，说这个什么弯道，然后转弯的时候能不能超车，山区弯道那也是不能够超车的。
0: 对，
1: 像陡坡急弯这些险要路段视线不是很好，然后呢容易跟对面的来车发生碰撞，是不允许超车的。
0: 没错没错。还有是前车同向正在超车时，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在超车的话，一是需要更快的速度，二是两辆车同时超车要占用两条超车道，容易发生一些剐蹭事故。还有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恶劣天气下，也是要提示各位不允许超车，比如说冰雪泥泞啊，这个下雨呀、还有一些特殊的路况，比如桥梁隧道等等啊，像集市学校等等人多密集路段也是严禁超车。所以说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就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正常去超车，以上的这几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
1: 是
0: 不允许超车
1: 的。对，是不允许的哈。那我们看到平台上永失我心说想听雨一直下，哎，刚刚好就找到了这一首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

0: 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己。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试试留言互动。
1: 是没错，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零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盛大开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各位可以来到十月城的旅锅巷，去看车选车购车。
0: 对，
1: 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正在报名招募阶段，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8103577233以及15364675108，欢迎各位致电咨询。
0: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购车的需求的可以关注一下十一号到十月三号在旅锅巷啊，去到现场看一看喜欢的品牌车型，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啊，去选购自己心仪的爱车。这时间段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信息。
1: 是松乐说雨一直下是下雨天必点神曲是吧？也是听过很多年了，除了这雨一直下，还有刚才淋雨一直走，孙燕姿的雨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0: 那这个下雨天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更加的浪漫和快乐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上时间段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情况是不允许超车的，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们要超车，哎，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这个超车正确方法。第一步 step one， 先观察所要借用车道及前方的这个车辆状况，提前要开启转向灯，一般是开启左转向灯，左侧车道去超车，
0: 对，
1: 示意前方我可能要超你了。
0: 第二步呢，就是左侧平稳超越，然后确认安全之后。一定要加速果断，然后完成这个超越的动作。
1: 第三步就是当你安全返回原车道，直至后视镜中能够看到被超车辆，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的返回原车道当中。
0: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理论知识，更多的需要我们在道路通行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哈，来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去了解。那同时也提示我们的更多朋友，

0: 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在你超车前打转向灯提示车辆，是吧？你要变道了，你提示的是你后方的车辆，你要开始变道了，准备左转了，或者准备超车了，要做好一个准备工作，然后从你的后视镜去判断一下你后方的来车是不是跟你保持了一定安全距离，是吧？他有没有也要有超车的准备，比如说他也同步开启了左转灯，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先关掉自己的转向灯，在原车道保持直行状态，等它超越之后啊，你再来进行超车的这个动作。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安全，是吧？这个很重，很
1: 超车时
0: 一定要
1: 安全是没错。最近也是关注到，因为说到降雨呢，可能在我们出行时有一些路段是有管制啊，包括有一些限行的情况，提示各位在出行时能够做好一些准备工作。那么说到这个九月啊，其实就是金九银十，我们也是一个招聘就业的旺季，在找工作时各位有没有一些招考的计划，打算去哪个方向哪个行业，也可以来聊一聊。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你干了五年之后，我可能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疲倦了，想去转行了，也可以来分析分析。
0: 是的，那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一些部门在9月9号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
1: 对，
0: 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而且还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是，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这个数字的趋势，你可以关注到这个智能化已经是运用在各行各业当中了，数据分析啊、机器人啊、技术员啊等等，都会涉及到这个 AI 的一些数字应用。那么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包括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而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而在我们现代的职业服务类方面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师、机场的净空的巡查员、智能体的开发员等等，又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些智乡乡意识，听起来就感觉香喷喷的，以及智能家居的装吊工以及鲜切花的加工工等等啊，这些职业听起来其实比较少见。你看智乡的乡意识，你会感觉它是一个很高深莫测的行业，但其实开始在我们的服务类行业开始招收吸纳和普及了。
0: 对，2019年以来我国累计发布了8批121个新职业。以前我们老说一句话，360行行行出状元，其实现在都不紧了，可能3600多行了都不一定哈。那其实说到的这些新兴职业，它其实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很常见，比如说你刷抖音短视频看到一些什么直播平台他在卖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有一些专业的领域你不太 get 到，但是你的生活当中会应用它。
1: 对，
0: 但它现在呢就变成了一种职业，被认可的一种职业哈，就这个制香工艺师。
1: 对，
0: 其实它就是调香，然后制香，是吧？我们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没想过它真的就变成了一种专业的职业。
1: 以前听说过一个职业，就是它品香，它可以闻这个香的浓度啊，
0: 对，
1: 等等。现在可能开始有一些更加细化的，
0: 以前不是还有那个试睡师，就是
1: 试
0: 这个床
1: 酒店啊，
0: 对，床品舒不舒服，酒店的服务到不到位，是吧？有很多的新兴的职业。
1: 去麦说，老司机很多超车都不打灯，有机会就超，不要犹豫，因为很多人你不打转向灯还好，你一打他就掐死那真的是很无奈，怎么有点这小孩的感觉，还挺叛逆，是吧？
0: 这个就不太文明了。
1: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要安全，就是你提示大家你要超车了，这样的话有备无患。
0: 对，
1: 还有那些比较任性的司机，你别看别人一打转向就超车，别急，让他超好不好？
0: 对，咱们主要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哈。啊，雀麦说也想听一首歌哈，就是看雨的歌，我们在曲库当中帮你找寻一下。还有呢，就是昨天我在出行路上发现有很多路段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下雨天大家就真的，尤其是接送孩子上下班过程当中，这些高峰时间段有一些车流很密集的路段，因为下雨大家的首选交通工具 就是开车，
1: 对，
0: 就会觉得方便，然后不淋雨，然后呢这样会加剧交通通行的压力。与此同时，各位在等待的时候，尤其是那个高峰路段，一定要保持什么安全车距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就看到好几起有这个追尾的交通事故，
1: 是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嗯。

0: 路上还是要多一份小心。我们也是稍后帮搜了人帮雀麦来找找这首歌曲，
1: 哎，
0: 很经典的一段旋律。那么说到这个天气，最近关注到在我们临汾市有一些特殊的信号预警，涉及的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关注一下，
1: 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9月8号20时到9月9号20时，尧都区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釜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曲沃县、侯马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是三级黄色。那气象因素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所以需要做好隐患点的排查、巡查、监测工作，每天巡查监测不少于两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切坡建房、临水临山等人员活动区要进行重点巡查，发现险情及时采取避让措施。同时提醒居民在建工程、工矿企业、非煤矿山、尾矿库、交通干线、养老院、学校、医院和集中居住区等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前往山区道路或者高速通行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预警区内，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这个下雨天真的是格外的要留心了。
0: 对，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预警区内要做好一些巡查啊等等，及时关注一些天气啊还有地质变化，做好一些规划。那么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这样的好消息，也是了解到啊，有这样的一些新的情况，在我们临汾市，也是又来到厦门，再一次亮相厦门的头洽盛会。
1: 我们来了解一下，9月8号上午为期4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了。那我们临汾市作为投资热点城市，是连续第5年参会。这一届的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了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吸引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去参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展区位于厦门国际会展中心1馆的510展位。那展区通过图文的展板、视频的影像、实物产品、机器人讲解等等这多种形式，全面呈现了我市的基本事情、产业布局和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更是多维度展示了在投资环境、产业基础和发展机遇等方面的突出优势。那么在现场呢，更是有我们山西的一些重点企业，比如说山西华翔，还有山西姚兴新能源、临汾的创泽巨身智能机器人等等，他们也是集中展示了像一些他们的特色，还有我们的一些美食，比如极限苹果、玉露香梨、米小粒、鲜食玉米、香宁榕子葡萄酒等等一些农副产品，还有我们的非遗，比如说平阳的木板年画、釜山剪纸、义城花鼓、平阳染布工艺等等非遗项目，也是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和媒体记者去驻足参观和交流洽谈。
1: 是的，那借助投洽会金钥匙品牌平台，我市呢会组织参加了开幕式投资对话、授牌仪式、热点城市推介等一些多项的投资热点城市专属活动，以及我省组织的对接活动。市县两级招商小分队也赴重点企业开展招商对接的考察活动。哎，真的是非常棒的哈，把我们临汾的农优产品、我们的企业展示在全国啊，更多的外商或者是我们国内的投资商面前。

0: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邀请到了汪颖主播做客我们开心方向盘，哎，来跟大家关注汽车方面的信息和内容。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今天要谈到的是跟这个汽车最近的这个销售有关，
2: 对，
1: 是吧？
2: 首先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这个汽车销量前十的一个排名。
1: 嗯，
2: 哎，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八月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以无燃油车，
1: 哎呀，
2: 对于我们这岁数比较大的人，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呀。
1: 嗯，
2: 已经销量前十没有烧油的了，
1: 这
2: 确实是，这是事实，
1: 这就被新能源车霸占了哈。
2: 确实是，这没办法啊。
1: 嗯，
2: 这个昨天呢，他们公布的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传统的燃油车没有一个上榜。具体来看一下啊，排名第一的是吉利的星越，39651辆。第二是领跑 A10 30652辆，第三是特斯拉 Model Y 29260辆，然后比亚迪元 UP 是22958辆，特斯拉 Model 3 是20787辆，长安起源 Q05 17349，然后理想 i6 16979辆，比亚迪海豚16829辆，小米 SUV7 16518辆，排名第十的最后是五菱的缤果 Pro 14695辆，这是销量啊，排名前十的，这也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了国内零售销售的这个排行榜的前十位。之前呢五月份汽车零售排行榜前十就是全部新能源，今年一月份这个前十的排名当中燃油车还占七席，是不是一月份天冷呢？这燃油车你看这占七席，你到五月份的时候还有新能源，然后到八月份它就没有新能源，
1: 你就是跟天气有关。
2: 这个也许因为它这个数据，你看三月份一月份燃油车七款，三月份剩五款，四月份仅剩吉利的缤越一款，五月份归零，这耗时不足半年。那么下半年呢，燃油车也有反击啊，比如说六月份丰田凯美瑞、大众朗逸双双回到了前十，这是两个。七月份前十当中仅剩丰田卡罗拉一款燃油车了，是当时是排在第八位，14510辆。其余九席全部新能源。那么到了八月份，那么燃油车又全部出局了，所以这个油电替代的这个趋势呀，也是在一直斗争中啊。那么这不是天冷了吗？
1: 嗯，
2: 咱此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每个月都要关注一下啊，看看这新能源，是不是
1: 跟天气有关，它的销量。
2: 对对对，这天冷了是吧，也该这个燃油车复活的时候。
1: 对，它因为电池在就是寒冷的状态下它。

0: 它的保电率没那么高，就是尤其是像有很多像东北地区或者什么就是偏冷的一些地区哈、啊，就是冬季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冬天和夏天是有区别的，就是同样的路程到冬天它的、嗯、哎怎么你就觉得怎么就电都不够用了，就是这种感觉。 嗯， 嗯，
1: 这个八号乘联分会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显示呢，今年八月份国内乘用车市场大盘是继续下滑的啊。当月市场零售是 154.1 万辆，同比下降了 23.6%。那么今年以来累计销量是达到 1171.6 万辆，同比下降了 20.8%。那买车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但是在市场整体萎缩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八月份是优于燃油车。八月份新能源车是零售 100.5 万辆，同比下降了 10.1%， 这个渗透率达到 65.2%， 再创历史新高。而燃油车是全线收缩，八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了 40%， 下降 40%， 这个数据确实是比较大啊。
0: 嗯，
1: 所以是不是跟这个天气热有关，这个就不太好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同口径下的这个榜单也存在着差异啊。如果算上出口的批发销量，那么汽车销量前十的榜单中是有燃油车的。这个乘联分会9月8号同步公布的这个8月乘用车批发数据显示呢，吉利的缤越啊 ,33515 辆，奇瑞瑞虎7是32930辆，这两款燃油车分别是第六第七。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没有燃油车的，那只是国内销售榜啊。如果算上出口的话呢，出口里边还是有燃油车的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榜单吧，仅供大家参考，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整个汽车销售市场的一些动态啊，一些情况，希望对大家这个选车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用吧啊。
0: 嗯。
1: 不管怎么样，不管您是这个买燃油的，还是买这个新能源的，还是尊重大家的这个各取所好啊，自己的喜欢。但是从数据上来看，那确实是没办法，目前这个新能源车在市场上占有率逐步提升，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0: 是的，那在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销售额的方面当中，前十当中燃油车退出了前十哈、
1: 嗯、
0: 但是也并不代表它没有需求。
1: 对对对、
0: 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需求、嗯、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对，它只是这个八月份啊，八月份的

0: 这个价位的车呢，就是可能是现在目前来说很多人的这种选择，这种价位的车它配置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安全性能也比较高啊。但是10到15万这个价位的车当中哪些配置是必不可少的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这个介绍一下啊。
1: 对，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10到15万在你购置车的时候，你对车除了这个价格区间以外，你会很在乎哪些点是吧？
0: 你最在乎的哪一个核心的要素是你必备的是吧？
1: 就跟这个找对象一样，哎，他必须是身高达到多少，哎，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必须得有什么啊？
0: 那这先看个子高还是先看脸蛋漂亮是吧？这个各取所好啊。
1: 对，我们来聊一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L2 的这种辅助驾驶，哎，第一个就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不是2016年了，所以这个10到15万的车子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接下来这几个配置，这也是10到15万当中必不可少的配置。第一个就是这种辅助驾驶。这种辅助驾驶呢，因为目前这个智能汽车的发展啊，这个无人化驾驶这个一步一步正在推进是吧？
1: 嗯，
0: 哎，这个特斯拉啊，然后国内也有一些汽车啊正在进行这种试验啊。
1: 嗯，
0: 这个所以说以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啊这种智能驾驶啊，现在我们刚才说这个 L2 的这种配置，智能驾驶的这种配置打开之后，车子会自动控制车速，能一直保持在车道，这个就是你上高速之后跑长途之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配置。所以10到15万这个配置，这个车这个价位之间的这个配置，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配置啊。这个堵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自己头疼自己暴躁，人车子自己也能搞定的啊。
1: 嗯，
0: 所以你即使不想用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功能，你可以不用，但是有了那当然好了，尤其是这种跑长途跑这种高速的这种路况的时候，这个就相对来说非常对你自己的这种压力驾驶的疲劳度减缓有
1: 很大的
0: 帮助。
1: 这个最近我看一个这个综艺叫那个什么大哥小助理，你知道汪洋有没有看？他就是这胡军李乃文，就是两位演员，就50多岁的，然后去给别的年轻的艺人当助理。
0: 对对。
1: 然后胡军的那个角色就是开车的，就是司机。然后他前两期说就觉得自己很累，你知道？然后第三期他发现，哎，这个车有辅助驾驶，有智能驾驶，然后他说，呀，真的轻松了好多，而且不容易走错路。
0: 这就是岁数大和这个一代人一代人的差距。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老觉得那个车嘛，是吧？你肯定得你司机得在里面挂档，什么全得人操。
1: 我觉得就可能他体验过说，哎，这原来车可以这
0: 样。但是目前这种汽车的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一步一步人
1: 解放我们的司机，
0: 而且这个而且你人不操心安全系数还更高一些。
1: 对，然后最近一期他就是，哎，看到他们就很担心，所有人都然后哎，怎么这前面有个车停那儿了，突然哎，我这个车怎么就不减速，怎么怎么啊，他就因为他智驾当中，哎，突然人家就自动变道了，
0: 啊，
1: 然后哎，就是
0: 那个比人更靠谱的，
1: 真切的感受到了智驾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些好处哈。
0: 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你可以关闭这个功能，你相信自己，老觉得自己靠谱，你就自己开，你不怕疲劳你就开。但是这个智能辅助系统呢，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啊。一般有这个 L2 的这种车型的车子，同时它还会有主动的刹车、车道的偏离预警，在走神犯困的时候。可以说是保命的作用呀。那这个机器我觉得总比人靠谱的，机器它不至于走神儿。你人这高速上你开几个小时真的有时候困啊。所以说这个配置，也就是智能驾驶的这个L2 啊 L2 的这种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啊，
1: 也就是在10到15万这个区间就可以有的。
0: 这个没办法，这个必须有，这个这种配置你别说是15万的车子了，现在就是最低配的什么朗逸啊啥，人家都给你配上了。
1: 哇塞，
0: 配上了就是让大家更方便是吧？这卡罗拉朗逸他都给配上了，所以现在10到15万的，如果他连这个L2 的这种辅助驾驶都没有的话，证明他这个品牌确实是有点
1: 落后了，
0: 太低端了啊，
1: 是吧？就没跟上，
0: 这个太低端了。所以首先这个辅助驾驶啊，这个辅助驾驶确实是对一般人，我觉得吧，尤其是跑长途，跑长途的时候，他那个路况相对来说简单，好像感觉操心也少，那个时候人就容易犯困。
1: 对，
0: 你比如在底下这什么乡道，你城里跑，你肯定你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开车，你不至于犯困。

0: 就怕你长途上了高速，你要犯困，那种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就不出事儿不出，一出事儿那要命的。所以有这个L2 的这种辅助驾驶系统的话，那当然那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哈。
0: 对，
1: 就是这个价位其实大部分车型都有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提问是不是有啊，然后
0: 先看看这个，
1: 如果他没有，那这个品牌你可能稍微可以先 pass 一下。
0: 对对对，
1: 好的，马上跳播半年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在选择车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配置我们是需要有的，哎，哪些是我们很中意的呢？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6: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关注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那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1号10月3号10月城铝锅巷位置会与大家举办，届时呢会有很多的车型品牌，那目前我们也在商家招募过程当中，欢迎各大车企 4S 店来报名，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108。那如果说您有选购车的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在11到10月3到铝锅巷在现场去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10万到15万，大概这个购车价格的区间当中，我们选择车型的同时要了解一些哪些点它是应该有的，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选择和抉择。
1: 对，我们刚才介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L2 这个辅助驾驶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对车对你自己司机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价位了10到15万了都没有，那真的就不值得看了啊。第二个就是360度全景影像啊，这个普通倒车影像啊，一般它只能看到后头，那叫倒车影像，你一挂那倒档，咔，那屏幕上显示啊。但这个360度全景影像顾名思义就相当于车顶上有摄像头往下照，车边上各种情况一览无余，和这玩游戏你开上帝视角是一样的。现在的车子呢是越造越长了，10来万的车啊就有 4.9 米长 1.9 米宽的，大车越来越多，360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让你顾及得到很多盲区，不是你探个头能看全了的。因为以前的那个摄像头或者以前的什么倒车影像它就是那点儿，所以你在有时候有些盲区顾及不到的，
0: 很多司机都凭感觉，
1: 对啊，就凭他自己的驾龄那么有了这个360度的那个全景影像的话，你整个车身哪儿都能看到，可以说是叫一览无余啊，全能看清楚。那么10到15万的那个国产车这个配置你不用去问，基本上全系标配。合资品牌的话你得看这个试车试驾的时候注意一下，试的时候你也许你试乘试驾的时候是高配车那就有，你买的时候又是这个低配车那可能像它就没有了，所以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目前确实是交通拥挤停车难啊，然后车身长车又变宽，这样的话你在倒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360度全景影像的话，你难免会出现一些剐蹭呀什么磕呀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个对自己爱车更大的一种保护，所以这种配置啊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就是 HUD 它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影像啊，它就是能把你的这个车的信息直接投射到前挡玻璃上，这个基础点是能显示车速档位限速，这个最早是空军的飞行员用的它就是你不用低头不用刻意去找，人家叭就给你投上去，你在前头的玻璃上你能看到现在车速多少呀，你是挂的几档呀，这段应该限速多少呀，这个投影类似于投影的一个东西啊，当然它只是在上头给你把数字显现出来。你高级一点的车什么变道的这个补盲影像导航地图它都给你能投射到前头玻璃上，和这个小屏幕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配置目前也是比较普及的啊，而且不只是电车，10多万的这个油车也都有，像是那个星越 L、博越 L、合资的这种 Camry、帕萨特，你只要买个中配以上的，基本上它都有这个 HUD 的啊，其他的没有也说不过去了啊，这个价位。当然这种车的这种价位一般就在12-13万啊左右，这样的车它会有这种配置的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满配气囊，我觉得这个对大家的这种安全性这是一个彻底的一种保护。一般现在最低端的车型就是前头啊正驾副驾啊这俩然后你已经花10来万去买车了，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配置满配气囊。因为前些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纠结到底是侧气囊好呀还是侧气帘好呀， 你现在你要花10多万买个车的话，如果气囊还缺，那叫上这个名字敢做这种品牌的我觉得就不多了，那真的也不值得推荐了。你这价位都到这个价位了，连一个气囊都不舍得了，尤其是后排的这种侧气囊，车企最喜欢偷工减料，买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啊，后排的侧气囊以及他们后面的门板是铁的，前面的门板是铝合金，他们也能干得出来的啊。然后现在还有个叫远端气囊或者是中部气囊，就是在主驾和副驾的中间来配一个气囊，10来万的车现在都是标配了。你不要觉得这个是高级车才给你配这么多的气囊，气囊越多对你整个车里头的这个乘客人这种安全性保护更大的一个提升。另外比较在意安全的朋友，在这个配置你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一般在主驾的座椅的右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标志就是这个air bar 就是这个空气气囊的这种标志嘛。有这个标志呢，这就是对你安全更大的一种保护。所以你要花这10到15万去买一个车的话，对于安全气囊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几个，哪个位置。我觉得一般这个车它 4S 店介绍的话，它肯定给你讲的这个比较完善，也有那个图纸啊，一下就让你看。总之你已经花这个价钱去买车的，那这个安全气囊我觉得是这个越多越好。

0: 越配的越多，对你自身的安全也是一个保障啊。接下来除了这个安全气囊，目前现在因为智能化嘛，很多车这个现在还有这个手机的蓝牙钥匙，有了这个配置，出门你就不必担心钥匙没带了，你刷个手机就行，而且你不必担心钥匙没电了啊。这个蓝牙钥匙，有没有？一般来说，十来万价位的国产车，都是标配手机钥匙的。合资车的话，很多车型全系没有，你加钱也没有，体验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卖点了，是吧？国产车他就给你制造这一点。你不用拿钥匙，拿着你手机，你出门不至于手机钥匙全忘了吧？你手机钥匙全忘了，那没办法。你出门那个钥匙拿一个，或者手机拿一个就 OK 了，你不必下到地下室啊，下到停车库了再上去再拿去。但是合资车，人家国外车啊，在这方面
1: 还没有，
0: 不考虑咱们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个这种标配啊，您可以考虑。讨厌带钥匙的朋友真的可以留意一下，因为现在包括不要说汽车了，很多摩托车都是那种
1: 电动自行车的，还有都有，就是手机一扫就可以了。
0: 你看看，摩托车也是，你不用拿钥匙，咔，然后也能走。所以这种智能化呀，对，这个大家的这种方便性啊，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提高。还有就是这个自适应的这种远近光。这个车型的这种配备啊，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你不用去老是调那近光、远光、近光、远光。会车的时候，要近光；会完了，咔，赶紧再远光，啪啦啪啦，搬来搬去，搬来搬去。人家现在你10到15万这个价位的，然后这种配置啊，叫自适应远近光。车子检测到你前面没车，路上又比较暗，自动啪就给你远光了。前面有车，有灯光了，它自动又给你切到近光了。你看这有礼貌又省心又好用，你也不至于忘了变换，被人家那个车上的人还骂，是吧？有的人可能你们女司机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必要换吧，不动吧，老是那种远光。
1: 不是女司机，我是会换的。
0: 你这职业比较高啊，你这职业性比较好。
1: 我是会换的，
0: 我的印象中，我的感觉中，老觉得它不变呀，肯定是女司机，老觉得无所谓，看得越轻越好，看得越远。
1: 大家就会觉得以前因为女司机比较少嘛，然后就女司机上路你就会担心。
0: 我当然我对她不是说恶意的，
1: 不是有这个性别方面的原因，
0: 不是说恶意的担心，我是觉得啥，因为女的可能开车。
1: 反应
0: 紧张嘛，
1: 对，
0: 他老是说操心那个啥，咱更应该看得远一点，更应该看得广一点。但是你知道吗？你这大晚上你老是这样的话，对面的那个车来说，那你让他有盲区的、啊。
1: 对，我就没因为碰到那种不换灯的，我就会打喇叭。
0: 对，一般我肯定要提示了，但是
1: 因为就会致你看不清楚。
0: 对你肯定要提示，但是有的那没办法，提示了也没用。哎呀，只能坚持赶紧降低。
1: 这种灯光的自动调换非常好。
0: 对，所以这个功能就是，一般来说都是靠车头的，它有个摄像头，所以
1: 自动感应
0: 了。L2 的那个车，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自动驾驶的那种智能驾驶的那种功能了，它基本上都会还给你配这种自适应远近光变的这种功能啊。这也就是吃个饭再多双筷子的问题，所以花10万以上的这种车型，这个。我觉得应该目前是标配了啊，但是也有比较抠门的，丰田和大众就是不配这啊。丰田和大众这种品牌可能觉得
1: 我以前第一辆车就快30万车，它的灯都很不好，疝气灯，就是我完全开那个远光都看不清，就的确有一些车型它
0: 对这方面不太在意啊。丰田大众啊，大众可能考虑这种安全性啊，丰田可能考虑省油啊，是吧？可能这个不太在意。但是目前在国内来说，你要花10到15万，我觉得这个配置大家必须要考虑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座椅的通风，这个座椅现在你到这种以前可能你得30-50万的车，然后人家才能
1: 自动加热啊，
0: 自动加热啊，自动变凉啊，自动调整啊。你现在这个10到15万，真的，你这个也应该考虑问问他有没有这个功能。尤其是夏天坐着的时候，你个皮座椅，你要一直在上头坐着，就算你开着空调
1: 也很热，
0: 你也屁股也发热了，
1: 你自己
0: 也是产生热量了嘛。所以这个没有座椅通风的话，你开上1-2个小时，你就捂出一堆汗了。你更别说现在这么开车自驾游出去，哗一口气开多远，开几个小时，4个小时应该歇了啊。但是4个小时你更热的受不了，所以这个座椅通风

0: 就是在打孔的皮座椅后面加上一个吹风的或者是吸风的部件，相当于背后加一个空调或者是电风扇，你坐着坐着就舒服了。那么加这个配置十来万的这个合资车，可能还给你加钱，上高配才能买到。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是国产车的话，没问题。国产车的吸引力，
1: 我们现在国产车大部分很讲究的都是内部的配置，
0: 对对对，
1: 是吧？车内的人的要享受，
0: 哎、
1: 要舒适，
0: 对，让你更舒服。他的卖车的点就是我们这配置怎么怎么怎么多高多高。至于什么，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啊，所以这个国产车这个还有的噔给你按摩呢啊，你可以考虑考虑啊。还有就是这个600公里续航和 3C 快充啊，如果你买的是电车10到15万价位的话，600公里的续航和 3C 的一个快充那必须得有，出远门的体验相差的就非常多了。如果从 20% 充到 80%， 20分钟就够了，你去上个厕所服务区转一圈稍歇一下，这个基本上电就充满了，
1: 嗯，
0: 所以这和油车效率就一样了。甚至现在13到14万的车子，有些还有标配的800伏的高压平台。如果你看中的车型，加点钱上个高配，能有800伏啊，相当于推荐你加这个钱的。所以呢，这个车子的电耗、蓄电、充电，这是更好的。不过你也不必特意去买这种800V 的那种车子，最多是锦上添花的一个标配。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基本的这种600公里的续航和 3C 快充有，那就没问题了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啊，就是您准备花10到15万这个价位
1: 去买
0: 去买车，希望这个这些提醒对您有所帮助。
1: 就是有些不太了解的朋友，可能选购自己的第一辆车是吧？然后你也不太懂是吧？因为平时的驾驶体验感什么方面，你可以去多问一问，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哪些点是你觉得哎必须得有我才能够去买它的？有些点你说呀可有可无是吧？综合去考虑一下。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他说快开饭了吗？饭缸准备好了，准备续杯。你要是饭缸准备好了快开饭，你这应该是已经吃过一波了，又续杯嘛是吧？天然空调，他说自己他的这个车皮座不热，要热也就烫几秒，敞篷二轮的
0: 拉轰一号，拉轰一号就很好啊。
1: 然后呢
0: 主任在看豆，不是看豆包啊，
1: 我们看这个评论
0: 啊，
1: 因为我们
0: 不是看豆包，我不是看着豆包跟你说这什么这12345啊。
1: 啊
0: 你要那样的话，我以后就直接说今天我们说新能源车需要注意什么，大家豆包搜一下OK 再见。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就是如果你不太懂，你也可以问问豆包，你去买什么东西之前他会给你个大概，但是是一个参考哈。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电瓶3年充一次，油门有自动充电速成油电混合。
0: 好，祝大家开心快乐，
1: 开心哈、
0: 啊、
1: 好了
0: 好、
1: 非常感谢汪洋啊，在周五我们再见哦，周五
0: okay, 再见。

好的，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在能够收获快乐哈。血脉之前说，他说他每个月至少跑2个来回临汾

0: 三次高速，会碰到一些可能朋友就没有太打转向灯，然后这个说你准备超他呢，然后他就开始加速，
1: 就很烦人是吧？
0: 他本来前面慢慢走，结果你准备超他，他就开始加速，他是看见你，然后他就着急了，可能你的准备变道超车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可能觉得哎，是不是我开太慢了，所以人家要准备超我，
1: 有可能以为是一个示意和提醒，
0: 然后他就开始加速，
1: 这个意思是吧？
0: 前面还在吗？在的话，帮你找寻你想听到那首歌，是他说要听吗？
1: 对，千万说想去听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这个时间段还在吗？可以吱一声哈。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问你有没有刚才看豆包？
0: 就汪洋主播，就我们在讲那个10万到15万的车型选购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是不是应该有这些点，因为大部分车型都有了。他要没有的话，说明他怎么落后了是吧？你就人家都有你没有那不太应该，
1: 对，跟上趟哈。各位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各位还在收音机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吗？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我的一号风雨看得见，感受得到，彩虹也看得到，花也看到过，很少，铿锵是一种气质自带的啊！你就对这个歌曲做了一个总结和升华是吧？
0: 对，刚刚汪洋就说看不太懂，都不敢回复人家，觉得人家好像都在说什么网络热梗啊或者什么的，
1: 怕自己是2G网络没有跟上这个潮流。
0: 然后、其实我看好像就是人家就回复贼快，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俩也得大脑高速运转才能接得上趟哈。
1: 我刚才说在的朋友吱一声，好嘞，看到你吱了。还有其他朋友在吗？吱一声。
0: 缺麦在吗？
1: 吱一声哈，我们来给你安排歌了。要不吱我们就跳过，直接 pass 这个环节了。
0: 对，那说到这个吃不吃饭，12点过后我们就会跟大家聊这个吃啥是吧，喝啥，这个天气适合干点啥是吧，吃什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都准备去哪里，在家做什么吗，或者吃什么。目前来关注市区还是在这个下小雨过程当中，来了解一下此时道路通行情况，因为接近12点钟了哈，快到五高峰，应该是进入到五高峰阶段了，已经逐步。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岛位置目前在交通流量位置是在东北角和西南角的交通流量大，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有出现拥堵的情况，这边肯定是孩子陆续放学，有等待的家长注意爱车啊，停放在适当的临时停车泊位的地方。那目前解放西路位置应该也是在学校附近，东向西的通行流量是非常大的。在解放路路段呢，除此之外还有在体育北街的附近，在财神楼附近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双向车都缓行。广宣街北向南方向是压力比较大，有堵车情况。除此之外，解放东路下桥位置东向西走向，因为这边还没有这个正常的可以通行，所以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驾驶哈，排队等候不要着急。还有呢是西向东解放东路西向东往迎春街一直到东，应该是到解放路学校位置，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真的是到五高峰阶段了，尤其是学校开学之后，车站街东西走向交通流量大。然后呢我们再看是在广宣街，刚刚提到过了，建设路目前是间断性车多，建设路还好，没有出现拥堵或者是等待的情况。看看长兴中街目前交通流量是正常的啊，可以放心通行。武一路西路位置车不多，武一西路在武一路学校附近啊，车会略多一些。这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盘点到的交通路况，各位如果有及时路况信息要提醒，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20399962039997。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大家好热闹，强仔说想点播一首烟雨蒙蒙，然后呢我们的热心网友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就说那首歌曲应该是情深深雨蒙蒙吧，然后他还做了一个解释，雨来了烟就看不到了你说的很有道理，这首歌曲确实叫情深深雨蒙蒙，也是当年我们看的那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很好听哈。
0: 1188说午餐吃食堂，然后那个不认识不知道不知道，
1: 他说
0: 牙口真好，食堂还能咬得动。
1: 哥们儿你好抽象啊，今天你怎么开始走上了这个抽象风？有没有可能吃食堂是吃食堂的这个饭菜？刚才我在这个聊天的时候，骑的主播和这个段言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啊，他们要去吃食堂了。我说今天食堂吃什么饭？他们说是炒面，然后他们就对这个饭菜做了一些解读，说哎呀，昨天中午吃这个烩菜。 下雨之后都没什么丸子了。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丸子好多呀，然后他们几乎没有吃到什么丸子。
0: 为什么？
1: 就是可能已经被盛的差不多了。我说你怎么不跟这个食堂的哥哥要啊？因为我平时就会主动要，我说有没有丸子给我来一点，然后他就会给我倒点丸子。
0: 嗯啊，专门倒进去。
1: 对对对，嗯，其他主播说没有，没好意思开口。他跟着我的时候，他就好意思了。我跟你说，
0: 主要是靠你的，靠你刷脸。
1: 哎，对，就很无奈哈。刚好是
0: 刚
1: 砌好
0: 砖头，
1: 砖头
0: 水泥还没樱花、
1: 嗯，这啥呢？我为啥有点看不懂啊？你这、
0: 就是没有砌好砖头，水泥还没有硬化。
1: 哦，就是我懂了，就是这个食堂装修是吧，还没硬化呢，咱打能不能把这个字打标准呢？
0: 这个真的他说的话不太能跟得上、
1: 哦、老抽象了。午餐吃食堂吃午餐，什么午餐吃食堂，嗯，行吧，就是那个意思，你看懂就好哈。那就情深深雨蒙蒙，我们来安排一波。嗯，馋哭隔壁两个小孩，谁被馋哭了呢？你吃啥把他给馋哭了呢？
0: 吃食堂。
1: 抽象啊，你抽象哥，我们抽象姐，来听这首歌曲吧。

0: 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就是可能90后80末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听过看过，00后10后他们应该不是很熟悉这首歌曲，
1: 嗯，
0: 很有年代感，是不是？
1: 主要是就没看过电视剧。
0: 对，我们也是通过剧来了解的歌曲哈。不认识不知道，不像刚才说辣条，辣条你要吃辣条吗？辣条拌饭是不是也不错？以前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些就是这个男生，他们就很懒，然后就直接买一些辣条放在宿舍里囤着，然后就把这个饭拌着辣条，有可能是面，有可能是米饭，他们说贼好吃。
1: 他们拌老干妈吗？以前我们食堂就有一个饭叫老干妈，
0: 老干妈拌饭，
1: 对
0: 炒饭拌饭之类的，对对，嗯。

0: 然后不认识说还有早八的小当家，哎呀那可太熟悉了，现在在超市里有卖的，你还记得儿时的味道吗？别看我没结果，谁在乎结果，就看你，我们就在乎这个过程好不好，互动起来，
1: 这转变好快。一会儿是猴子，一会儿是别看我呢，不知道你的这个定位是哪里，
0: 对咱也不知道哈，就是抽象的。师傅不要再念了，我走，俺老孙回花果山找猴子。我不想念他的这个评论了，就是念完之后我都很尬。
1: 再见，
0: 拜拜，再也不见。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鸡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啊！你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5: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4: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5: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6: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7: 为什么抓我？
6: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2: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8: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好的，在整点广播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关注我们开心方向盘。
0: 好了，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10点12点半到12点这个段呢，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来说说美食，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盛大开启，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也是盛大开启了。目前呢是商家招募阶段，各大车企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
1: 是的，如果说你有要选购的爱车，

0: 可以可以在11号到13号前往我们的这个博览会的现场哈、啊、去了解一下。大家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是不是、感觉一到下雨天就跟什么热气腾腾的东西比较配。
1: 对，
0: 而且呢一到秋季就跟什么食物有关。
1: 那得吃点水果呀，
0: 海鲜呢，
1: 火锅呀。对对，你说这个海鲜我突然想起了金九银十、
0: 对，要吃
1: 蟹肥时节，
0: 对，要吃螃蟹了。我又想起那个齐胖胖了、齐胖胖说、哎呀我就想吃个什么肘子呀，我一到那个什么时候我就想吃个什么大闸蟹、螃蟹、我说你这个生活哈品质有点过于太高、
1: 就是给自己一番设想，吃没吃咱也不知道哈。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认识说饭要续，思想也得续。好嘞，续上续上，欢迎你继续回来续一下你的这个热量和能量。
0: 我建议你早上的时候就来续，早上7点半，
1: 那
0: 高饼给你续一续，
1: 一下续到12点半，然后能量就耗尽燃尽。
0: 好的，我们来说说大闸蟹哈。近期呢，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基本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蜕、蜕壳，
1: 蜕壳，对，
0: 是吧？蜕变是
1: 蜕变，
0: 应该是蜕壳哈。正全力在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在金秋时节惊艳上市。来了解一下，阳澄湖大闸蟹要上市喽。
1: 对，什么时候上市呢？预计在9月28号正式是开捕上市。在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有望迎来丰产年。我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加了好几个，这个就是
0: 卖蟹的，
1: 赶海的。你以前我们去海边的时候不是想去赶海吗？就是加了好几个这个人的微信，他们就是当地的，比如青岛的、秦皇岛这些人。最近就看他们这个朋友圈发的特别的频繁，说在9月份之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赶海时节。
0: 对，
1: 就是产物很多，人又很少，每次都是收获满满。这个螃蟹大的小的，还有虾呀、
0: 皮皮虾，
1: 对，各种都很丰盛啊。
0: 那说到大闸蟹有多鲜呢，它会有一股清甜味儿，这个蟹黄油润绵密，带有醇厚的脂香，一只吃完鲜香鱼味儿悠长。哎，那阳澄湖水面很开阔，所以就给这个鱼虾啊浮游生物聚集在这个地方，大闸蟹就有了天然充足的饵料。再加上湖底的泥土是比较硬的，大闸蟹常年贴着水草爬行，所以它的肚子爪子被磨得干净又有力，它的这个壳呢也格外的光洁。
1: 对，就听起来之后突然间想去养一只回来。这样的环境养出的大闸蟹有典型的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啊，蟹身很干净，而且是不带泥的。特别重要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不同部位的这个肉啊口感也不一样，蟹脚的肉细长肉嫩，而这个我关注到这胸脯的肉就晶莹透亮，每一处都是各有吃头。
0: 哎，
1: 各位怎么样，有没有想吃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猴马小孙防水说啊，为什么没有在广播里面听到你们的推广抖音呢？
0: 没有吗？
1: 这个直播间是自己搜过来的，听到你们说开心方向盘我就来了。这么和您说吧，广播的音频和我们视频直播是同步的，就是你看到的也是听到的。
0: 对，我没有推广了呀。每一次我们说完广播都会说大家搜索抖音直播间
1: 听见零粉，
0: 是你可能刚好没有听见我们说。
1: 对，
0: 我们说听见零粉
1: 刚好错过了一波。逗号说好多假的，就说这个大闸蟹好多假的是吧，
0: 就好多说是阳澄湖大闸蟹，
1: 其实不知是哪里来的。
0: 对，其实你看我之前去江苏去盱眙还有洪泽湖，其实他们都有养殖大闸蟹。
1: 对，的确，
0: 但它可能就是品种不太一样，略微大小不太一样，膏的这个品质不太一样。
1: 没错。
0: 然后呢，我吃过扎嗓子。吃啥扎嗓子？
1: 吃啥？你是辣条还是大闸蟹？
0: 大闸蟹，
1: 大闸蟹啊！人家画了一个小螃蟹的表情，好可爱呀！
0: 他说的是那个小螃蟹，
1: 小的。
0: 你知道超市有卖那种吗？凉拌的小螃蟹吗？
1: 哦，我不知道哎。
0: 就是这么小，一颗一颗，一颗一颗。
1: 那就整只吃吗？
0: 对，就是整只的，一颗一颗的。以前小时候小卖部应该有，就一包一包的，里面有一颗一个一个的
2: 小螃蟹
1: 啊，就已经拌好这个味儿了。
2: 对对对，嗯，就是当零食一样，就跟辣条一种、啊、一种
1: 辣条是吧？大闸蟹味儿的辣条。他说现在年岁大了，牙口不中用了，主要是假牙不清晰。行吧，
0: 谢谢你哈，这零零后的假牙，
1: 感谢你的推荐哈。零零后都说自己年纪大了，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0: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大闸蟹哈。为什么刚刚首先提到的是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
1: 哎，
0: 那江苏的水系很发达，其实除了阳澄湖，还有很多美味的大闸蟹。
1: 嗯，
0: 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江苏其实是全国大闸蟹产区的半壁江山。比如说固城湖的大闸蟹，它在南京，哦、然后它这边呢是生态养蟹标杆产区，蟹味呢是鲜不齁，然后呢不齁。然后高是不腻，老少皆宜。再比如说兴化也有大闸蟹，就高红直满，肉厚饱满、
1: 嗯、
0: 还有什么太湖大闸蟹、
1: 哎、
0: 还有洪泽湖，这我刚刚提到的，
1: 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就不同的湖、嗯、它都有养殖大闸蟹是吧？
0: 还有高邮、嗯、长荡湖、大宗湖，它只要有湖它都会养大闸蟹。
1: 对，
0: 有没有发现？
1: 是，而且是各具风味。这不同的，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湖也养一方大闸蟹呢、
0: 嗯、
1: 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其实除了江苏，也有很多地方是有大闸蟹的、
1: 哎、
0: 比如说安徽、
1: 嗯、
0: 安徽的这个什么沱湖啊、红女山湖、焦港湖，他们都是出产大闸蟹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江西也有，但是呢江西大闸蟹通常会在十月份之后才会集中上市、
1: 哎、
0: 再比如说湖北十月份也有，
1: 对，湖北就是洪湖大闸蟹，大家也是很熟悉这个湖哈。
0: 嗯
1: 嗯，在湖南这边是大通湖大闸蟹，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湖泊，所以说养殖的大闸蟹应该也比较多。在山东我们都很熟悉了，来自于山东东营的黄河口大闸蟹，也是很鲜也很甜的，而且比阳澄湖大闸蟹要早半个月左右上市。
0: 嗯，再有辽宁盘锦是吧，盘锦的河蟹，哎，这个大家也很熟悉也了解过，也有一些地方就直播时候就会带货就卖这个是吧。
1: 对， 对，
0: 盘锦的河蟹。还有呢这个新疆也有螃蟹，
1: 哎
0: 哎，阿勒泰冰川蟹、
1: 啊、竟然新疆也有螃蟹。
0: 对、
1: 嗯、
0: 这个库车天山雪蟹，哎，你看是不是不说不知道、嗯、一说吓一跳，全国各地都有大闸蟹都有螃蟹。
1: 按照刚才这个时间线去推理的话，比如说早半个月，那可能在九月的中旬大闸蟹就要陆续上市了，从初秋一直到十月的下旬到深秋啊，有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的大闸蟹都可以去享用到。嗯，逗号说醉蟹好吃，嗯，也不错，我们家一般做就比较简单，就蒸完之后然后蘸上这个调料就吃掉了。一般大家怎么来吃这个大闸蟹呀？
0: 嗯，我们来看一下，顺麦说产地10万、嗯、市场有一百万，嗯，自己好好辨别哈。然后那个、嗯、不知道不希望干说跟广播一样，在摇动区就能就叫听见临汾，在太原就叫听见罗城。
1: 嗯，行吧，就不同的说法不同叫法是吧。
0: 雀麦在哈，雀麦在的话这个可以给你播安排那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
1: 嗯，
0: 点句号说吃醉蟹喝黄酒或者梅子酒就很绝，是、嗯、醉蟹它是那个鲜蟹，
1: 对对，
0: 就是那个新鲜的螃蟹做的醉蟹，它就是那种哎那种没有成型的膏状哈。然后我喜欢吃这个捞汁儿海鲜，
1: 捞汁儿，然后
0: 就是那个螃蟹，哎、
1: 嗯，
0: 蘸捞汁儿，
1: 蘸这个汁儿，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也很不错哈。然后呢，这个蒸着吃的螃蟹也很好。
1: 就是我每次喜欢，就是有没有人他特别是这种，比如说妈妈型的性格，然后喜欢把这个大闸蟹给掰好，然后肉挑出来，然后我直接吃。
0: 你是要吃的那个人，
1: 我就感觉很幸福哎。你如果让我自己再去动手，我可能吃两口。
0: 那你每次吃的时候是有人给你包？
1: 没有，并没有，然而并没有，所以我在。期待和向往。好嘞，那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吧，来自于雀麦点播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行车安全。12:20多了，此时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了解一下交通路况哈。目前关注到在迎春街附近，迎春北京迎春南街出现了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大家在这边通行的时候小心驾驶。东关路附近双向车多，那在解放路路段全线东向西通行方向一直到水厂十字路口延伸到解放西路，目前都是车多，甚至是有拥堵情况的。
1: 对，
0: 鼓楼环岛鼓楼西大街是车多缓行状态。
1: 好像也是关注到在市区的贡院街这个路段上双向通行比较缓慢，还有在平阳南街目前关注到由南往北也是压力比较大一些，包括经过五一路之后继续往南，在平阳南街一直延伸到南外环这个路段双向都是拥堵，压力缓慢。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我们这午餐时间段各位打算吃点啥呢？为什么就聊到这个生姜和人参呢？我们就关注到这个不认识说太漂亮了叫人参，生姜不能太漂亮了。好吧，那我就当一个人参好不好？

0: 嗯，哇塞，
1: 嗯，
0: 眼力好好强、啊，
1: 对，眼
0: 我就还是盯着你们才看一下，
2: 因为我们这个显示屏跟大家看的显示屏多少有一丢丢差别的，
0: 观察的这么仔细吗？嗯、啊，这真的是 get 不到的点，嗯，换色号了，这个行业不能太红。
1: 绝了！我真的是，
0: 红是不然人是自己骑摩托跑了。天哪，能不能愉快玩耍和聊天？吃啥？吃啥？大闸蟹，大家准备安排起来了吗？
2: 对，今天中午各位打算吃啥？天气有点凉啊，要吃点热乎的，是吧？欢迎各位来分享你们的午餐。
0: 哦，他说中午时段大家都在路上，今天好像感觉怎么比昨天堵车吗？
2: 昨天很堵，
0: 那今天我感觉这个时间段也是很堵的，
2: 就是大家可能意识到下雨嘛，然后都要开车出门，所以说压力会比平时更大一些，就会比较堵。
0: 对，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路段都交通流量很大，比如说在这个长江中街等红绿灯的位置，应该都是排队的车都会比较多。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排队车等的比较多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路段都排到这个位置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太着急啊。小心驾驶，下雨天真的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尽管很多朋友会喜欢一些雨季的到来啊，天气会变凉爽，但是参与交通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把安全别忘了哈、啊，别抛在脑后。
2: 对，我们今日 KPI 已完成，那我们就和大家说一声下班快乐，记得吃午餐，在路上安全驾驶，祝大家出行顺利，拜拜，
0: 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首英文歌，叫 We Rock to 成都，也就是舞动成都的英文版。歌曲的原曲是由韩国一线作曲人新沙童老虎打造，方文山作词。英文版的推广曲特邀全能双语唱作人王云联手金牌制作人赵青改编创作，并携手张卓和来自中国香港的歌手陈奕璇共同演绎。舞动成都英文版国际推广曲旨在向全球展示成都这座新时尚之都充满包容、活力和潮流时尚的公园城市风貌。We got that magic floating in the air from head to toe. 我们聚集的一种魔力布满了这里的空气。Got louder, here we go. Yeah, we rock to 成都。大声歌唱，我们出发，舞动成都。

江湖几多纷争，这其中又有多少恩怨纠葛、爱恨情仇？我也曾纵马潇洒赴见天下，却在遇到他之后，只希望能再无纷扰，携手归隐，看长安落花。唯愿对饮明月，此生再逢，执手偕老。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由吴建中作词，胡晨作曲，伦桑演唱，《长安落花》。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一位青岛籍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吕强，家乡是青岛的即墨，工作生活于济南，就职于济南某高校的管理岗位。近年来陆续荣获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年度十大金曲、嗨即墨、即墨原创音乐大赛一等奖、最佳作词人等荣誉，还曾经成为济南音乐广播民谣济南的音乐合伙人。今天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他的这首全新作品《田丹复国》，主要讲了青岛即墨2000多年前的故事。他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故事，让大家去了解他的家乡人2000年前的家国情怀。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田丹复国》。

这是一首写给我家乡青岛即墨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介绍我的家乡，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的故事。

0: 翔呢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伙啊。我跟他相识于多年之前，他通过微博私信所进行的一次自我推荐。他说那次他通过这种方式联络了很多的电台 DJ， 但是只得到了我一个人的回复。而那次他自我推荐的歌曲也正是一首歌唱他的家乡寂寞的原创作品，叫《你好寂寞》。也正是他的歌曲中的那一份浓烈而真挚的思乡之情打动了我，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默默坚持着原创歌曲创作的年轻人。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更多的言语，只要在歌声中听懂了彼此，可能就会是一段友情的开始。今天也把他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虽然听歌的人身处在这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那份爱家的情感一定是共通的。
1: 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接下来呢为你推荐我的歌曲《你好寂寞》。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寂寞孩子，在我的脑海当中，西兴路、大通马、漠河公园、漠水河都是寂寞的符号，当然还有哄很多人长大的那首《抱聊聊睡觉觉》的那个歌谣啊。我想着用这首歌重温一下陪伴我们长大的这种感动，这就是我写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在这首歌里呢，我还带着我的小外甥女袁在里面客串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孩子是一座城市的希望，但是每一个孩子呢都会长大，长大了以后有很多的孩子都会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到其他城市去拼搏翱翔，那时间久了呢会思念这个城市，所以到老了的时候又会回到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我想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可能离开回归这个是一次又一次的算是轮回吧，但是不变的永远都是等待你回来的家乡和陪伴你长大的温暖。给大家推荐我这首歌

很多人成长在那个小城，烧烤城在星星路，还有寂寞一种，烧烤城在星星路，

外祥和，有宁静。很多人离开了那座小城。

说到对家乡青岛的热爱啊，我也是同样。几年前我也创作过这样的一首歌，在歌曲中我以能够代表每一个青岛原创音乐人的视角来表达每个人的心声和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歌词中的门、灯、人、城所指的都是一种对音乐的信仰，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力量，支撑我们热爱音乐一路前行。我们共同携手用音乐来描绘对家乡的热爱，青岛不仅可以最美丽，更可以最动听。短时间内我集结了包括我在内的10位青岛音乐人共同演唱，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推广曲，就是接下来的这首青岛最动听。感谢我的好朋友们盖巧、马小俊、金逸轩、张文成、宋英志、米爱等的齐心同唱。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惠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至今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

钱，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别人不可能 like me。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

0: 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袁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11: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10: 哎呀老婆，没问题。
11: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10: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啊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11: 哟，大头去上班吗？
10: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啊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11: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1个月，简直累死了。
10: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11: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10: 老师？
11: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10: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11: 老王和老婆一起出去购物，突然他发现老婆不见了，于是他赶紧打电话过去问
10: 老婆，你在哪儿呢？
11: 亲爱的，你还记得那家手表专卖店吗？
10: 手表专卖店？哪家手表专卖店呢？
11: 哎呀，就是你曾经在那儿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机械表，但那个时候啊咱们钱不够，当时我还说呢，我说总有一天攒够了钱它是属于你的，你还记得吗？
10: 听到这个时候，老王心中一阵激动，大声地说，哦，记得记得，当然记得啦。
11: 嗯，我呀就在那家店隔壁的内衣店呢，你赶紧过来吧。
10: 青春期的亚楠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这天亚楠和妈妈一起逛街，看上一条很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8: 这条裙子最适合

0: 的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听到这儿，亚楠有点失落，老妈却看着她说：啊，这种女生这里刚好有一个哟。
1: 亚楠感动地看着老妈，心想还是老妈爱我。这个时候，老妈把包往她手里一塞，自己拿着连衣裙进了试衣间。大头闲下来无事，给10086打电话。你好，请问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呢？
0: 你好先生，您可以带上相关的证件去营业厅来补办的。
1: 补办？那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0: 过了好一会儿，客服人员才说话。我们非常不建议您弯腰捡东西。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们怕您脑子里面的水洒出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4: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0: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4: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0: 铁柱感激的连连点头。爸，谢谢你。
4: 哎，不用谢，应该的。
0: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老爸，你这是干嘛呀？
4: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
0: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0: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4: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0: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4: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那天洗杯子，铁柱不小心把老婆的杯子打碎了，这下老婆可不干喽。
0: 你连洗我的杯子都这么不用心，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4: 后来啊，铁柱买了一件特别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今天老婆洗杯子，不小心把铁柱的杯子打碎了，铁柱也想趁机会狠狠地敲一竹杠。哎呀，你怎么把我的杯子打碎了？你根本……
0: 话还没说完，老婆抢着说道：你只关心你的杯子，你都没有问我有没有被割伤，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4: 此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纠缠，铁柱只好又买了一件更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
0: 大头去银行办业务，排队的人很多，一个女的不排号，突然就插队到了他前面。大头就跟他说：
4: 大家都在排队，你别插队呀，你先去拿个号。
0: 女士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拿什么号啊，我是贵宾。
4: 哦，原来是贵宾呐。嗨，你看我认错了，这么霸道，我还以为你藏獒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0: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5: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4: 周末大头带外甥女出去玩，一对对情侣在公园里秀恩爱，那叫一个不忍直视啊。大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时候小家伙突然说：
6: 舅舅，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舅妈呀？
4: 大头笑着说：等你考到100分的时候吧。
0: 一听这话，小外甥女愣了好几秒，黑着脸说道：舅舅，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得起来。
9: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呀？
10: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9: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8: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9: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8: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9: 啊。为什么呢？
8: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王美丽牙龈发炎去看医生，大夫说这得动手术。王美丽一听特别害怕，
9: 大夫，我以前没有做过手术，我有点紧张。
8: 啊，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
9: 听医生这么一说，王美丽更紧张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过来问医生，麻药是打嘴里面还是打嘴外面呀？
8: 打腿上吧，免得一会儿他跑了。
9: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8: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9: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8: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9: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8: 铁柱和老婆吃火锅，快吃完了，点的土豆还没上，老婆特别生气，一拍桌子就说，
9: 服务员。
8: 服务员赶过来说，怎么了女士？
9: 土豆呢？我问你土豆呢？
8: 土豆被优酷收购了。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9: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8: 这是静电。
9: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8: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12: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8: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9: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8: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9: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8: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老王刚去加油，遇到一个推销矿泉水的姑娘， 5块钱一瓶，非让老王买一箱。这姑娘楚楚可怜地说：“
4: 你开那么好的车，买一箱吧，我都在这站半天了。”
8: 姑娘的话犹如万箭穿心，勾起无数回忆。老王不禁想起当年自己做暑期工，于是他打开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折叠椅，
9: 200块钱一个。姑娘，你赶紧买一个，坐着卖吧。
4: 大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加班，晚上领导跟他说：“
13: 茶叶。”
4: 茶叶？大头也不太清楚怎么查，心想茶叶应该就是出去巡逻一下吧。
8: 于是大头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地逛了一圈，后来碰到一个同事对他说：“
9: 兄弟，你真猛，领导让你拿茶叶，你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跳不理他。”
8: 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9: 哎，都是我没用啊。”“
8: 妈，你怎么了呢？”“
9: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8: 大头从小喜欢魔术，可是家人极力反对，觉得这东西啊他不挣钱。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于是上街去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一副扑克牌，然后说：“
9: 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牌，你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8: 于是路人拆开扑克牌检查了一下，认真地说：“我觉得没问题呀。”
9: 这个时候，大头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没有问题就好，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0: 了。
1: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其中，知识分子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而展现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克服各种困难仍然默默奉献的影片《人到中年》在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成为了记忆当中的经典。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人到中年》的故事。在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奖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影片。如果大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欣欣向荣和百家争鸣，应该对影片《人到中年》由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陆文婷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这部影片从艺术领域和社会学的角度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唤醒了人们注视置身在传统生活概念之中的职业女性、知识分子的艰辛。当年年仅26岁的潘虹，把一个处在中年的知识女性面临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只有选择透支生命的这份无奈演绎得令人震撼。她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还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此外，影片夺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等奖项。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根据作家陈荣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之一孙宇当时正在拍影片《花开花落》，后来他的一些朋友让他看了这部小说，看完之后他就很想把这个故事搬到大荧幕上，于是赶紧和作者陈荣进行了联系。当时作者提出了一点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许改变这个戏的主题，而孙宇的态度也很明确，我就是看中这个主题，要是改了就不要这个本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9年秋，某医院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因心肌梗塞急性发作送去抢救。眼科的孙主任记得陆文婷医术精湛，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出身等等原因，在医院工作了18年仍然是住院医生，工资只有56块5毛。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工作，两个人相识也是因为陆文婷曾经给他做过手术，让他重获光明。二人结婚之后的生活幸福美满，但是繁重的工作总是让他们忽略家庭生活。这一天，交城司副部长和他的夫人秦波来到医院，要求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医院领导把陆文婷叫到了办公室。
2: 请进来吧。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交副部长焦成思同志
3: 啊，
2: 这位是成思同志的爱人秦波同志
3: 啊，
2: 这就是陆大夫。
4: 哦，
3: 你好。
4: 坐坐。
3: 嗯，
2: 陆大夫，焦副部长要在我们这儿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3: 是一只眼睛吗？
4: 一只。
3: 哪一只？
4: 左眼。
3: 完全看不见了。
4: 嗯，
3: 你先在医院检查过吗？
4: 哎。
3: 哦，教副部长，
5: 陆大夫，你先坐，坐嘛。要检查，恐怕还要到暗室里去吧。陆大夫，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3: 我是61年来的。
5: 哦，那也有18年了。
2: 陆大夫，临床经验很丰富，手术做得也很漂亮。
5: 你身体好像不大好。
3: 我身体很好。
2: 啊、哦，他在我们这儿啊，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喽。陆大夫，我记得这几年你一直是出全勤呢。
5: 陆大夫，对于白内障手术，你有把握吗？
3: 赵院长，你看。
2: 请进。
3: 陆大夫，你约的那个张大爷来了，非见你不可。哦，
5: 陆大夫有事，就先忙去吧。
2: 好，啊、你先去吧。
3: 嗯，对不起。
2: 秦博同志啊，我看就让陆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吧。
5: 赵院长，陆大夫是副主任吗？
2: 不是。
5: 他是主治大夫吗？
2: 不是。
5: 是党员吗？
2: 也不是。
5: 哎呀，我的同志哦，恕我直言，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给焦部长动手术，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啊？
4: 秦博，你说些什么？听医院安排吧。
5: 我就不赞成你这样无所谓的态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对党负责嘛。赵院长，能不能请孙老亲自给老焦做？
2: 哎呀，孙老都快70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行了。
5: 请郭大夫做行吧。
2: 郭大夫？
5: 郭汝清。
2: 哦，他出国了。
5: 那就等他回来再做。
2: 他的爱人是归国华侨，他父亲病重，要他们去继承遗产。
5: 一些人呐，真不知是怎么想法。
4: 50年代初，你们这批知识分子冲破了重重阻力，回来建设新中国。想不到70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5: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啊，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哦，
4: 秦博，赵院长。我来找你们倒不是想找个什么专家呀教授，我对你们医院呢、啊、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嗯，你看这只眼睛就是在你们这儿做的手术，哎，可惜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1: 罗文婷回到诊室后不久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发烧了，虽然看了急诊打了针，但是始终不退烧，还要找妈妈。陆文婷虽然担心女儿，但还是放不下排队等候的病人。她本想让傅家杰帮忙接一下女儿，但是傅家杰却外出开会。陆文婷这才放下工作，请假去了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她还是放心不下病人。恰好这时邻居大妈主动提出帮她照顾女儿，于是陆文婷又回到了医院。不过对于生病的女儿，陆文婷满是愧疚。晚上，陆文婷、傅家杰的好友刘学瑶、江亚芬要去加拿大定居，临行前四个人在陆文婷家举行告别宴。刘学瑶感叹起中年人的甘苦，
6: 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做，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的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3: 你少发

0: 点议论吧，一个大夫管那么多干什么？嗯，
1: 同志，
0: 嗯，
1: 别忘了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虽是个无名的医生，可却不敢忘却了国家大事。
2: 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啊。
1: 那我就是个大右派了。
2: 为什么？
1: 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2: 不不不，找到了弊病加以改进，社会才能前进呢。这是左派，不是右派。
1: 嗯，算了算了，左派右派我都不想当，不过我对社会问题颇感兴趣，比如中年问题。旧社会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现在可以改一个字，人到中年万事忙。
2: 嗯，高论高论。
1: 你别忙叫好，我还有谬论呢。
2: 哦，
1: 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又是不幸的。
0: 哎呀，话都叫你说了。
2: 亚芬呐，我倒很想听听他这个不幸呢。
1: 不幸就在于他们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十年动乱耽误喽。哎，现在要他们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的。无论是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啊。
0: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的，不用你们吧，你们发牢骚，又是怀才不遇了，生不逢时了，重用你们吧，你看反倒要叫苦连天，又是担子太重了，待遇太低了，还是牢骚，有什么用啊？还是我们的雅芬呐。
1: 好好好，听夫人的，不说了，来为中年干杯。
3: 第二天，卢文婷来到焦成思的病房检查，却只看到了秦波一个人。
4: 是陆大夫吗？快进来，请坐。啊，老焦做心电图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坐，来吃个橘子。
0: 不客气。
4: 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很不错，尝一个。陆大夫，据说外国有一种人工晶体，做完白内障手术装上这种人工晶体就可以不配凸透镜了，是吗？
0: 对，我们也正在试验。
4: 哦，那能不能给焦部长也装？
0: 秦波同志，我才说了，我们正在试验阶段，给焦副部长装合适吗？
4: 那就算了。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5: 到了这儿啊，就得听医生的，抽血、透视、做心电图。
6: 看，这是报告单。
5: 哎，其实啊，眼睛做个手术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6: 你看这儿，
0: 嗯，啊，胸部正常，血压偏高，
4: 高多少？不妨碍手术。
0: 哦，
4: 哦，焦副部长，
5: 哎，
4: 这几天你咳嗽吗？
5: 不咳嗽。
4: 你能保证上了手术台一声不咳嗽？
5: 这，那，
4: 老焦，可不要掉以轻心呐。上了手术台，你要是一咳嗽，眼珠就可能掉出来。
5: 啊，这我怎么能保证呢？
0: 没那么严重，焦部长。不过手术前你最好不要抽烟。
5: 哎，这没问题。
4: 万一呢？万一咳嗽起来怎么办？
0: 那也有办法。嗯，我们可以立即把切口缝上。
5: 对对对，我这右眼呐，上次也是打开缝上又打开的，不过那倒不是因为我要咳嗽，那时候我被打成了叛徒，可这右眼再不手术就要失明了。
3: 焦成思回想起了当初自己做手术时的情景，那正是十年非常时期，一群年轻人突然闯进手术室，想要阻止手术，但是主刀的大夫却非常镇定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使得焦

0: 藤丝保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陆文婷也是很重视这次手术的，手术前一晚他还专门回到医院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准备，以至于他回到家休息时已然是深夜，而他的丈夫傅家杰仍然在研究论文。
1: 你的论文怎么办？
2: 哼，损失了10年的时间，
3: 也不是医院能补回来的。
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2: 你呀，什么也不该想，你应该闭上眼睛睡觉，明天好给病人做手术。
1: 你听我说呀，你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这样你就有时间了。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应该有所作为，是我和孩子拖累了你。
2: 不是这个问题。
1: 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又不能离婚，孩子们也不能没有爸爸，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家庭，我们可以想点办法把你的8个小时变成16个小时。
2: 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
1: 离了你我们家也照样在地球上转。你不是常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也不会受委屈。
2: 好吧，试试吧。
1: 从明天起。
2: 在咱们中国要想干点事情可真是不容易啊。战争年代老一辈为革命做着很多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实现四化也在做出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常常不被人看见。
0: 傅家杰说完发现陆文婷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陆文婷来到医院之后就先给焦成思进行了手术。手术结束后，陆文婷觉得有些疲倦，本来江亚芬想要替她做，但是陆文婷考虑到患者是一个非常怕疼的小女孩，别人做的话小女孩不放心，所以他只好又进手术室。做完这个手术时，陆文婷已经浑身是汗，甚至看东西都有些重影。按照计划，他一天只有2台手术，但是医院刚刚到了一批角膜材料，这种材料不能放太久，所以他又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连续做完3台手术，陆文婷已经精疲力尽，下班回家后终于支撑不住。傅家杰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是心肌梗塞急性发作。好在抢救及时，他才得以保住生命，但是他的意识始终不太清醒。这个下午，傅家杰看他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却又好像有话想说，于是连忙来到他的身旁，攥住他的手。
3: 文婷，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啊，我愿一生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1: 我不能游了。
3: 我愿一世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那稠密的树林里做窝鸣叫。
1: 我飞飞不动了。
3: 不，不会的，不会的，我愿意是废墟，只要你是常春藤，荒凉的鹅攀援上升。

0: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
1: 给圆圆买白球鞋。
0: 我给他买。
1: 小姐，找小便。

0: 把你照顾好啊，是不是没有把你照顾好、啊、
1: 最终罗文婷在医院精心的治理和护理下逐渐恢复健康，医院专门派车把他送回家里。这本原著是陈荣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一期的一个中篇小说，作者通过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因为工作家庭负担过重病累交加濒临死亡的故事，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人生和生存困境。这部小说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由潘虹、达世长等主演。潘虹在影片的表演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不过陆文婷这个角色最初选择的是郑振尧，因为演员年龄超过了角色的年龄，所以说郑振尧才不得不放弃。最后剧组又找到了潘虹。在接演之前，潘虹读过原著小说，所以接到邀请的时候他立刻就做好了准备，并且去医院体验生活。潘虹在后来的采访之中回忆说，那时他就拿着小说住在医学院，天天跟大夫上手术，三个星期之后才进了剧组。即使现在来看这部作品，影片仍然以尖锐的锋芒展示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生活的窘困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影片采用具有纪实风格的制作方式，同时通过大量的闪回叙述丰富了叙述层次。影片塑造的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形象的陆文婷很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

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 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

0: 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昨天的大循环之后又在今天回归了啊。虽然说此时此刻大家呢会感觉到毛毛细雨下得比较连绵，路面呢比较湿滑，但是我相信每天午后时光的这个心境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午后光阴开播了。这两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当中，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去聊聊那些开心的事情，也放轻松一下，慢节奏的跟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是，下雨天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了呢？你觉得这样的天气跟什么是最搭的？此时此刻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因为这个雨水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好像都没有停了那么一下下，一直在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这会儿这个雨势呢不是特别大，但是路面依然是有积水的，所以提醒大家驾车的过程当中，在行经一些路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小坡啊，或者说凹凸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速度的控制，以防这个雨水呢溅到他人身上啊。
0: 是的，也有一些朋友就发来了疑问了，说主播这场雨啥时候停呢？感觉一场雨就把我大临汾从夏天带入到了冬天的节奏啊。确实今天的温度呢下降的有一些厉害，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骑行的话就已经拿出了我们的防风服哈。尽管是这样，依然还会觉得袖子里面是凉飕飕的，如果袖口没有收紧，所以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去保暖。就是这么两天的这个降温，很有可能一不留神没穿好衣服啊，就有可能会有感冒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保暖的一些工作。那么再有呢，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天气呢就会渐渐放晴了。
1: 对，转晴之后呢天气会有一个小幅的升温啊，但这个幅度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入秋的这个时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显示，在今天白天这个降水呢是依然继续的，预计到夜间的时候呢降水将会结束。因为受到降水的影响，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一些低能见度的天气，那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外出走一些国省道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速度的控制啊。
0: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那么从明天早上的早晨部分呢，可能部分地区会有一些轻雾或雾，如果大家早早开车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能见度。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4到22摄氏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就会有所攀升了。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就多云转晴，渐渐放晴，也是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14到26摄氏度，也不是我们大家说的哎呀马上就感觉要拿出来秋裤的其实26度到22度左右的这个温度期间，大家呢还可以内搭短袖，然后早晚呢加一件薄一点的外套，长裤九分裤还是能穿一穿的啊。
1: 是，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低温呢已经下降到10几摄氏度了啊，就是14到12摄氏度之间，虽然说在中午这段时间依然是感觉到比较暖和的，但早晚这个风吹在身上还是凉飕飕啊。如果说你的工作经常是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多备一件衣服照顾好自己啊。
0: 是的，那么从穿衣上啊就真正能够区分秋天和春天到底有什么不同了。就是我们4、5月份、5到6月份去过渡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我还穿长裤，但是我要穿夏天的薄薄的长裤，像一层纱一样啊，比较舒适。那秋天呢也是在过渡的时候说我要夏天到秋天要穿长裤，穿什么长裤呢？真的会比薄薄的那层纱会厚一些，像是我们两层的这种无弹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我们就会发现哦，这可能就是春天往夏天、秋天的一种不同了。
1: 对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穿这裤子恨不得是越薄越好。那此时此刻虽然说穿着长裤，如果说是那种就是冰袖的那种感觉，凉飕飕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是大家在穿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薄的那种裤子穿到身上，这两天你依然会觉得这个冷风一下就钻到我们的心里边了啊。
0: 是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说不行了，短腿袜都不行了，要把中腿和长腿袜找起来了确实再有1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袜子又要裹着秋裤或者是保暖的节奏了。
1: 对，昨天的时候呢雀麦还说了，又到了一个妈妈喊你穿秋裤的季节了，是吧？
0: 这两天真的是温度下降的太厉害了，没有想到一场雨啊，真的是很寒冷的一种感觉。但是天冷心不冷啊，在午后光阴美好的两个小时时光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聊聊那些开心的事情，带给大家丝丝温暖啊。
1: 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像这样的一些天气呢？ 有些朋友说到了

0: 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多愁善感，让你觉得绵绵的秋雨吹在你的脸上，打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有一种多多少少有点伤感的这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在秋天这个季节，丰收的季节当中，这个秋雨吹在你的身上，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意境？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天气。那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艳阳高照那种大好的天气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事儿，或者说你最讨厌的事儿，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接地气啊，就是喜欢和讨厌可能就是大家的一念之间吧，也是我们最直接最诚实的一种情绪的反应。哪怕就是同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早上路过花店闻到的花香，可能是一瞬间的一种喜欢。包括我们在坐这个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这个雨水不小心溅到你的这个脚上了，或者说你的裤子上了，你立马又觉得这好讨厌呀。
1: 是的，心情呢就好像是瞬息万变的。昨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江漂亮还在问我说，哎，那对于现在这样的雨天，你是喜欢呢，还是中立，还是很讨厌很无感的这种感觉呢？我说，哎，好像现阶段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像也分这个时间。哎，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周末，如果下午没有什么事情，下这样的绵绵细雨就非常适合补个觉，给自己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再跟家人呢一起相聚，来一个暖暖的火锅，这样放松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雨天太适合太喜欢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工作日，又有很多的任务要完成，然后就会发现在出行方面各方面都会焦虑的时候，就发现哎，是不是也很无感，这个雨天就一瞬间也不那么喜欢了。
0: 对，可能有些事情哪怕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这种心情之下，你对他所做出的一些反馈的一些感应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那现在你就可以畅所欲言来聊聊最喜欢和最讨厌的那些事儿，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来听听来自林忆莲的这首《分分钟需要你》。

0: 分分钟需要你，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收听这首歌了，当然这也是说出我们俩的心声啊。分分钟需要我们在线收听的一些各位朋友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现在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你看果果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件事儿呢？真的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啊。你看他都给我们列举了好多好多，就同一件事情有可能你非常的喜欢，但是做了之后又觉得很讨厌啊。
1: 对，最喜欢想吃美食，各种各样的烤串撸串都想去做，但是又怕胖，是不是、然后最喜欢下雨天，然后又怕没带伞，又怕要出门，又怕不休息。
0: 他说最喜欢上直播了，但又最讨厌素颜来着，那就化化妆嘛，努力让自己漂亮起来，是吧？
1: 他说最喜欢小朋友，但是又讨厌养娃。是的，有很多的妈妈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每天自家宝宝睡着了好可爱呀、啊，然后白天醒来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要养孩子？
0: 那果果也发信息了，说我最喜欢看你俩直播了，再又最讨厌找我替班啊。这个我们得记下来。
1: 是的，明天就来替班好不好？文艺组昨天老朋友圈麦还说，怎么你们文艺组又换了呢？这是把文艺组给拆分了吗？我说不是，昨天我们是文艺组、民生组、交通组全部大拆分啊。
0: 昨天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大家每一次在观看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小惊喜呢？哎，不是从前的那个他了，又换人了。那今天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把更多的欢乐送给各位啊。说说你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比如说最近买的新车的一些朋友说，哎呀，买下新车了，这下雨天开着车不被风吹不被雨淋，哎，多好呀。但开了两天之后忽然发现这下雨真讨厌，把我的车都给弄脏了，是不是有这样感受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终于有一辆新车了，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可以雨不淋等等等等，然后忽然一看，哎，我上个月才买的，怎么这个月又降价了呢？真讨厌
0: 啊。对，然后买了新车了，我可以毫无顾忌的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逛自己喜欢那些风景，但是忽然有一天会发现，哎呀，这个油费还确实有点贵啊，这个钱包已经空空了。
1: 对，可能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一边让我们有满心欢喜的一些小美好，一边呢又藏着一些小烦恼啊，或者是让我们心累比较糟心的一些小事儿。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就非常适合来吐槽来聊天，也非常适合让我们去放空一下，在听歌的时候就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你满心欢喜，可是忽然间一瞬间或者换一个阶段又会发现，哎，它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美好，有一点点的讨厌呢。
0: 对，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车的这个话题啊。那近期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换车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十一黄金周的一个车展会啊。那么十一黄金周的车展会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3号，3天的这个时间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那如果说想要去换购一辆新车，或者说选购一辆爱车的话，大家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是的，那么各大车企和 4S 店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一次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080。那么到现场呢，大家呢就不用从南边跑到北边颠来颠去，然后可能才只看了几款车型，现场的车型呢会比较多，说不定只有你留心和你最近在研究的那一款，而且呢可能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大大的优惠的一个力度啊。大家呢如果想有购车计划的话呢。

0: 都可以去前往了。
1: 是，同时可能在最近如果说想要选购爱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也会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啊、
0: 嗯、
1: 比如说哪一款车它有什么样一些新的一些功能，是否是智驾的，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想选购的它的这个车的这个价位是在多少的，你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
0: 嗯、
1: 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车企呢来取得这个联络，也会前去咨询，当然你在现场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零距离的沟通啊。
0: 是的，说到喜欢和讨厌的事情的话呢，也刚好是在昨天我亲身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吐吐槽吧、
1: 嗯、
0: 就是其实蛮喜欢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去打车，尤其是在停车位不好找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那可能首选的就是在一个软件的平台当中呢来打一辆车
1: 啊。
0: 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晕车了，大家一不小心呢吐到了这个车座上，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及时的用清自己尽可能的这个清理方式呢去帮司机师傅呢清理干净，然后呢再补偿一些本次洗车的一个费用，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滴滴司机师傅就会说，哎呀我还能在洗车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需要清洗一下，然后就耽误了我跑车的这个行程，还需要有一些赔偿。但是大家觉得这个赔偿一系列加在一起觉得是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因为也没有这个经验嘛，如果刚好有我们的司机师傅还有我们经常的一些老朋友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顾客，刚好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会怎么去进行处理呢？
1: 对，
0: 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哎，我在我心上觉得，哎，明明蛮喜欢这个外出下雨天打车的，但是因为这个赔偿和处理呢不是那么的愉快，所以就立马变得讨厌了，以后对打车都有阴影了。
1: 对，但是我之前的时候呢，我记得跟我们一位就是司机师傅啊曾经聊过这个话题啊、
0: 嗯、
1: 他就说特别是喝完酒的一些朋友嘛、
0: 嗯、
1: 可能有时候就是喝完酒了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有时候想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头脑意识已经非常的不清楚了、
0: 嗯、
1: 可能有时候就会在吐在你的这个车里边呀，
0: 对，
1: 或者说有些小孩身体不舒服的这种状态之下，
0: 是的，
1: 也是偶然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的啊、
0: 嗯、
1: 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那位司机师傅就说了，说这个谁都不愿意遇到、
0: 嗯、
1: 但是这个谁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在这个车上去发生，
0: 对，
1: 但一旦发生了，说作为服务行业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理解吧、
0: 嗯、
1: 就是在他下车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一定会及时的把这个车里的一些脏物呀污损呀都给清理干净，
0: 是的，
1: 这样让下一位乘客再去乘车的过程当中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乘车环境啊。
0: 对，那么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因为小朋友啊可能刚刚睡醒有一点点晕车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呢、
1: 嗯
0: 也第一时间呢去配合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处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可能难免是开开心心去出行，然后就突然间遇见了一件比较烦心的事情，有一点点的小讨厌，但是也没有关系啊，让我们看看怎么样更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你最近碰到的最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最讨厌的事情吧。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新歌了，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那天下雨了，那天就是昨天和今天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4: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5: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老朋友雀麦就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文艺二人组又恢复了，确实是。
4: 其实熟悉我们节目那些老听友们，大家可能每天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每天在直播的节目过程当中，几点到几点是谁和谁的节目，几点到几点是谁和谁的节目啊。那我和昭旭呢，通常都是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会陪着大家。刚才昭旭呢也是说了一件，就是在坐在这个车上发生的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啊。这劝麦就说了，如果说不小心拖到人家车上了，给这个洗车费就行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遇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吗？你有没有是怎么去处理的？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可能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也可能这两件事情是不在一起的。那你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5: 没错，不叫 CC 叫什么说？我怎么只能听到歌呢？因为你刚进来的时候是我们的 music 时间啊。
4: 对，那现在我们俩已经开始了，是不是能够听到我们说话的这个声音了呢？
5: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互动。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就进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将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啊。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有的呢就是喜欢我们下班之后啊可以安安静静的独处，那么可能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时候我就想安静放空一下，最讨厌的就是我的手机叮铃咣啷的一顿消息轰炸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朋友说下班了就想吃到一口这个美食，然后最讨厌的就是我计划好的事情被突然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计划呢给打乱。所以有的事情就是基于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喜欢，可能也会变成讨厌，所以就在这一瞬间，每个人对应的这个态度和方式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
4: 对，那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什么事儿你想起的时候能让你心头一暖，然后嘴角上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让你想起来这个眉头呢就是紧皱的一种状态，甚至呢像吐槽两句呢？那么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说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也是可以的啊。
5: 是的，那些细碎的喜欢的快乐，或者是支撑我们可以走过很多很多放空的一些时刻。很多人都会说啊，成年人的快乐其实越来越简单了，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没有找到最直接的一个宣泄。就比如说最喜欢和最讨厌，那就是我们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情绪一上头的那一瞬间最好最低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去说一说。本来就是说我们比下雨天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在出行在路上你觉得哎这样的温度是最适宜的，但是忽然一个车开过来溅你一身泥水就变成最讨厌了。
4: 还真的这样。我刚才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本来说哎下雨天大家可能做好一系列的一些防护措施了，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穿上这个雨披，那走路的一些朋友们会打着这个伞，本来觉得在打着伞在雨中去漫步也觉得是挺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当你漫步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辆车从你的身旁疾驰而过，一下子把雨水溅到你的身上了，那个时刻的你就会觉得哎呀，本来是想好好的感受一下雨天的这种凉爽，对，那没想到这个车一下子这个雨水溅到你身上之后，这种好心情荡然无存了。
5: 是的，再有呢就是 更让你扎心的、嗯、然后你比如说骑着电动车在追他好久，想要跟他理论一番，奈何追不上，然后你会发现更心情就更不好了。
4: 会不会在原地的时候跟他理论一番呢？
5: 是的，大家可能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一些讨厌和喜欢、
4: 嗯、
5: 其实喜欢呢也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一件很小的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小夏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好久都没有喝到碳酸饮料了，最近呢说要做可乐鸡翅，然后就买了一大桶，说剩下的这个可乐呢还可以去品尝，结果回家之后呢一开可乐，哇，直接洒我一身、
4: 啊、
5: 可乐也觉得瞬间不那么美味，有点讨厌了。那一定是在路上的时候没有好好保护它，甩来甩去啊。
4: 对，可能是在路上颠簸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回到家一拧盖给你了一个小的惊喜吧。
5: 是的。
4: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欢欢，这位听友呢也发一条信息了，他说他现在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下班回到家，然后开一瓶冰水，然后呢在沙发上瘫15分钟，他说那15分钟感觉灵魂才回到他身上啊、
5: 嗯、
4: 那可能就是在一整天的这个工作当中是十分 忙碌的、
5: 嗯、
4: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能够放空自己，能让自己的身心呢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那那个时间段那个时间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啊。
5: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这15分钟放空的时间可能已经是我们每个人所需的，因为我们每次在聊到最治愈你的时候啊，最喜欢的事情

0: 大家可能就会想，哎，就要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去干点什么，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1: 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晚上睡得特别特别迟呢？就大家可能觉得忙碌了一整天了，你的时间可能属于这个家里边，可能属于这个工作当中，那完全独属于的，就可能就是睡前的那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哎呀，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了，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书也好，听歌也好，或者说刷一些短视频也好，就不知不觉这时间就过了好几个小时啊。
0: 嗯，
1: 难怪就是每天很多朋友在去吐槽，总想晚上早点睡，但是每次在睡觉的时候睁眼一看，哎呀，都12点多了。
0: 是的，
1: 逼迫自己赶紧睡觉啊。
0: 嗯，休闲的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你们说到睡觉这个事情的话，我现阶段最喜欢的就是周末不用定闹钟，睡到自然醒。
1: 啊，还好吧，好羡慕你能够自然醒，不用定闹钟，能够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啊。
0: 嗯，
1: 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即使你不定闹钟，那个时间你自然而然的也醒来了。
0: 是啊，其实好像有时候跟年纪没有关系。
1: 啊，
0: 以前我还觉得，哎，是不是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然后他们可能就不睡懒觉了，然后忽然间我就发现，假如孩子会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个月到半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作息规律，早上要去送，要起，然后午休再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周末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到那个点也会醒来。
1: 对对对，那就是生物钟啊，已经形成了这种生物钟。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啊，以前小的时候呢，自己要上学，自己要起床的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被闹钟叫醒的。那后来就发现，哎，我妈也没有上闹钟呀，那怎么她自然就醒来了呢？那可能就是一种责任，迫使她在那个时间段就已经醒来了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晚风的留言，他说最喜欢忙完所有的琐事之后呢，窝在沙发上刷一会儿短视频，什么都不用想。最讨厌的就是明明已经很累了，好不容易把各种事情都做完了，然后新的事情就来了。他说我做完了那些事情是为了我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不是为了迎接新的任务啊。
1: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呀，每天我们都有每天的安排，每天都有每天的这个工作，是吧？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老魏吃吃吃这位听友发信息说，终于看见真人了啊。
0: 嗯，
1: 每天下的这个时间段你都可以锁定听见林粉的抖音号，都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大家听广播可能通过这个声音来收听，在收音机里边来去收听啊。嗯，但现在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看直播。
0: 是的，没错，就是真真切切的真人啊。要比个一吗？直接给你比一，比二也可以，比五也可以啊！大家觉得哎，是不是都录播每天都放好的呢？不是，就是我们的真人实时互动一下，是不是？
1: Yeah.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就哪怕每天的日子都是平凡的，都是普通的，但是我觉得在普通和平凡的日子当中，也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啊！来听听来自刘宇宁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觉得刘宇宁的这首歌真的是好温暖呀，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唱出的是普通人那种疲惫和坚强，而且他的歌声，他的嗓音自带一种故事感啊。
1: 是的，好像就是那一种不煽情也不怎么宏大，唱出了我们很多人疲惫与坚强。真的就是平凡的日子唱成了一束光吧。那么我觉得歌名起的也是非常的文艺，非常的好啊。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一束光啊，但是就是需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将那一束光去点亮了。
0: 对，所以说生活处处都有那一束光，那缺乏的就是我们发现光和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有时候你走出户外的时候呢，抬头看看蓝天，看看你周边的一些美景，你瞬间就会让这些美景被你去治愈了。
1: 是的，我们最早可能看到刘宇宁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些古装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有现在很多的小学生都是他的粉丝啊，我也是真的很惊呆了。他可能有他自己优秀和不同的一面，但后来慢慢的才会发现，哎，他唱歌也非常的不错，就发现现在的这个艺人都是全方面去发展的，越来越优秀了。
0: 对，包括我们身边很多这个普通人也是这样的。不仅说在工作当中能够独当一面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在生活当中会唱歌会跳舞，然后还会讲段子等等等等吧。总之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就是带着一种光芒万丈的那种感觉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互动话题的消息啊。这是平台当中的小我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我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把快递盒整整齐齐的拆开压平落好，他说那个解压的程度堪比是做了一次冥想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快递盒子拆开然后压平给落好呢？
1: 对，其实我们现在都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嘛，然后楼道的这个公用空间是有限的，自家的这个阳台可能收纳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为了收纳起来比较方便，就给它拆得整整齐齐平平整整的在那边落好。后来慢慢的就会发现，在拆呀压平啊落好的时候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因为在上个周的时候也是下午有时间嘛，然后就把家里的这个硬纸壳跟收废品的呢去对接，然后就把它卖掉，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看了整整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我就发现这个拿小刀拉一下，然后在每一个去压平的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治愈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哎，真的是有生活当中有很多细微的东西是我们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观察它的。
0: 对，我觉得能够治愈我的可能就是开快递的那一刻吧。可能开快递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也会拿这个小刀把自己的包裹拿出来，
1: 对，
0: 看到自己买的心心念念的这些物品到手的这个时刻，哎，是不是跟自己想象当中的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就是在整理这个快递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工程量也是非常繁琐的啊。
1: 是的，
0: 特别是一到换季或者说是过年呀，有一些促销活动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家里这个箱子就是一摞一摞的。不过前两天呢，我就看到有报道就说到了，就是快递箱子最好呢就是不要进这个家里边。
1: 对，
0: 因为它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灰尘啊、螨虫啊等等等等，特别是过敏体质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把他们给放在一个更加合适的地方啊。
1: 小阿泽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怀孕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想吃什么，然后一瞬间那心心念念的美食就摆在了我的这个桌子上。然后但

0: 但是呢，在孕期可能有孕激素的影响，我最讨厌自己无端的一些内耗，总是反复的想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就是自己跟自己这个较劲啊。他说在这个阶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其实这个真的很戳心，就是美食是最简单的一种治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比如说今天的下雨天，明明想吃很远很远地方的一个美食，如果刚好有爱你的人就帮你回家，顺路就带回家了，那一口吃下去简直是开心爆棚啊。
1: 真的是这样啊。其实说到这个美食，我觉得在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美食啊，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烹饪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利用自己闲暇之余的时间就自己动手的去烹饪很多这个美食，就自己在烹饪几次之后呢，觉得这个掌握的熟练了，也会邀请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在家里呢一起来进行品尝啊。总之我觉得喜欢做美食的一些朋友们真的是能够尝到我们人间更多的一些美味啊。对于胃口好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品尝到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啊。
0: 是的，其实最折磨人的呢就是你说的不是外界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反反复复的内耗。那我们就调整，既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调整一下，不要再反复的回想过去，过去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也已经过去了，不要让它再消耗自己的情绪，要找到适当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呢进行排解，这样呢对整个孕期也非常好。你想一想肚子里的宝宝，他也希望有一个开心的妈妈，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说在孕期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有时候难免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觉得有点烦心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你每天都是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开心的。所以可以换一个角度，或者说我们就不去想了，来做自己喜欢那些事情，让自己从别的事物当中呢能够收获到一份好的心情啊，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本领啊。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时间就是从我们的指缝当中溜走的，那个事情已经固然的发生在那里了，我们就是反复的去想，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时间再把它重新去经历一遍，那不如就放开手，让我们度过的更轻松一些了。
1: 是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了，近期想要买车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们11的黄金的车展啊。
0: 是的，那么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11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定好了，就是在我们的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那么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届时呢会有各大车企和 4S 店的一些加入，车型的种类呢也非常非常的多，现场的优惠力度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想要去加入我们或者是到这边来看一看，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80。
1: 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有各大车企想要去参与的话，也可以跟这两部电话呢来取得联络啊。这会儿风雪白就发来信息了，说大西域蓉儿下午好啊，是不是此时此刻刚好忙完呢，还是刚好休息完，这会儿正在忙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欢迎大家新老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阶段最喜欢和最讨厌的那些事情，快来吐槽吧。
1: 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一首非常爽的歌曲啊，名字就叫做《倍儿爽》，送给各位。

0: 倍儿爽。
1: 这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如果说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也可以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呀。
1: 是的，此时此刻听见林峰为大家直播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FM94.6两套频率呢，并机直播午后光阴时光。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轻松的话题。去听一听那些好听的歌曲，也会有一些好的书籍。

0: 或者是好的阅读的文章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就是希望在每天午后的这两个小时的慢节奏时光当中呢，能够让大家轻松和快乐的度过了。
1: 对，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碌些什么呢？有些朋友是在下午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有些朋友说其实一过了这个周三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快，这一周在不知不觉当中又要过去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把自己每天的这个完成的工作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呢，会记录下来，然后在晚上下班之前的时候呢，会回顾一下我这一天到底做了点啥呢，有哪些收获呢？那你喜欢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吗？或者说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现在最喜欢的事儿和最讨厌的事儿，那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也看到了我们的不平凡在问啊，说下午这个时间段真的好困啊，哪个是分成的呢？那我们的果果主播啊，在最上面今天呢，虽然没有在节目当中，也是我们的文艺组，那么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下午的这个时间，说不定就会哪天惊喜碰到果果主播啊。五彩斑斓的黑说，怎么不说话呢？您进来的时候刚刚是我们的广告歌曲的 music 时间啊。
1: 对，那也希望大家走入我们这个直播间通过听见林峰来进行观看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在左上方呢来点点关注，那下次在开播的时候呢，那听见林峰呢就会去提醒大家。那么同时大家如果说在今天下午在下雨天的这个时间段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奶娃琪琪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他最讨厌的事呢就是做饭做家务，每天重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真的每天都在做，还要上班呢，回家呢都跑着去做家务，每天都很晚去睡觉的。好吧，这一看就是一位宝妈啊，每天下班可回家要做饭要整理家务。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我身边有很多人把做饭这件事情烹饪这件事情当做一种享受啊。
0: 好家伙就说，总结现在过了中午来聊一聊吧。可以啊，我们本来就是在午后时光当中来聊一聊的嘛。我们来看这位叫做小树的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们喜欢的事情呢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松弛，好像不用竞争，不用表演，不用努力的去达到谁的期待，也可以允许自己偷偷懒，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听歌，有的人喜欢养花，也有人呢喜欢发呆，好像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你的内心变得平和，那就是属于你的美好。真的就是这样啊，现阶段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就比如说刚好点进一个直播间，刚好出行在路上，刚好耳边响起的就是自己最爱的那首歌呢。
1: 对呀，你看如果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刚好恰恰就是你所喜欢的，那此时此刻你的嘴角一定是上扬的，那心里呢一定是美滋滋的。此时可能也是你最喜欢的那个时刻和最喜欢做的那件事情吧。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小时候最讨厌的事儿，偏偏是现在最喜欢和最想念的。发来这几个文字我突然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可能每天都要写作业去学习啊，可能长大之后会发现，哎呀，说到用时方恨少，就在回想那个时候我为啥不好好学习呢？
0: 是的，
1: 讨厌现在的自己，这个墨水太少了啊。
0: 对，晴空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我非常喜欢自己认认真真完成一件难事的之后的成就感，就好像突破了自我一样。确实是现在大时代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 PB 自己，像是跑马拉松要超过自己就可以，没有说要达到什么中标的一个目标。他说但是我最讨厌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很多事情得不到理解还被否定啊。哎，确实我也有过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自己的努力好像没有被认可，然后有点觉得委屈。我们拼尽全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为了得到某一个人或者是领导的一些夸奖，但至少呢是希望被对方所看见的。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想想啊，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未必代表那个真实的你，只要你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一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对，我发现很多人的这个不开心可能就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些评论吧。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特别看重说，别人怎么去说我，别人怎么去评论我，但我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可能不可能去做到对谁对你都评价 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就非常的认同，那有些人呢，可能在背后也会说说点点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喜欢的衣服的一些风格，所选的图片，所选的一些事物等等等等，那么可能都会不被对方理解和认可。他去，哎，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1: 对，
0: 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嘛。大家喜欢的未必是你喜欢的，而你喜欢的也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做自己就好了。
1: 是，你看吴倩听了就发信息了，他就说到这个衣服了啊，他说他最讨厌这个弯刀裤了，说严重怀疑这裤子为啥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呢？他说我还是喜欢这种直筒裤啊。
0: 哎，对，
1: 这弯刀裤好像这几年比较盛行啊。
0: 是的，
1: 就大家去衣服店买衣服也好，或者说在网上去购衣服也好，可能很多就说，哎，这个是弯刀裤比较流行的。但有没有发现这弯刀裤挺适合那种瘦瘦高高的腿长长的一些朋友去来穿的？
0: 对，那么这种型呢，它穿上之后呢，可能就更偏休闲，更宽松舒适一些。但是有一些喜欢直筒裤的朋友的不理解的点一定在于，明明腿是直的，明明我们大家买裤子就要修饰腿型的，干嘛要把它修得那么弯那么宽呢？是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就那种慵懒风吧，是吧？
0: 对，设计师的时尚是我们常人不懂的。
1: 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衣服的这种款式，就是你在多年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流行那种喇叭裤嘛。
0: 对。
1: 但后来的几年呢又开始流行这个喇叭裤了。所以说在时尚圈可能就是这么轮回着的吧。
0: 我记得大概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那两年不论是小朋友们还是大人都非常流行一种叫甩裤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阔腿裤，它可能底下更宽一些，然后走路带风甩来甩去。当时就是作为家长可能还会担心说，这么宽的这个裤腿上运动课啊体育课呀、啊、会不会被挂住绊倒啊等等。你看最近这两年不是也又开始流行这个阔腿裤了吗？
1: 对，
0: 所以真的时尚是一种轮回啊。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之前你买下的一些衣服比如说质量比较好的你可以把它保留起来啊、说不定过几年的时候它又开始盛行了。
0: 对，好家伙说你们点歌吧。可以啊，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留言，让我们共同的来分享。那当耳边响起一些旋律的时候，说不定也能够打动你，治愈你，就变成了你今天的最喜欢呢。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无声的祭坛》。

0: 有没有觉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坚信的一种力量呢，不畏黑暗漫长，偏要点燃名为希望的这个火。所以在听到陈楚生这首歌的时候，不仅仅让我们想起了从前，更是展望我们期待未来的美好啊。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要献给所有不被听见的声音的。陈楚生的歌呢，总是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之前的一首有没有人能告诉你，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的熟悉，还是他的声音能够带给你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呢？
0: 对，
1: 再睡一分钟说放点音乐听啊，刚刚的这一首喜欢吗？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喜欢的歌曲就在公屏下方留言推荐给我们啊。
0: 是，好家伙就发了信息了，说衣服不是穿着舒服保暖吗？以前的时候大家，对，以前大家可能说这个仅仅是保暖和舒适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更多的人还要的就是美观，不仅要保暖，还要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哈。
1: 对，这女孩要穿得漂亮，男孩要穿得帅气，是不是？要有造型，各种穿搭。你看现在什么，港风啊，老钱风啊，中式风啊，就是不同风格的衣服，不同的这种感受的，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尝试尝试啊。
0: 对，就是每年可能流行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今年主流是什么样子颜色，什么样些款式，最近的一些这个中式风的一些款式的衣服也得到了很多人那种喜欢了。不过在搭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需要大家细细去研究一番的。
1: 是的，好家伙，说你们说说喇叭裤不放崔健的歌吗？还真是，大家一说到这种喇叭裤啊，或者是复古时尚的这种潮流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到那一代人那一批人带给我们的一些记忆和印象啊。
0: 是，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现在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也可能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你看就像我们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这是大娘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开会了，特别是那种没有议程，开了俩小时还不知道在聊什么的会。他说每次开会呢都会灵魂出窍，他说估计这条是不是能够引起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
1: 对，开会的时候大家的灵魂都出窍了，或多或少啊，就是不是心思，尤其是会议时间一长可能就开小差了。
0: 当然了，我觉得开会大家可能喜欢那种简单利落，哎，我们接下来要完成哪些工作，一二三给大家罗列一下，然后一分工各自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啊。
1: 是的，说到这个开会啊，星河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手机不停

0: 您的叮咚叮咚消息轰炸、嗯、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哎，大家仔细去想想，是不是现在我们也真的会被手机有一种绑架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的工作也好，家庭的这个任务，或者是学校的这个家庭任务，时时刻刻都要在回复消息处理工作、嗯、或者是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社交呢需要我们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哎，难得的独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啊。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两部手机轮着用啊，因为手机确实它方便我们的这个生活，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一些便利、嗯、那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时间要恰当，不要让因为看手机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颈椎啊、眼睛、嗯、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让手机裹挟了我们的生活啊。
0: 是的，来看一下168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说还有一个讨厌的选项也很集中，那就是你饥肠辘辘的、嗯、等了很久很久，然后期待的这个外卖来晚了，或者是汤洒了，当你眼巴巴的看着，然后外卖小哥送来了一个已经是汤泡饭的那种状态那个心情瞬间的落差确实挺让人抓狂的，同感同感啊。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汤类的一个食品，有的时候可能会点一些剪刀面啊、嗯、或者是这个麻辣烫啊，嗯，如果超时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汤没了，然后都坨在那儿，然后本来就已经很饿了，然后不能够吃到第一时间那种新鲜的美食，真的是一种失落感啊。
1: 对，不过现在很多商家就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一般情况之下就是面是面，然后汤呢是另外打包的，对，是分开、嗯、你回到家之后呢，然后再把它搅拌在一起，那这样呢尝起来也是新鲜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过相似的一些经历呢？有喜欢或者是最讨厌的一些事情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共同去聊到的就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我们可能够有同感或者有一些共同感受的事情，也可以去给我们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嗯、好家伙就说了说，那就放一首崔健的《假行僧》吧，也可以啊。那么稍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这一首非常摇滚的歌曲，一起来听一听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你所行经的路面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1: 是的，看一下刚刚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摇滚歌曲啊，好家伙说，他先获得，然后就是黑豹乐队，确实啊，以前的这个组合呢也有很多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旋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是挥之不去的。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对于喜欢歌曲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喜欢不同类型的吧、有些朋友喜欢那种摇滚的，就像崔健所带来的包括像 Beyond 乐队呀、他们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就喜欢那种小清新的一些歌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那种比较柔情的，像讲故事一样任素汐的那种方式演唱的一些歌曲啊。那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我们去听同一首歌，其实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啊。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绵绵细雨的秋后的这样一个时刻，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呢？是不是有些朋友正好坐在自家的这个窗台前，然后沏了一杯热茶，看着窗外的飘着这个毛毛细雨，一边看着自己的书，觉得特别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当中呢，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聊聊那些治愈的事情，聊聊那些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现在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一些事情，大家最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小时候讨厌的事儿呢就是写作业，被逼着早睡。他说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看动画片。他说现在长大了，喜欢的事儿越来越难，讨厌的事儿呢却越来越具体。他说比如现在我们家楼下装修的这个电钻声让人有点受不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多的一些理解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新的楼盘的开发，大家的装修的这个进度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一些老旧楼盘，有的人住了10年20年，窗户啊或者家里的这个装修呢需要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周围呢全部都是这个邻居。现在还很好，物业会有一个协调固定的装修的这个时间嘛，希望大家要装修的话严格遵守啊，不要影响其他人的休息了。
0: 对，反正我们小区可能就是在双休日的时候呢，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是不允许有这种滋滋滋就施工的这种声音，如果说没有这种施工的声音，就是不发出任何异响，如果说在家里去装修，比如说装柜子呀之类的，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就是已经扰乱到居民的一些休息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严格的时间控制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 T 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每个月发工资那天，虽然钱还没有捂热就还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这个月没白干。他最讨厌的事儿呢就是房东突然发消息了。好吧，告诉你这个房子这个租期呢又到了，该续费了，
1: 该续房租了。
0: 对对对，
1: 很多可能在外地城市当中租房去工作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多多少少的这个压力吧。通过自己的努力，终有一天自己就可以当房东了，再也不用交房租了。
0: 是，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笑笑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每天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吃饭就觉得特别幸福啊。他说我讨厌的一个呢就是争吵，和家里人吵完架的那种沉默让人太压抑了。哎，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哪个家庭从来没有任何的这种争吵的声音出现呢？我觉得少之又少吧。
1: 对，
0: 但凡在
1: 一
0: 起
1: 一定会有，但是但凡在一起就会有磨合摩擦。
0: 对对对，可能就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争吵，但是一家人嘛，难免的。试过之后呢，互相去理解，互相的去体谅，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啊，没有原则性的一些问题啊。
1: 是的，南风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刚刚呢听到了一首老歌，瞬间呢就回忆起从前的时光。他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师大校园里的研究生宿舍里面居住，他经常会到这个后面的操场上弹着吉他唱着歌。他说好喜欢那种时光啊。最讨厌

0: 的事情呢，就是别人随意干涉我的生活，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是，其实大家每个人的主观意识其实都是很强的，有一些呢只能是家人朋友带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尤其是主观意识特别强的朋友呢，他就会坚定自我的一个选择，所以不想让别人对我们的这个选择呢指手画脚。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样吧，总有人来指点你的人生，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呢终究是要自己过的，别人带给我们的只是建议和意见，最终的决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
1: 对，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大事儿，可能家长都会来进行这个把握吧，或者说大方向已经定了，那细节方面的问题呢需要你自己的来进行敲定啊，比如关于自己的工作，关于自己留在哪个城市，
0: 对，
1: 关于自己的这个婚姻情况，等等等等，可能在遇到这些类似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会和家里人来进行这个沟通，那家里人呢会说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当然他们的意见可能只是属于你参考一类型的啊，但是大主意还是自己来拿定啊。
0: 是的，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主意要买车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吧，就是在我们十一期间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为大家举办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啊，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为期3天的时间，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大家呢如果有买车的计划，我们给您一个参考，可以到这边呢来看一看，去选一选了。
1: 对，当然如果说有车企的一些老板或 4S 店的一些老板正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十一展销博览会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来取得联络，咨询电话是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也是刚刚那位发信息的朋友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周深的这首《少管我》。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就长大之后呢，也会经常跟家里人来说啊，这件事情少管我，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主意啊。
1: 对，
0: 这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少管我》，唱出了很多人一种心声啊。但我感觉你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很轻盈、很跳动、很明媚、很阳光、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啊。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在青春期的孩子们可能更容易有这三个字的念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停的闪动啊。
0: 嗯，
1: 就是不管爸爸妈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大家脑海里第一的就是反驳，少管我。哎，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大家可能反过头来会想，哎，妈妈说的是对的。以前说我妈让我穿秋裤，现在是我妈不用提醒我，我自己要穿秋裤啊。
0: 对，长大了都知道了啊，要不然人家说出生毛犊不怕，哎，
1: 你
0: 初生
1: 牛
0: 犊不怕虎，是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想尝试，总觉得自己在青春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有很多事情呢是自己要拿主意的，自己要决定的啊。但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你反而还需要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特别家里人给出你一些真诚的一些意见和反馈啊。
1: 是的，其实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又流行起了一波90后的这个杀马特风，说我要染黄毛啊。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哎，想什么时候能够把头发染成黄色的呢？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当真正现在这个年纪没有人在管你的时候，你真的会选择那样的头发吗？那个颜色吗？所以不禁呢也会去思考一下。趁年轻趁青春的时候呢，我们想做的事情呢就要勇敢的去尝试。虽然我们经常说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会选择那样的头发吗？那个颜色吗？所以不禁呢也会去思考一下。趁年轻趁青春的时候呢，我们想做的事情呢就要勇敢的去尝试。虽然我们经常说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歌，白鹿带来的《透明爱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旋律搭配这样的一种深情的演唱，把那种默默守护的一种爱恋呢是娓娓道来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这位叫做 Cherry 的朋友在这个时段呢能够听到老朋友奇异也来了。哇塞塞，今天来的有点晚哦，我们的直播呢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你喜欢的还有你讨厌的那些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珍惜那些细碎的小快乐，好好善待我们自己，也愿往后的日子多靠近让你开心的事情，少纠结那些让你内耗的事情了。
0: 对，如果说你现在有特别喜欢的事情，那就赶紧去做啊。如果说有特别讨厌的事情呢，今天也不妨把它写下来，然后告诉呢自己一件事儿，说这只是一件事儿，而不是你的人生啊。
1: 好了，奇异说最喜欢回复及时的人，双向奔赴才有意义。收到了，极光说云飞的哦，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节目的名字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你咋还犹豫一下？
2: 不是，我在想我的麦怎么没有声呢？我说你又把你的麦插到我的麦上了吗？啊！然后后来我拧了一下，有了，不知道谁把我的麦给关掉了。
0: 对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
2: 嗯，
0: 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以后呢，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分享就可以了哈。
2: 对，其实我现在跟就是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啊，咱们是每天怎么做到不商量能把衣服穿统一的呢？
0: 这神奇了哈。
2: 对，昨天你也是灰色系，我也是灰色系，然后今天你是蓝色系，然后我是牛仔系，对吧，就非常的神奇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搭档在一起，这个年限一旦变长了之后，两个人就会有那种就是不需要言语就会有的一份默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信不信吗？信可以把信扣在公屏上啊，不信的话那就不信着吧啊，我们两个人也就不解释了，毕竟我们两个人会多次穿同样风格的衣服出现在这里。
0: 是的，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啦之类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哈。当然在每天的下午时段会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和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如果说您已经关注直播的话，辛苦您一下，可以动动手指，只能够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跟我们分享打卡签到一下哈。
2: 嗯，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内容啊，以及本地的资讯消息。
0: 嗯，
2: 也希望可以对您有用啊。当然说如果觉得哎呀这个资讯可能跟我关系不是很大，
0: 啊，
2: 没有关系啊，我们在分享任何事件的时候都希望可以收到你的麻辣观点或者是你讨论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我今天呢去细数一下我们 全天节目啊，早上节目哇哦那热闹非凡
0: 啊，怎么讲，
2: 就是下午节目一个放歌的节目
0: 啊，
2: 人家这个公屏都是频频刷屏
0: 啊，
2: 一到我们晚上的节目
0: 就没人理了，
2: 只看不说，
0: 因为下午那会儿正好大家还时间上稍微的自由一点，
2: 但是我们的流量是全天最好的呀
0: 啊，
2: 流量从哪里来呢？

0: 不知道，
1: 就是只看不说啊。
0: 行嘞，只要您喜欢看的话，希望您每天都来也是行的哈。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哈。来自天气呢，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最及时的信息。首先是在今天呢是阴雨绵绵，那么全市出现了小到中雨。截止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是全市最大的累积降水量为 11.8 毫米，出现在了侯马市河东站。全市的最高气温介于 9.8 度到 16.1 度摇动区，全市的最低气温出现在了汾西是 8.5 度到 13.3 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啊。
1: 是，今天可太冷了啊。根据我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在今天夜间的降水就全面结束了啊。局部地区呢还会有雾或者是轻雾。未来3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0号早晨呢最低的气温会达到谷底，之后的温度呢会逐渐的上升，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0: 是的，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那么局部地区会伴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3度到22度哈。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5至26摄氏度。在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晴见多云，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是15至28摄氏度。
0: 是的，这是关于天气的情况了。然后关于比方说感冒指数的话，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哈，说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我市的感冒指数为1级，感冒的发病率极高。为什么极高呢？因为天气突然间转凉之后呢，就会思考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睡觉是不是要盖点东西了，然后有没有盖好啊，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哈。
1: 对，然后周一早上我们不是就来单位了吗？我说实话，周一早上那会儿我就感觉在单位待的啊，头不通脑不热的，头都轰了，得闹都轰了。然后我那一反应就觉得，哇，我是不是要生病了，我是不是要感冒了，可不敢啊。然后走出单位那一瞬间他就好了。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高速的信息。首先是麒麟到临汾的，是祁县到临汾啊，就是去临汾昆明方向的这个情况呢，出现了几个路段的有一个路面施工的养护工程，关闭了两条车道哈，就会关到下午的7点半左右的，比方说701公里加900米至702公里加0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这是去昆明的岷江收费站与沪临洪洞互通之间的情况。那么还有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就是来自于霍州收费站到岷江收费站之间679公里加150米处呢是进行交通救援，请注意避让的。那么当然我们还看到了来自于朔州到运城方向呢，也是有一个比方湖北高速的袭击段寨子枢纽，湖北高速袭击段下行至长延高速霍永西段下行，湖北高速袭击段上行至长延高速霍永西段下行临时关闭匝道的情况，将会关到9月11号的14点27分，会解除管制的，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然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怎么下雨了啊，所以这个道路通行呢会比昨天的这个晚高峰区间呢好了很多。比如说鼓楼环岛呢只是四个方压力会比较大而已啊，缓慢通行呢都是可以通过的。那么在我们解放路的水厂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侧的话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也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广宣街中段在医院的停车场入口这个位置上呢车多缓行了，提醒各位慢慢走。
0: 对，
1: 还有在老火车站拐角这边呢也是双向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有车辆到站的情况出现，提醒各位了。还有呢在这个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西向东长时间段的车头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南边跟北边情况的话现在看起来还算是比较良好啊。当然说如果你也行驶在路上了有特殊路况消息，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段跟更多好朋友在我们下方公屏来分享一下，
0: 关注一下来自于网友的分享互动，说我在汾西已经开始穿薄薄的羽绒服了
1: 啊。今天早上起来是真冷，今天早上起来就我穿我现在这身装备啊，只不过是可能早上起来领子没有这么高啊。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我就在觉得哇哦，这是在折磨谁呢、
0: 这会儿就感觉有点热。
1: 这会儿在直播间里面啊，
0: 对吧。好了各位，在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没有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我们也找到之后呢为您播放一下。当然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呀，都可以随时找到理想和周然陪伴大家在这个非常轻松的下午时光啊。

0: 好了，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跟我们说话，说想听的是山峰山峰等等我，我们一会儿找到之后给你放，别着急啊。比方说我们这会儿呢，就是我们播完资讯之后，也许会马上找到满足你一下，好吧？
1: 是的，然后同样呢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这个统一的点歌的时间和排单播放的时间呢，是在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啊，在6:30到7:00
0: 啊。
1: 有更多呢喜欢听歌的朋友的话，可以那个时间段过来，然后来点播播放就可以了，
0: 对吧？来自于星星，他说这帽子戴起来好，秋天的味道就这么来了啊。
1: 还没有到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呢。
0: 是的。然后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话，子期东来说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哈，就是什么监督热线哈，就是我们抖音是抖音，它不能报说电话号码之类的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们 你说不能报电话号码，就是有据可查，为什么？你看我们单位的广告，零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呢，10月1号到3号的，我们是在10月城旅阁巷这边要搞一个车展呢。
1: 嗯，
0: 如果说你是一个商家的话，车企 4S 店老板的话，想要去车展的话呢，得联系我们，电话号多少呢？你看我们一直都没敢说过。
1: 对啊，
0: 对，
1: 当然了，这个消息呢也要提醒我们广大这个爱车的朋友啊，或者是近期有要买车计划的朋友的话，可以呢在10月1号到3号来到我们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车展现场走走看看啊，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和精彩。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需求请记住联系我们啊。关注一下数字哥说这天气这是哈还是哈哈了，对吧？哈就哈哈了，哈一会儿就不哈了哈，一会儿好了估计就不哈了。
1: 对，哈哈那就不哈了啊。
0: 嗯，对，这两天我见好多人，他们都会跟这么跟我打招呼。
1: 对，哈哈了嘛啊，
0: 啊，
1: 那是哈哈了嘛。
0: 对对，我发现这个传播力很可怕。
1: 嗯，
0: 所以也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吧。来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故这个事情吧哈。来看这里，看左边啊，这个海鲜鱼子酱拼饭344元，鳕鱼煲仔饭234元，付费的飞机餐突然就引热议了。中航协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我们来关注这个情况啊。
1: 是的，在那个中秋国庆假节呢临近的时候啊，在订机票的时候，大家就有没有发现哈、啊？除了以往的这个免费飞机餐呢，还可以去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近日呢，在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呢是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了。
0: 嗯，
1: 引发公众关注的是飞机餐啊，这个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是否呢正在远去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航空公司降本增效，订餐旅客获得了精细化的服务哈。
1: 嗯，
0: 这个付费飞机餐的价格在10多元到数百元不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自己的云端大餐了。
1: 嗯，
0: 我们看看他们有晒的哈，哦，这是牛肉或者是什么猪肉之类的，
1: 应该是牛排之类的，对
0: 之类的，因为这有三文鱼哈。
1: 对，
0: 这边是螺，那叫什么什么螺，什么是吧？
1: 那感觉不错，
0: 对吧？感觉挺好的。然后呢，还有这位的话呢，是你，那你吃过漂亮饭？那你说。
1: 我也不认识个，我光知道他那个面包。
0: 这是芝士片，不能吧？
1: 不，
0: 那热了就不能。
1: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就是烤榴莲或者烤芒果啥的吧，他正好在那个就是锡纸盒里面的嘛。
0: 要么这是从那个西陵鱼的腹部切下来的。你懂啥意思啊？
1: 有可能是啊。
0: 那这么大。这是面包类的，然后小甜点啥都有啊。
1: 嗯嗯。
0: 哇，这好像烤的什么肉哈、啊。
1: 嗯。然后呢还有可能、哎呦，这个甜点真的小朋友们喜欢了啊，你俩娃买一份都不得够啊，不够吃不够抢啊。
0: 嗯，这就是哎呀，是很好的哈，有很多人都在刷了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提到说其中的国航推出的海鲜鱼子酱拼盘一份是344，你买吗？鳕鱼煲仔饭一份234哈，
1: 不是，关键是咱们这样的人出行的话，基本上是不会一个人出行啊。如果说跟单位的就是同事们集体去出差的话，
0: 嗯，
1: 你只给你自己买一份啊，
0: 嗯，对，
1: 铁头看着呀、
0: 啊。对，当然人家说也是有比较亲民的啊，
1: 嗯、
0: 比方说有这个东航推出的鸡肉三明治是19，
1: 嗯，
0: 全麦照烧鸡肉堡是29，你看，
1: 哎，这个我是会买的，
0: 快餐价格是在这儿、
1: 啊，对对对啊，这个我是一定会付费买的。然后就是尤其是我带我们家小朋友。去出行的时候
0: 啊，
1: 我要打小跟他说，
0: 嗯
1: 啊，这个飞机上是有可以付费的餐是可以吃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让他养成这种习惯，
0: 嗯，
1: 以后有小男孩带你去坐飞机，
0: 嗯，
1: 你跟他说我要吃那个付费餐。
0: 你看，这次你看我们去玩的时候，因为他航程比较短，当时确实特价票很便宜嘛，就严格是说了就没有什么付费的东西，就是没有餐食、啊、提供，因为时间确实很短，也不是饭点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很失望，孩子们说爸爸没不。他们不发饭吗？他们不是说是在飞机上还吃饭？
1: 他们不放饭啊！
0: 啊，对，
1: 不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即便能点这个餐的话。 我都生怕你们一家人吃不完，就到站了还得端着碗下去。
0: 对，就唯一有一个他就是给我们发了一瓶水，
1: 嗯，
0: 发的时候爷爷奶奶不敢拿，说这是免费的吗？我免费给，免费给的，
1: 嗯，
0: 要是真好呀，还免费给水的哈，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吧。但是老人不知道，其实还有免费的餐是那个哈。
1: 对，
0: 好，咱们再来关注说，根据统计的说，根据目前哈，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祥鹏航空等国内的多家航司呢，都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了，
1: 嗯，
0: 并形成了这个品类多元的餐食体系，对吧？以后就不仅仅是免费的了，
1: 哎，
0: 对吧？你想，
1: 比如
0: 说想要付费的也可以哈。
1: 嗯，然后当然这个付费者呢，对于这个付费飞机餐的这个口味啊，大多呢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有网友就发文表示了说，味道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0: 嗯，
1: 量也很大，比如烟熏三文鱼啊，真的是加分了
0: 哦。
1: 啊，自从打开这个付费餐的大门啊，根本就停不下来，等等啊。
0: 嗯嗯，
1: 当然也有这个网友在吐槽说，这价格也太贵了啊，
0: 嗯，
1: 以及这个部分的糕点它其实不健康等等。
0: 对，航空公司之所以推出了付费的飞机餐呢，意在是降本增效的。据媒体的报道说，航时成本呢，在航空公司的整体营业成本当中的占比虽不足5%吧，
1: 嗯，
0: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的。以三大航为例嘛，2023年的航时总支出达到了86亿元了，2024年增长到了128亿元，到2025年已经超过了140亿元了，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了。说单份航时的成本也都增加了，国内经济舱的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到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对吧？给你一个简式餐盒的话呢，就10元左右了。
1: 嗯，
0: 然后加上米饭或者是面条的话，
1: 嗯，
0: 再给你一个小食盒的话，就是25到30了。
1: 哎呀，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些专家也表示了说，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下呢，产生了这个付费餐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0: 对对对，嗯，
1: 旅客呢是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
0: 哦，提前
1: 航空公司啊呢是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
0: 啊，
1: 就是我付费了之后，我免费餐就没了。那不行，那我是不会付费的。
0: 他们的目的说，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
1: 啊，就我
0: 就怕你吃不了了吗？
1: 我没有无效，我可以打包回家，我可以带回家。我经常就是带那个，就是也不是经常，就是我每次坐飞机，我都会带他那个飞机上那个小饮料啊，他的榨菜包，我吃不完，我都会带上的。
0: 啊哈，对吧？他们说是提升餐饮资源的投入产比，同时让，嗯，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嘛。
1: 嗯，
0: 说免费服务缩水引担忧，中航协给出了说经济舱的免费餐呢是不会取消的。
1: 嗯，
0: 那么在相关采访当中就发现说，大部分旅客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了。
1: 嗯，
0: 有旅客认为说付费飞机餐是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呢提供了多一种选项可以接受的，也有部分消费者担心此前的免费配餐服务会缩水，对吧？
1: 是的，对此呢，在今年4月啊，这个中国航协呢也是公开呢回应了，说，经向会员航空公司啊多方了解，目前的航空公司呢并未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服务。
0: 嗯，
1: 同时呢，航空公司呢会根据旅客的差异化、个性化要求，以增值服务的方式去推出低脂餐、素餐等多样化的餐食产品。
0: 哦，嗯，
1: 由旅客呢按需购买、按需付费啊。而相关的法律专家也表示了说，航空公司啊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说啊通过变相手段去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呢去付费购买飞机餐的话，则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样的行为。
0: 对，那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也认为说，航空公司的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哈，让旅客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在机票销售的时候呢，要把相关的收费标准呢，把相关的餐食内容目录呢，都事先有效的要告知给消费者啊。
1: 哎呀啊！同时，针对这个网友担心的名存暗降的问题啊，经济学者呢也是啊，从多方面呢建立的约束机制，比如说推行餐食标准化，根据航司的类型、机票的价格设置分类，
0: 对
1: 成本透明，列出服务清单，引入市场化供应链，同时呢要理清基础餐与付费餐的定位。
0: 对，
1: 基础餐呢负责保管啊，付费餐呢是负责管好。那么未来呢，在这个付费航空餐的方向啊，不是说越贵越好，而是要走潮流化的路线，打造上镜好看的网红款 餐食啊，同时呢也要提供素食、减脂等多元化的选择，
0: 对吧？这样就挺好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就是有争议那个事情真的不太好，对吧？你可以有个选项，就是你定这个付费的了，那你这个还要不要？有个选项
1: 啊，对呀，
0: 对吧？如果说不要，你可以有一个勾选，说选完以后这一勾选就可以了，对，明白了吧？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比方说在飞机上吃面条和米饭，你会选哪一个？
1: 我会选面条。
0: 为什么？它都会软成那样，你也愿意吃吗？
1: 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吃米饭。
0: 我知道你
1: 不
0: 爱
1: 吃，
0: 但它真的就是没有嚼劲儿了。
1: 但是我会但是你要想如果上米饭的话，我也是扒拉一口边边上的那个米，可能我就事就过了。
0: 对对对
1: 啊，扒拉一口边边上的面
0: 啊，
1: 主要就是榨菜
0: 啊，对
1: 饮料。
0: 好，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跟我们说话，说经济舱有没有免费的饭，我想续面了和菜。这个的话他一般就一人一份儿。如果说你想跟他要的话，他说您好先生稍微等一下，我看那边有没有剩下来的跟您说一下。您好先生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呢就是我们预备的餐食盒就已经全部都发完了。
1: 哎，你适合去当空少。哎，
0: 他们
1: 这个不好意思好标

0: 一个小酸奶之类的，对吧？小食盒里头还挺好的。
1: 嗯，或者是您去会购买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吗？就你认为这飞机餐确实是顶饱，就即便是饭点儿，说实话，飞机餐这玩意儿它可能是吃不饱。
0: 对，
1: 就你总在观察别人，发到你之前，你在一直看什么时候发到我。
0: 对对对，
1: 发到你之后，你再一直看。他们还没有。
0: 也不是吧，就是太无聊了，没有可以玩的东西。
1: 对，
0: 就喜欢多看看他们。
1: 又不能玩手机。
0: 最终理解为什么会把那个他们。就空乘人员就是很漂亮很养眼的，我要看他们。
1: 对啊，没事人盯着他们看。对，来吧，最后的十秒钟，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还在继续当中。
2: 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
3: 龙。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楼。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5: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6: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看到一个非常热情的朋友哈，他好棒哦，
1: 他
0: 热情，
1: 他很热情，那换也不认得，不知道，不想干啊，
0: 不吃牛蛙，我们牛蛙为好吃，你不爱吃牛蛙，你应该吃啥蛙呢？
1: 对呀、
0: 啊，蜂蛙，蜂蛙，蝶蛙。鸭子窝是吧，应该吃啥窝和大家分一份哈，对吧，你应该吃啥窝呢？
1: 我没有不爱吃的肉，我爱吃免费的肉，看谁家有免费的肉我就去了。
0: 换下一个话题。
1: 换下一个话题。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内容，刚才有聊到关于这个飞机餐食的事儿哈，确实也引发很多人的热议了。原来未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那个经济舱的话，真的会有一些付费的这个餐食了，但得提前去预定，要不然它里边马上给你造不出来呀。那你现场订的话，他马上给你付钱也不好付吧。
1: 是啊，他应该是按需来提供的，不是说就是每个人就可以随便点那种，他又不像饮料啊，就是红八加一啊，他可以随时处在那个地方。
0: 是的，
1: 是
0: 就跟你看人家那个商务舱啊，对吧？头等舱啊，人家都是提前说你好，他有菜单。今天我们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你要什么，它就是也是填定好的，有几位的话就会准备的多一点哈，
1: 可以随机去挑选一下。
0: 是的哈，然后再比方说咱们还聊了，你看你那会儿的时候一个新的进步，坐高铁的时候你也可以提前去点下一站的这个快餐，他们到站会有人给你送到你的座位上来，那个多方便呀，
1: 对，比那个高铁上那个盒饭要好吃很多。
0: 你点过吗？
1: 我点过，是哪一年，也是带 AI 去了很远的那个
0: 地方，就是也会贵一点点。
1: 对，还好，就像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就是候车大厅里面的那个价格差不多，
0: 对，
1: 就不能像这个街面上卖的那个价格一样，就跟候车大厅里面是差不了多少的。
0: 我是记得我点过一次快餐，KFC 好像是点过一次，
1: 所以我就很怀疑他那个就是外卖，他一定是从那个候车大厅来的，要不然他怎么能确定他外卖能够准时送上车呢？是吧？就这个还比较快一点。然后我上回点呢，是因为邻座有小朋友们陆陆续续开始吃汉堡了，然后我在想，我说这地方哪有卖汉堡的呢？然后后来也是问了别人之后，别人说你扫一个码，里面就可以点外卖，下一站就给你送上来了。也是因为为了不想让孩子羡慕别人，然后去点的。其实说实话，咱大人饿一顿就饿一顿了，
0: 对，
1: 睡一觉也就过去了，对吧？
0: 你就觉得很神奇一件事情。你比方说哈，就那次我们不是准备上飞机走了吗？走之前的时候不是去旅游，我们是去的那内蒙古博物院嘛，然后特别大，说那中午这顿饭怎么办呢？一定要吃了饭再走啊，说怎么办？很简单。我们说大概逛的差不多，就提前赶紧点外卖，点的外卖我们在外头那个台阶上做的吃的，然后点的啥呢？米村拌饭，他那个就很实惠，你懂吗？就菜也很多嘛，那个酱一道，孩子们也爱吃，老人也爱吃，他们好喜欢，那真超高评价，你知道吗？
1: 超高评价。不是，关键他不光是对这个饭的超高评价，他也会对你的这个引领和你的决策有很高的评价。
0: 没有，然后对老人他也会认为说，这样吃去比去里边吃便宜
1: 啊，对，
0: 对吧？一人一盒，然后呢，老人也不会说呀，这个东西我看你们点少了，
1: 浪费了，
0: 你们多吃吧，你们多吃吧，我都舍不得吃了。每人一盒，我们就坐那儿坐一排排，开始吃。
1: 吃完就接着过，
0: 就是不辣的里边放的是那个香菇酱嘛，辣的会有那种辣酱，然后拌上以后呢，菜也多，然后有是米，孩子们吃得很开心，老人吃得超开心。
1: 这种就比较好，所以出去就是旅行啊，或者出远门的时候，还是得有一些这个餐食方面的规划。
0: 对，
1: 本来出行路就已经很苦了。
0: 然后，挺搞笑的事儿哈，就是去了，我就想的，我说呀。早上我们慢悠的起来，吃点零食，路上吃点零食。中午呢，去了那个景区以后呢，然后再随便的点点小吃啊，随便吃一点。晚上回来吃大餐，然后路上的时候，爷爷奶奶听说中一天没饭，不开心了，就说。你安排的这是啥呢？
1: 中午连
0: 不吃饭啊，一天都没有饭，
1: 就等着晚上回来才吃这一顿饭。
0: 然后晚上那天下雨了，晚上太晚了，就说呀，那不吃了，就随便点点吃的嘛。然后他就炸了，说一天都没吃根，你都吃不上这个正饭，怎么办呢？然后那天晚上干了油。大几百的外卖点的烧烤，
1: 但是可是我们年轻人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啊，吃东西他就是很随性啊，没有必要每顿他都是正餐呀、
0: 他们会认为一天没吃了个正餐啊、没吃了一个正顿的饭呀、
1: 要不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跟小时候呢，就是还是一个阶级，为什么是一个阶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要上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父母教你走路说话写字儿，你学的不好或者你学不会，他会骂你，
0: 对，
1: 他会打你，然后上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父母教你走路说话写字儿，你学的不好或者你学不会，他会骂你，他会打你，然后现在你要去教他，教他去买票、刷卡，然后呢去换票，然后呢你教不会，他还会骂你，还会打你。
0: 是的，是的哈。
1: 但是一直就是骂的人跟打的人是没有换过来的。
0: 是的，来自硕硕，他给了比心，欢迎你啊。然后呢，下一个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吧。说中秋国庆假期真的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7天调休的是2天啊。
1: 是的，然后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啊，在9月11号呢，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呢，可以买的是9月25，即中秋假期的首日的火车票。那么在9月17号，就是下周四的时候呢，可以购买的是10月1号，即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所以一定要定好闹钟，提前抢票，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程。
0: 对，那么抢票的使用的一个小提示就是说，不同车站放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开你的铁路12306的 APP 之后呢，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对应的车站准确放票的时刻，它会精准到大概是几点的时候啊，避免卡点去错过了。那么热门线路车票紧张，没抢到直达票的，记得开启候补补票的购票的功能，提前提高你的购票的成功率哈。
1: 是的，同时啊，这个家庭出行呢，容易忘记带身份证啊，12306 APP 当中呢，也是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0: 对
1: 啊，一个自然月呢，可以最多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
0: 对，而且温馨提醒说，以上呢是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开售时间，购票请以 APP 实际的页面为准，对吧？就刚才给您说的这个时间，10号买9月24的，9月11号买9月25的，以此类推一下啊。
1: 没错。
0: 关注努力站桩的奶酪说，在外地听我们临汾的广播，然后问问您，您在哪个城市呢？
1: 对，所以这中秋呢，跟国庆会回大梅临汾吗？如果是会的话，要记住我们购买车票的时间喽。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吧。有任何想听的歌，您也同样可以告诉我们。哎，那会儿说让人家听什么阿峰什么来着？那歌叫
1: 那个歌我也没听过，那歌名我也没太记得住啊。

0: 现在我们响彻耳边的这首歌曲是
1: 山峰
0: 当啊、嗯、
1: 啊，山峰山峰，
0: 哎呀，山峰山峰，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在这个时候呢，以插播的方式送给大家，也希望那位听众朋友是可以听得到的。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集中点歌的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30到7:00，嗯，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去提前呢发送在公屏里。
1: 还真有山峰山峰，
0: 等等我，走了。

0: 这让我考考你哈，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寿司郎吗？前两天刚聊过。
1: 寿司郎记得。
0: 啥事儿来着？
1: 说就是有小朋友把脚放到那个水龙头，然后有小朋友在那个寿司郎里面，然后那个小便，然后对，然后就是有各种小朋友反正不听话，然后很统一的都出现在他们店里面。
0: 寿司郎又有问题。
1: 他又怎么了？
0: 好，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哈，真好玩。这个事儿呢，你说大家还干不干了？近日，一自称寿司郎员工的网友爆料说，门店一代教教员要求他用人手体温五化冻虾，多个话题登上热搜了。
1: 那太惨了，他给员工发多少钱啊？得拿手捂。这他的员工这个在寿司郎工作出来之后都可以去这个卧冰求鲤了啊。
0: 对，咱们关注一下，说9月6号呢，是有自称寿司郎石家庄万象城店的员工的网友通过了社交平台发帖了，说姨呢去与门店代教教员发生冲突了，他于9月5号呢被代教教员要求用双手捂热冻虾啊。
1: 该网友呢是表示啊。

0: 他干后厨呢，第一次遇到靠人体温度去捂热食材的，并称呢双手冻得通红，手掌呢就像这个灼烧一样难受啊，感觉呢有点人格被侮辱了，
1: 对吧？后来相关的调查也去了之后发现哈，这个说涉事的代教教员被停职了，门店正在等待公司的调查以及处理结果。工作人员表示说，门店对于食材解冻有明确要求的，需用解冻冰箱缓化或者用流水解冻，员工应该按照 SOP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去执行。
0: 是的，然后呢，另外呢，根据南方都市报啊，在9月8号的中午啊，寿司郎相关人员也表示了说，公司呢在注意到该信息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进行了内部的确认。文中提到的并非呢是寿司郎正确的解冻方法，属于部分员工的错误操作。企业目前呢也正在进行所有门店的全面排查啊，彻底纠正错误操作。
1: 没错，那么说这个相关的人员也表示说了，这个寿司郎为了保障食材的鲜味和口感，根据食材的这个特性呢，是制定了相应的解冻方法以及内部管理操作指南。一般的食材都是在解冻冰箱当中进行冷藏解冻的哈。对此呢，是部分网友也认为说，代教教员的这一做法不仅不符合后厨食材的处分的处理规范，还存在职场霸凌的嫌疑。那肯定是霸凌了呀，
0: 对呀，
1: 那还用说吗？
0: 对呀，谁家能那个好领导能让员工手握冰把这个冰给捂化，
1: 欺负人家小孩的呀？
0: 对，
1: 太过分了。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寿司郎这个他真的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找工作还是找这种连锁企业好，最起码还有地方能告啊。
1: 对，
0: 你说你找一家这个普通寿司店，捂了就捂了，大不了就是你不干了，然后没事了。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哈。来自我们临汾有可能有一个最新的情况，说临汾将会新建五座人行天桥。那么提到说，针对市区的主干道的车流密集、人车混行、过街不便等的民生痛点呢，我市启动了城区便民过街天桥一期建设工程，集中布局五座人行天桥，精准覆盖景区、医院、学校主干道等人流核心区域，以一座座平安天桥打通市民出行的最后一米。那么这个此次新建的五座人行天桥呢，是选址科学、布局布点精准，兼顾通行安全、便民、适配与城市风貌。我们来关注一下，比方第一个在哪儿呢？
0: 在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的人行天桥。滨河西路这边那个马路好宽好长呀，
1: 对，
0: 中间应该还有那个绿化带啥的，是吧？
1: 对，就是这儿过一下，
0: 对，
1: 这不金银王府吗？这边就是那个博物馆，
0: 对，
1: 这儿
0: 就在博物馆对面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步行或者是骑行到达博物馆的话，就不需要再掉那个头了。
1: 对，而且那边车速都挺快的，对吧？还有一个在
0: 安全。滨河西路的可道酒店人行天桥，那个酒店那块也是一样，当然车速也比较快，而且可道他经常会接这种婚礼单，就好日子，不光是车速快，还会有很多这个婚车的队伍行进。
1: 这个还挺艺术的，就给咯溜咯溜咯溜，
0: 有点像那个就是 DNA
1: 啊，对
0: ，DNA 天桥啊，
1: 对。还有一个会在鼓楼西大街临汾市人民医院人行天桥，
0: 这个像五线谱天桥。
1: 这儿也真的需要，
0: 是的，
1: 因为很多比方说他们高架下来以后车速的话也是有点快，这是从那个医院然后呢到对面的话就方便了，是这样过的，对，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在那儿等一下红绿灯嘛，不是没有红绿灯就是那人行横道
0: 啊，稍微会等上一 下，
1: 主要会考虑有很多很多的家属可能会去对面买饭之类的，
0: 所以这儿的人流量人车混行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呢，就是在滨河东路古城公园南路跨汾河天桥，哇，跨汾河要修一座天桥。可以的，
1: 古城
0: 这个像耳机，
1: 好看
0: 是吧？
1: 美的美的哈，
0: 嗯。
1: 还有滨河东路临汾市五一路学校的南侧跨汾河人行天桥一期跨滨河东路段，就是从大概就是太和府邸那边，然后一个天桥一直修，会跨过滨河东路，再跨一期的话，先跨完滨河东路，然后呢，可能就未来要到滨河西路那边去吧，要把汾河跨过去。
0: 对，好消息呢，就是在我们各大的这个就是我们交通枢纽的地方呢，都会有天桥，会保障各位的这个平安出行。那么坏消息呢，就是我们这以上提到的几条路段呢，可能会暂时呢封闭一段时间。
1: 对，什么时候开始？目前还没有消息哈，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行吧，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广告了，广告后回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都留下来哈，有想听的歌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观点和感受啥的，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俩就行，您可千万别客气呀。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来了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山西青年有一个标题叫这样，他说，你是说就这张照片要陪伴我大学四年吗？
1: 这个我当时也问过，
0: 对吧？然后在大学生活当中，证件照可能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照片，对吧？
1: 嗯嗯。
0: 以前我们会发现，原来大学里用的好多照片都是我们那个准考证上的照片，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特别丑。
1: 嗯。
0: 然后呢，就有很多人说，近日同学们分享自己的高考准考证照片被直接用作了大学学生证的照片，引发网友热议。大家纷纷晒出自己的靓照，高考那年的无知，就这张照片陪伴了我大学四年。然后
1: 这都不算，这都不算更可怕的。你还记得就是咱们那个就是、
0: 啊、
1: 可以查学籍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学信网、
0: 啊、
1: 你还记得我那张照片吗？
0: 让人说我没想到那个丑照会有这么多用处、
1: 那可太多用处了啊。然后高考的那年比较无知啊，然后呢这个小男生呢拍的照片还是也自己在笑啊。
0: 然后还有人说没人告诉我高考的照片会在大学校园卡上也出现吧。
1: 每天要用的这个饭卡和水卡就是它。
0: 主要是黑白的嘛，我们那还塑封了那种。
1: 对，我们那时候就穿的校服，就是你高三嘛、啊、你很忙碌、啊、你就好好上上的号了，就被滴溜出来然后拍张照片、
0: 嗯、
1: 那个速度特别的快
0: 啊，
1: 你刚坐那儿都来不及整一下你的衣服，好了下一个，好了下一个。
0: 嗯嗯，
1: 就是他，
0: 是的哈，
1: 我的发型也是那样的，
0: 对对对，
1: 把刘海都别上去了，
0: 是的。然后呢还有说，你是说这张照片陪我，就很多人说哇那黑白的洗得很惨那种，对吧？
1: 对对对。
0: 网友说希望录取我的学校也能改照片多好呢，
1: 嗯，
0: 对吧？有的同学苦于陪伴了整个大学时光的丑照，于是按下决心说我的毕业证上一定要有美美的照片，然而
1: 他要盖钢印，
0: 对，把鼻子突出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他说，我都在想，
1: 干脆不想
0: 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毕业证了。鼻子打钢印的可多了，
1: 那个钢印就一定要打在脸上吗？
0: 啊，
1: 嗯，
0: 还打嘴上那种，嘴突出那种，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入学的时候的脸，
1: 对，是他嘴突出的，你看看上面那个照片，哥，相片未盖钢印，下面的字儿，相片未盖钢印就
0: 无效。
1: 我当时有笑了，我现在特别想笑啊。
0: 对哈、啊，入学时候的脸和毕业时候的脸似乎有着多元化的形状。
1: 嗯，
0: 记得吗？
1: 记得，
0: 那挺好，就学习网嘛，看的挺好玩的。
1: 嗯嗯，
0: 录取照片、学历照片就挺有意思的。
1: 对，毕业照片是不一样的、啊，
0: 感觉不是一个人。
1: 嗯，
0: 还有的同学呢是被定格在动态的瞬间。网友说你好像是有话要说一样。
1: 就跟你说很快嘛，你刚坐下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一下衣服，然后就拍完了。
0: 好，下一个，下一个，对吧？
1: 嗯。
0: 除此之外说在大学期间的是大大小小的考试当中，准考这张印的黑白照片更是面目全非的，你又知道的，对吧？
1: 对，比如你考普通话的时候那个照片
0: 啊、
1: 嗯、就恨不得手都不敢动啊，手一动就全错黑了。
0: 对，有人说我直接变成剪影了，因为他那打印机那个纸打出来太黑了。
1: 哎，那好呀、啊、那46级是不是你去不去老师也不知道了。
0: 对，然后还有网友的照片说直接换了个年代，
1: 嗯，
0: 特别久远。有的男生那会儿的时候，高考前他们不刮胡子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你
1: 还没有学会臭美啊！
0: 我的天，
1: 回到了70年代，
0: 对吧？女生如果说是那种日本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
1: 那叫沙宣头哥，
0: 这不是日本，我以为日本头。然后衬衣、黑袄，因为它只露这部分嘛，就会以为是年代的那种感觉，
1: 对，非常有年代感啊，
0: 对吧？然后就是说，还有网友分享说，爸爸妈妈当年的高考准考证，
1: 嗯，
0: 看大厅。
1: 你别说，这个爸爸长得比上一个那个男生长得还要年轻一点啊，没刮胡子的那个。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妈妈和女儿的高考证的对比啊。
0: 对，每一张证件照呢，都见证着岁月的流逝，
1: 嗯、
0: 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变化，对吧？有
1: 上面有人说学医8年瘦了70斤，我也想去学医了。嗯
0: 啊、
1: 是吧？变化跟毕业的时候跟来的时候压根就不是一个人啊。
0: 对，
1: 陆续照片、学历照片变化很大。
0: 对，说证件照的我们可能美丽帅气，也可能有些小遗憾，但是每一个定格的瞬间呢，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关键帧、
1: 嗯、
0: 是多年后值得回味的动人的影像，对吧？你想知道如何拍出更加满意的证件照吗？就是这拍照时间发型就会给他教你了，不需要教，
1: 对，不用教，你就高三学的
0: 好
1: 好的，对、
0: 嗯，
1: 你就被滴溜出来。而且我还是那个相对来说比较臭美的姑娘，
0: 嗯，
1: 我就那就都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
0: 啊、
1: 你是怎么能教我拍出来好看照片的
0: 啊？是是的哈，所以接下来就是这种情况，各位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就包括我以前那个照片后来用到，就是我出去考试的时候，就是那个考场那个监考老师看半天以后稍等一下哈，然后说哎来来来来 倒退半天。
1: 对，
0: 行，那你先进吧。
1: 嗯，
0: 进去以后还不完，你在写好好写着考试呢，突然又有一个是所谓的那考务组的组长又来，还会看你一下。哎，你好，抬一下头。哦，行，你写吧。
1: 我是之前在银行办业务的时候，然后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是因为刚换了身份证，而且我还刚割了双眼皮，
0: 嗯嗯，
1: 啊，就是我的旧身份证跟我的新身份证跟我这个本人，就是三个东西凑不到一块儿，
0: 嗯嗯，
1: 当时那个就是兴业银不是兴业银行冠大银行的那个业务员啊，就叫了他的组长过来，
0: 嗯，
1: 他的组长然后叫了另外一个人过来，
0: 嗯，
1: 他们三个人在里面讨论，
0: 嗯。
1: 但是他们没有关麦。
0: 对，
1: 我在想，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0: 啊，
1: 我说，哎，你们没关麦。
0: 啊，好了，这里是跟大家分享到的精彩节目。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有想听的歌，想分享的观点、感受啥的，想说的话，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等你呀。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1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是来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哈。然后突然间听到了张卫健的老歌《你爱我像谁了》了，就突然间好想唱两句啊。
1: 可是你爱我像
0: 谁，你也会是吗？走走一点，
1: 走，
0: 来吧，说来就来。前面你会吗？姑娘，我爱你，帅哥美女，下午好，你也下午好。
2: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吵。

0: 满满的回忆啊。
1: 啊，对，太有回忆了。
0: 又想起来就是魏健来咱们临汾的时候了。
1: 嗯，
0: 很多年以前，你知道吗？
1: 他来过吗？
0: 来过。
1: 我只知道任贤齐来过啊，然后他来过，我还挺期待的呢。我小时候还挺喜欢他的。他演过什么来着？
0: 就是演过那么多，
1: 张无忌是吗？
0: 好像
1: 反正是挺喜欢的。
0: 好，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吧。说，这个是这样说的：我以为我以为自己快要嘎了。开学两周，16岁的女孩三次在晚自习上突然濒临窒息，化验单呢却全部正常，父母称其装病逃学呢。医生给了一个提醒哈，那么提到说心跳要像。心跳的呢要就像是要撞破胸腔，喘不上气儿，手脚发麻。我真的以为我自己马上就嘎了。坐在急诊室里的16岁的小敏浑身发抖，这是她开学两周来呢第三次在晚自习上突然发病，这个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啊。
1: 是的，然后拿着全套的心电图啊，还有心肌酶呢以及胸片啊，完全正常的化验单。父母的心情呢从担忧啊变成了无名火。
0: 对，
1: 心脏没毛病，你肺也没毛病。
0: 对
1: 啊，现在这孩子这为了逃避上学 啊真的是什么病都能装出来。
0: 是的啊，这个他们说这个小米原来成绩也不错，但现在呢是一进教室就是大汗淋漓的，满面色也是苍白的，不仅影响了班级的秩序，那么课也是完全是跟不上了，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了呢？后来就发现哈，你看相关的专家又说了，说这不是装病，更不是他矫情了。那么说是这个三方视角的冲突中找到一个答案，说是小敏经历的是典型的惊恐发作
1: 啊，
0: 惊恐发作，你听听看，
1: 惊恐发作，
0: 妈呀，有这种词儿啊。
1: 对，然后临床的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呢，也是说到说，很多人呢是习惯将情绪啊以及躯体症状与抗压力的能力差呀、叛逆啊等等画等号，但这并不是患者故意而为之，或者是性格不好，而是大脑的神经传递紊乱导致的真实疾病。
0: 是的，那么说这个惊恐发作呢，不是抗压能力差，是大脑拉响了假警报了。如果说真的是没有装的话，说这个惊恐发作就像是人体内部的火灾的报警器出了故障了一样，在没有任何真实危险的时候呢，大脑的惊恐中枢杏仁核哈，那么错误的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交感神经就瞬间爆发了，带来了100%的真实的这个濒死党感和窒息感哈。那么这种由于神经环路异常引发的疾病呢，无法通过简单的你想开点或者是自我调节来痊愈的，必须依靠规范的药物和心理综合的干预啊。
1: 哎呀，用装病来指责孩子啊，只会让他们呢是推向更深的绝望，
0: 对，
1: 最终呢演变为严重的学校恐惧症。
0: 说那个家长极易陷入见好就收擅自停药的一个误区哈。说面对这个精神心理疾病的话，见好就收啊擅自停药是很多家长极易陷入的误区的。惊恐发作最可怕的是往往不是发作时的那几十分钟，而是发作之后长期的预期性的焦虑，说孩子会时刻提心吊胆啊，惊恐下一次发作会在何时何地降临呢、从而开始回避学校啊，回避人群等等的。
1: 明白了。因此啊，治疗呢从来都不是打一针啊就走的灭火，而是一场漫长的大脑重塑工程。长期的药物治疗呢，也是在为脆弱的神经系统去搭建一个安全垫，让过度敏感的报警系统钝化。而在这个安全垫上面呢，我们需要时间呢去教孩子去建立新的应对机制。一旦家长的侥幸心理啊骤然撤去药物，不仅呢会导致症状呢和海啸般的猛烈反弹。同时也会彻底摧毁孩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面对校园的信心。
0: 那么医生也提醒了说，如果发现孩子或者学生正陷入无法自控的躯体的恐慌或者是情绪崩溃的话呢，请不要指责，不要误解，应该及时前往专科医院去哈。这个有的时候孩子真的不是装，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关注孩子的心理吧，就一定要多关注哈。
1: 对，可能我对这个对
0: 啊，你对什么对？

0: 太愿意干的事情也会有这种心理恐慌。
1: 对，会有
0: 啊，人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但是有的人会严重一些，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无论如何的话，就是我还是觉得心理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还是要去找医生啊，要重视起来。你看我穿这个高领，不是好多人就穿不了高领吗？
1: 我穿不了，
0: 会窒息。
1: 我就非常难受，就我天哪，我受不了了，我会拉开。
0: 你像这种立领也不可以吗？
1: 就是不要太高。尤其我接受不了高领毛衣那种翻来翻去就翻过去那个边那种感觉的。
0: 哎，对，你看我打小我特别喜欢高领，而且我特别喜欢戴围脖，东山你是知道的。然后哎呀也不行，就我的孩子好像跟遗传没什么关系。小时候我给他买高领，他一个就是说扎。他只会用渣来形容。
1: 对，
0: 我说这不渣，明明什么都没有呀。我就你看这孩子就是作，就不听话，
1: 不喜欢。
0: 但是你把这个脸给他就是稍微拽松一点之后，他能凑合着穿。
1: 对，
0: 现在大了他会有明显的意识，就是我不穿那个高领的。
1: 以前那高领可能要翻一层翻下来嘛，他大概会到我这儿。为什么我不喜欢那会儿，就是因为我这个胡子这儿不是多嘛，这样会刮得很毛。我买的那品质也不好嘛，就
0: 品质也不好。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嘛，人家说品质好的毛衣才会起胶，品质好的不起胶。
1: 半高领的话就能接受，真的像你们就比方说我就是一褶这么高的我就不行了，就是我会发现稍微的热一点出一点汗的时候就会扎，它真的是真的，
0: 会
1: 稍微热点就会觉得扎了。
0: 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反正就是身体啊，如果说给出警告之后呢，我们就要稍微的去停下来你现在本身要做的事情。还有这位朋友呢点两遍歌了啊，想听一首佛。
1: 一会儿给你点吧，
0: 一会儿啊，
1: 这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就可以好好的点歌了好吗？可不可以？

0: 折的西安。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最后一个板块，来跟您分享好听音乐的时间。好，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情况吧。有看到了，有人说关于说脖子不舒服这个情况哈，
1: 对，
0: 说毛一扎很正常，特别是脖子，说呢子衣服我就感觉扎，对，我也不喜欢。
1: 对，呢子衣服我也不喜欢，它那个有点硬挺。
0: 以前特别火的那种穿着打扮，就是哇，男生哇，大呢子大衣，
1: 嗯，
0: 高领毛衣，
1: 嗯，
0: 然后下边穿一条牛仔裤，要穿一个。我感觉他那个我脚里边很臭很臭的鞋，
1: 那个
0: 黄色的，
1: 我知道那个叫马丁靴，就很韩国欧巴，
0: 就感觉他，我就感觉他每天回了家以后都会冒烟。
1: 你知道谁喜欢穿那个类型的鞋？
0: 谁？
1: 哈佛李总，他一年四季都是那个类型的鞋。
0: 对，尤其我真的也会看到有人夏天会穿，夏天吧你还好，因为他们会穿袜子什么的，袜子会把那个腿裹住以后呢，
1: 然后冬天
0: 缝。能那个气儿能往出冒，但是我就会在这样，我不能跟他走很近，我感觉那个烟会冒到我的鼻子上去。
1: 不能跟他走很近。
0: 那冬天以后呢？那更可怕呀，
1: 嗯、
0: 对吧？好多要么有的人说，我为了很潮一点，他们穿的稍微紧一点的裤子会塞在里边的，要么就说我宽点牛仔裤会放到外头的。哎呀，所以这种装扮的话，以前那会儿太火了。
1: 是的，我们那位老朋友我也许久未见了，我下次如果要是有幸能碰到他的话，我一定要让他把鞋脱了，我问一下，看是我想哥说的那样吗？
0: 对，然后呢，还刚关注到来自于有朋友说下班了，对这个要升为鼓掌了哈。
1: 嗯，
0: 有人说这俩人不能接娃，放学不开心了。
1: 啊，
0: 对，不开心，希望能够跟孩子们。你看我们孩子们6:20，你们也是一样，
1: 嗯、
0: 我们都一样，6:20哈。
1: 对，
0: 刚放学这会儿，因为还下雨吗？现在大家还有没有知道的，跟我们说一下、
1: 嗯。有没有在户外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嗯、然后这个nice to meet you 啊，他希望说两位主持人吃晚饭，你电话来人到哪里吃晚饭去了呢 ？Go。
0: 你是觉得我俩是5点前叫晚饭，还是说我们？中间可以偷偷吃晚饭，
1: 对，就可能我们在节目之余到广告段的时候，这儿放的就是那个 AI 人物，AI 人物，我们两个人就不去旁边吃饭了啊。
0: 好吧，欢迎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那个佛那位朋友跟您说一下嘛，我们没有找到，不知道哪个版本，希望您补充一下、嗯。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分享好多好听的歌曲。那么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走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他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他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他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他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他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他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他这么说也没了脾气， 只好再三嘱咐他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了。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她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他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她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一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
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

0: 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厦门地铁出名了，早上迷迷糊糊的职场人一抬头，猛然发现电子屏幕上竟然在实时滚动播报着内心的 OS， 我恨早八，比800年的怨气还重。哎呦，这一下呀，非同小可，不禁虎躯一震，自己的潜台词怎么就被公开了呢？这是厦门地铁2021年开通了的树洞投稿栏目，只是去年呢，它的画风还是这样的，不努力你背井离乡干嘛呢？难道你要当卧底吗？心怀浪漫宇宙，也珍惜人间日常，希望在春天发芽的不只是植物，还有我们那些坚持和好运。当时呢，网上还有人说厦门地铁的树洞栏呢，让我得以窥见好多陌生的爱情和永恒的遗憾。然而短短的几年过去了，所有的励志鸡血和蜜语甜言仿佛都一夜间蒸发，如今投稿的全都是打工人弹幕清一色的黑话啊，原因无他，只有早八。正所谓生活枯燥乏味，早八谋杀人类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一个调侃啊，那就像是工作第一天还是热情如初恋，然后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逐渐陷入疲乏乃至怨念。那这批在网上异军突起、四处播撒早言早语的人，有着他们的名字，早八人。正所谓早八人早八魂，曾经早晨7:25就要穿过寒冷的校园去教室上早课的大学生们是满怀热情，因为他们相信上了班摆脱了学业的烦恼，就能化身一名光荣的职场人。但是啊，这个毕业了，他们却发现真相却是一日早八人是终身早八人，只不过原来8点上课只需要把自己从寝室运往教室，现在呀，8点上班却要把自己从30公里外的出租房运往公司。事实上啊，早八文学呢早已是遍布了各大社交平台的，比如说咆哮式，为什么有这种早八的东西呀？为什么早八不能从地球上消失呀？你甚至呢可以从这些文字当中推断出背后的早八人是谁。你比如感慨，真是个寒风刺颅骨，额

顶鼓、枕鼓、持鼓、坐鼓、听小鼓的日子。如此专业的骨头的描述呢，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是一名医学的高材生，非常贴心啊，基本上把你身上的大部分的骨头他都照顾到了。加班到凌晨第二天还得早八，一个月的工资他不超过5000，大概率也是刚刚毕业不久的设计师。像什么新媒体的公司高管呢，有房有车有家庭，但是呢，哎，你还得早八。3年没有一天睡觉超过6小时，困到发昏的可能就是一名二胎家长。早起呢，这是早八人第一道坎。比如虽然要求8点到单位啊，但你又不住在公司楼下，所以6:50就得准时起床。为了早上不赖床，有人工作日睡觉从不拉窗帘，阳光呢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是最怕的就是这个阴雨天哈，因为根本呀你就看不到这个阳光，你就有可能因天气的原因让你自己起不来。你可能纳闷啊，不拉窗帘晚上不会亮瞎吗？殊不知工作了一天晚上那么累，开着灯他还是可以睡着的。早起呢就像是杀人头点地，真正令人痛苦且暴躁的战役还得是通勤。因为往往啊，要求早八准时上班的公司都有着更加严苛的打卡考勤制度。中国36个主要城市当中，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的通勤超过了1小时。对于一些极限选手来说，加到公司到4班地铁内都不叫事儿。跨省通勤呢，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比如说这个住在河北去北京上班，住在江苏去上海上班，住在贵州去成都上班，属实啊，它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住在成都，去重庆上班，也是挺让人惊艳的。每天换乘3班地铁，再挤也得上去。不管起床时多困，到了地铁站你都得精神起来，因为抢到一个座位，就意味着这一路上啊，你就可以长长的补上一觉了。挤上地铁的第一眼，先扫视四周一波，这是玩狼人杀所打下的基础。俗话说，坐地铁也是有规矩的。满座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这个时候站在过道中间的就是替补里的首发，运气好的话能挤到过道中间的位置，然后眼巴巴望着座位，就等着一个坐着的乘客站起来下车，然后你足够的眼疾手快，好，这座位你抢到了。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假动作，看着前面的人跃跃欲试，感觉好像要站起来了，其实人家呀有可能只是一个姿势坐累了，换一个姿势松动一下筋骨，又或者呢是这个书包或者是旁边带的这个包被别人压住了，哎，动手抽一抽。坐得久了还能研究这个车厢学啊，也就是几号车厢换乘下来就是换乘口，可以最快赢在起跑线上，成为走在最前头的人。那么真正的早八人呢，早已在地铁上呢把100种学问研究明白了，但你来不及细细的去琢磨，因为你刚刚下地铁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一路连跑带赶才能够踩点打上卡，这呢就叫做早八人的生死时速了。当然你也不是没听过网上的什么专家提过建议啊，什么年轻人呢别花太多的时间在通勤上，与其花2个小时上班，不如搬到公司附近，把时间呢用来投资自己，充实自己。其实也看过一些这个统计数据啊，什么通勤时间超过1.5小时，幸福感相当于降薪19%。但我住得远是因为我喜欢马拉松吗？比起 CBD 的房租还不如降薪19%呢，大不了到公司再午睡一觉。多少早班族呢，每天问候100遍早八，但每天叮铃铃闹钟一响，哎，就得乖乖的从床上蹦起来，在有限的时间里逼迫自己成为无情的打工机器。因为一旦错过那班地铁就等于错过了全世界，单位迟到要扣钱，而且扣得很多，不然迟到超过3次月底呢还会被通报出现在这个迟到的名单上。讽刺的一点是呢，早上8点上班，8:01打卡系统就会算你迟到，变成一个 X 号，但晚上1点下班它也会告诉你正常，显示一个绿色的勾。早八人即便迈过了重重危机，准时准点的到达了公司，还得继续打起精神，扮演好一个真正的员工。所以你会在10条吐槽里看到3条求推荐早八咖啡的信息。一个合格的早八人血液是由冰美式构成的，有时候呢甚至还会先在地铁里提前点好外卖，到单位楼下后直接从外卖柜取走。这美式啊喝起来就是一股洗烟灰缸水的一个味道啊，但是早八人呢已经发明了一些小的技巧，只倒一点点水，然后像喝药一样直接闷头就给它干了，苦的一激灵，喝下去就是鸡血飙升，马上精神。里子做足了，面子也得支撑起来。网上还有不少早八人分享早八妆容。

经费是十分钟一个伪素颜，关键词是润色、遮瑕、提亮、消肿、遮红血丝、遮黑眼圈、遮眼袋，还要遮因为上火熬夜嘴角刚刚冒出来的青豆。一个熬夜后的早把人不化妆出门，就跟衣服穿反了一样心虚，从脸上呢就能看出睡眠不足造成的损耗。早把人的丑呢多半是累出来的，让人老三十岁，多少早把人否认那个自己，早把的不是我，我不认。更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早把人的三头六臂。网上居然还有一些话题啊，什么早把人的一周穿搭呀，什么早把人还能做到什么一周穿衣不重样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之前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啊还曾经说过啊，说这个刚毕业啊，就是他一个朋友啊刚毕业亲戚家的孩子啊，什么太年轻了，被老板一根胡萝卜吊着啊，干得贼起劲啊，然后呢想的是多上几天班吧，啊这个弟弟呢就能够发现他老板在骗他，然后变得虚无一些，然后认为全世界的老板都是骗子，最后呢人干嘛，成为一名诗人，太有哲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迟到了，要迟到了。

0: 了，赶紧打卡。
1: 小白，早上好。
0: 吴哥，早。哎，怎么打卡打不上呢？
1: 哦，我刚才一下就打上了，是不是因为你的头发太乱了？
0: 啊，糟了，马上就8点整了。
1: 那你赶紧把头发扒拉一下呀。
0: 我昨天才剪的刘海，我不想破坏发型。嗯，终于打上了。哎呀，怎么时间变成8:01了？吴哥，这个算不算迟到呀？
1: 当然算了，我上个月因为戴了帽子打卡打半天才打上，就这样被扣了100。
0: 啊，完了完了，那我这个月扣的可能不止100了。
1: 以后嘛，就早点起床，早点出发呗。
0: 可是我起不来呀。
1: 你晚上几点睡觉啊？
0: 11-12点。嗯，1-2点也会有。
1: 为什么睡这么晚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就刷刷微信追个剧什么的就很晚了。
1: 你看啊，你要是12点以前睡觉，到早晨7点也有7个钟头，哎，这时间也够，就该起来了。
0: 可是我住得远，只能6点起。
1: 你住哪儿啊？用得着起那么早吗？
0: 我坐地铁都要倒3班才能到单位附近，然后下来还得骑自行车。
1: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公司附近租个房子呢？
0: 这不是因为太贵了吗？我刚上班没有钱租不起。
1: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只能选择早起了。
0: 对呀，所以我都是6点起床，赶第一班地铁来上班。
1: 那你可以这样，跟我之前一样，多定几个闹钟，应该就能解决了。
0: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结果闹钟没响，我9点才打卡。
1: 那你这光指着手机不保险，你再买一个闹钟呗。
0: 闹钟也得用电池，万一哪天电池用完了呢？
1: 那手机闹钟也定上啊，总有一个会响吧。
0: 哎呀，太困了，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聊天聊太晚才会起不来。
1: 嗯，聊天？你这大半夜和谁聊天聊这么起劲呢？会不会是男朋友啊？
0: 不是，刚认识的。
1: 刚认识就聊这么久，那肯定是个帅哥。
0: 吴哥，我周末去游乐场玩，你猜我碰见谁了？
1: 孙悟空。
0: 什么呀，我碰见丹尼斯了。
1: 丹尼斯是谁？你没跟我提过呀。
0: 就是小虎，张小虎。
1: 到底是谁呀？
0: 丹尼斯就是张小虎，张小虎就是丹尼斯。
1: 哦，明星是吧？哦，那他是来做这个明星见面会吗？
0: 不是，是张小虎化身丹尼斯在游乐场里当 NPC 呢。
1: 哎，我记得他不是演什么甜宠剧的吗？怎么跑游乐场去了？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后来他跟我说，是经纪公司破产了，手上的艺人卖给了一个演出公司，合同没到期，就只能按照合约去游乐场打工，不然就得赔钱。
1: 看来这明星也不好当啊。不过现在的粉丝跟偶像都可以做朋友了吗？
0: 嗯，说来也巧，我在洗手间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他，后来他又带我去玩，我们就加了微信，我又不小心发现他是张小虎，所以呢就聊起来了。
1: 你不会是想跟这个什么什么丹什么斯什么虎的谈恋爱吧？
0: 没有，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粉丝而已，他肯定看不上我的。
1: 哎呀，开玩笑呢啊，开玩笑，不用这么认真啊。不过呢，你这脸红的样子呀，跟你穿这身迷彩的卫衣还挺搭。
0: 我这不是迷彩。
1: 那这花是？
0: 啊，是我太困了，买了杯咖啡，结果被别人碰翻了，倒在了身上。
1: 啊，没事，这样挺好看，配上你这个不同颜色的袜子也很潮。
0: 啊，我袜子也穿错了吗？
1: 啊，你不是故意这么穿的呀？
0: 哎呀，一定是我太着急拿错了，不光颜色不一样，厚薄也不一样，难怪走路都不稳呢。
1: 忙中易错嘛，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潮流呢。
0: 嘿嘿，
1: 这谁给你发消息啊？这么开心，不会是那个什么丝吧？
0: 嗯，没有没有，我去工作了。
1: 又是新的一天，哎呀，8点多了，哎，这个小白怎么还没来呢？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0: 喂，吴哥。
1: 小白，你怎么还没到啊？
0: 不好意思啊，吴哥，我早晨又起晚了，刚才挤公交没挤上去，今天又要迟到了。
1: 你不是坐地铁来上班吗？
0: 我家门口地铁修新的线路，上车口改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了，公交就在眼前。
1: 那你几点能到啊？
0: 可能得9点了。
1: 你这个月啊，都不止迟到3次了，这全勤奖肯定是没了，还得扣钱，你抓紧吧啊，要是耽误了一会儿的这个会议，

0: 领导呀，恐怕还得扣你钱。
1: 嗯，下次一定不会了，拜拜。
0: 快点啊。
1: 哎，每次都要睡觉的时候，小虎就给我发消息来了，不知不觉又聊到半夜。今天一定不聊了，12点之前必须睡觉。
0: 哎呦，你终于到了，幸好客户还没到呢。
1: 那就好。哎呀，累死我了。
0: 快准备一下，把所有资料拿到会议室去吧。
1: 嗯，好的。没有吃早饭，好饿，跑了一路更饿了。
0: 啊，又没吃早饭呢？
1: 洗脸刷牙都没时间，哪有时间吃早饭呢？
0: 喏，给你。
1: 这是什么？
0: 老笨锅哈尔滨红肠。
1: 生吃吗？
0: 哎，这本来就是熟的，拿着就能吃
1: 啊。真是永远可以相信吴哥，谢谢吴哥。
0: 别客气。
1: 嗯，真的太好吃了，我可以把这一根都吃了吗？
0: 哎呦，你吃几口垫一下就行了，等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1: 我多喝几口水。
0: 怎么了？
1: 噎着了吗？刚才是噎着了，但是我现在咽下去了。
0: 你别那么狼吞虎咽的呀，你要是喜欢，明天我再给你带一根。
1: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自己买点吧。
0: 没事，我这还有，明天再给你拿一根。
1: 那就谢谢吴哥了，没吃早饭的时候吃这个挺方便。
0: 那你明天可别迟到了啊。
1: 为了吃红肠不被噎着，一定不迟到。
0: 对于早八上班的人有多辛苦，送各位一段话。那无数早八人从诗人变成段子手，不过呢，也有早八人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加班过后呢，可以直接在公司通宵，那么不仅是可以省打车费，还省房租，省通勤时间，简直是一箭三雕。只要我不回家，我就不用早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当日做两广总督的汪中堂是钱塘县人，郑氏夫人早已没了，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其余全眷人等都住在钱塘原籍，把自己的一个妹子接到家里来当家。他那位妹子是个老寡妇了，夫家没什么家累，哥哥请她回去当家自然乐从。汪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称她为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还有一个孙少爷，年纪已经不小，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来治家严肃，内外界限极清，是男底下人都不准到上房里去，丫头们除了有事儿跟上人出门之外，不准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们给她一个徽号，叫她于奶奶。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于奶奶把她带得如同婆婆一般，万事都秉命而行，教训儿子也极有一方，因此内外上下都有个贤名。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是最相信的菩萨。除了家中香火之外，还天天要入庙烧香。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是无论什么庙都要到的，于奶奶却不然，只认定了一个什么寺是他烧香所在，其余各庙他是永远不去的。有一天他去烧香回来，轿子进门时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便喝停住了轿，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裁缝连忙垂手秉称是孙少爷叫做的，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于奶奶便不言语，等轿子抬了进去，回到上房之后把儿子叫来。孙少爷不知就里，连忙走道，于奶奶见了劈面就是一巴掌，
5: 你做沙披风给谁？
4: 孙少爷被打了一下吃了一惊，不知何故，急着于奶奶回了出来，方才知道这是媳妇要用的，并不是给谁。
5: 他没有这个。
4: 有是有的，不过是3年前的东西，不大时事了， 所以再做一件。于奶奶听说劈面又是一个巴掌，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孙少奶奶知道了，也连忙过来跪着赔不是。于奶奶只是不理，旁边的丫头老妈子看见了，便悄悄地去报知姑太太。姑太太听了，便过来说情。于奶奶说，这些贱孩子，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他总拿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出去应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试了，偏是时事了不时事了，做了又做，三年前的衣服就说不时事了，我穿的还是20年前的呢。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不能进学中举，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爷的，就是自己有能耐做了官赚了钱，也要想想朱伯卢先生治家格言的话，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这些话我少说点，一天也有4-5遍教他们，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你说气人不气人？姑太太说，少奶奶说了半天，到底谁做了什么来呀？那年办喜事儿，我们盘里是4季衣服都全的，他那边陪嫁过来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没留神，就算他不完全吧，有了我们盘里的也够穿的了。叫什么少奶奶嫌柿子老了，又在那里做什么实地杀披风了？你说他们阔不阔？年轻孩子们要实事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饶了他们，叫起去吧，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呀，姑太太，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什么叫做年轻小孩子就应该要实事要好看？我也是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没那样过，我偏不饶他们，看拿我怎么。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心里老大不快活。哼，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多见把披风算不了什么，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坐起来不拿他瞎糟蹋，也就算得一丝一缕想到来处不易的了。要是天下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都要饿死了。于奶奶听了并不答姑太太的话，却对着儿子媳妇说，好好，怨的呢，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媳妇，凭你腰把子再硬点也是没用的。姑太太听了越发气了上来，那少奶奶这是什么话呀？他是姓汪的人，花他姓汪的钱，再花多点也用不着我旁人做什么腰把子。就是这个话，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儿，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姑太太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他发作起来，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回到自己房里，把于奶奶近年的所为起了个电稿，用自己家里的密码编了电报，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那位两广志军得了电报，心里闷闷不乐，想了半天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这里钱塘县知县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心中惊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原来是某四僧名某某不守清规，其诉访文提案严办于寺韩祥，共是22个字，其余便是收电人名、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知县看了十分惶惑，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什么事儿，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这和尚又犯了什么事儿？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又叫我作为访案，又叫我严办，却又只说的他不守清规4个字，叫我怎样严办法呢？办到什么地步才算严呢？便拿了这封电报和邢明老夫子商量。老夫子说，据晚生看来，我们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 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他还带那强盗念一天往生咒呢。他有道电报要办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啊，不啊，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儿。据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一面打个电报请示办法。好的，他有于四韩祥一句，他墨信里头总有一个办法在内，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老副台以为如何？知县也没什么说的，只好照他的办法，立刻出了票子，

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说马上要人问话。不一会儿提到了，知县意思要先问一趟。回想这件事儿又没个原告，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叫我拿什么话问他呢？没奈何，叫把他先压起来，明天再问。谁知到了明天大清老早，知县才起来，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知县吃了一惊，便叫自己如人迎接款待。于奶奶行过礼之后，便请见老妇台。知县在房中听见十分诧异，只得出来相见。见礼已毕，于奶奶先开口说，听说老妇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儿。知县听说，心中暗想，行席昨天料说这和尚官涉他家的事儿，这句话想是对了。此刻他问到了，叫我如何回答呢？若说是我访拿的，他更要盯着问他犯的是什么罪，那更没得回答了。于奶奶见知县不答话，又追问了一句，这个案又是谁的原告？这原告嘛，大得很呐。嘴里这么说，心里想到，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他便不好再问。回想又不好，他们那等人家，哪个衙门他不好去？我顶多不过说府台叫拿的，万一他走到府台那里去问，我岂不是白碰钉子？于奶奶又顶着问说，到底是哪个的原告？大到怎么个样子，也有个名儿啊。知县此时主意已定，是闽浙总督啊，昨天电闸叫拿的。于奶奶吃了一惊，他有什么事儿犯到福建去，要那边电闸来拿他？这个世生哪里知道啊，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于奶奶低头一想，不见得。听于奶奶说不见得，知县说，那没有人告发，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这么吧，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老妇台也不便问他，拿他搁在衙门里倒是个累赘，念他是个佛门子弟，准他交了保吧。这是上县电拿的犯人，似乎不便交保，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随时要人随时交案，似乎也不要紧。那么世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叫谁保呢？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就是我来保了他吧。知县心中只觉好笑，府上这等人家，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呢。不如少夫人回去，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吧。于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可使得？这也使得。于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马上保了和尚出去。那如此，少夫人请宽坐，师生出去发落了他们。说罢便到外头去叫传递保。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过看着那于奶奶也差不多有50岁的人，疑心不到哪里去就是了。但是叫他们保了去，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他们又不肯交，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并交代他切要留心，如果被他走了，追你的狗命。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只得自认晦气，领命下去。这件事儿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不觉又动了怒，详详细细的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不一日就有回电来，和尚仍请拿办，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宝地方，额捐某某精舍屋内，查抄本宅失赃，并将房屋发封云云。知县一见有了把握，立刻敕差去提和尚，立时三刻就要人，

0: 一面亲自坐了轿子，带了差役书吏，叫地保领路去查赃风污。到的那里，入门一看，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后面还有一座两亩多地的小花园。外进当中供了一尊歌谣观音大士像，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入到内进，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摆设的都是下鼎商仪，墙上的字画十居其九，是汪中堂的上款。再到房里看时，红木大床、流苏熟罗帐子、装帘器具应有尽有，甚至便壶马桶也不遗一件。衣架上挂着一领袈裟、一顶僧帽，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还有一面小镜架子，挂着一张小照。仔细一看，正是那个于奶奶。知县先拿过来揣在怀里，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差役早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及两个老妈、一个丫头拿下来，查点已毕，便打道回府，一面发出封条，把房屋发封。知县回到了衙门时，谁知于奶奶已在上房了，见了面就问说：“听说老富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不知为着何事啊？”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知县回来时，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即见了于奶奶，不觉想起一桩心事来。世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回来问过了，果然是少夫人的，自然要送还。此刻世生要出去发落一件稀奇古怪的案件，就在二堂上问话。又对如人说：“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说着匆匆出去了。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什么事儿，被他查着凭据，欲带声张，却又怕于面子有碍，只得咽一口气，写一纸休书，把老婆休了，再娶这一位如人的。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那于奶奶又自己碰了来，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借于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丑。当时做了二堂，先问和尚提到了没有，回说提到了，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你有师父没有啊？
2: 有。
0: 叫什么名字？
2: 叫某某。
0: 你还有什么人呢？
2: 有个师太。
0: 师太是什么人？
2: 师太就是师太，不知道是什么人。
0: 师父师太可是常住在那里？
2: 不是，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
0: 天天什么时候来啊？
2: 或早上或午上，说不定的。
0: 他们住在哪里？
2: 师父住在某庙里，师太不知道住在哪里。
0: 他们天天来做什么？
2: 不知道，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我们都赶在外面不许进去，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有一回我要偷进去看看，老妈妈还喝住我不许我进去，说师父和师太
0: 胡说。知县喝住他，随身在身边取出那张小照，叫衙役递给小和尚。这是谁呀？小和尚一看见便说：“这就是我的师太。”知县叫把小和尚带下去，把和尚带上来。知县叫抬起头来，和尚抬起头，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只见他生的一张白净面孔，一双乌溜溜的色眼，倒也唇红齿白。知县把惊堂一拍：“你知罪吗？”
2: 僧人不知罪。
0: 好个不知罪啊，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把签子往下一撒，差役便把和尚按倒，退下裤子，一呀二呀的打起来。打到二十多下，知县喝叫停住。

0: 问那行刑的差役，你们受了那和尚多少钱？打那个虚板子。差役吓得连忙跪下，小的不敢，没有这件事儿啊。哼，我做了20多年老州县，你敢在我跟前捣鬼呢？贺教先把他每人先打50大仗锁起来，打得他两个皮开肉绽，锁了下去。只见贺教再打和尚，这回行刑的虽是受了钱，也不敢做手脚了，用尽平生之力没命的打下去，打得那和尚杀猪般乱叫，一口气打了500板，打得他血肉横飞，这才退堂。入到上房，只见那于奶奶的脸色青得如铁一般，上下32个牙齿一齐扣动，浑身瑟瑟乱抖。原来知县说是发落稀奇古怪案子，又叫他如人去看，如人便拉了于奶奶同去。这于奶奶就有点疑心，不肯去，无奈一边尽管相让。于奶奶回念一想，那和尚已经在保，今天未听见提到，或者不是这件事也未可知，不妨同去看看。原来那和尚被捉时，他一党的人都不在寺里，所以没人通信。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赶去报信，于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赶到衙门里来了，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当下走到屏风后头往外一张，见只问那小和尚，心中虽然吃了一惊，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问他我倒不怕，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后来见知县拿小照给小和尚看，方才颜色大变，身上发起抖来。如人不知就里，见此情形也吃了一惊，忙叫丫头仍扶了到上房去，再三问他觉得怎么，他总是一言不发，又叫打轿子我回去。谁知这县衙门宅门在2堂之后，若要出去必须经过2堂，堂上有了堂事是不便出去的。于奶奶愈加精怪，以为知县故意和他为难，又听了老妈子们来说老爷好古怪，问了小和尚的话却拿一个大和尚打起来，此刻打得要死快了。于奶奶听了更是心如刀刺，又是羞又是恼又是痛又是怕。羞的是自己不合到这里来当场出丑，恼的是这个狗官不知听了谁的唆使毫不留情，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受此独行，怕的是那知县虽然不敢拿我怎样，然而他退堂进来着实拿我挖苦一顿，又何以为情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

0: 智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夏天呢，慢慢的就要跟咱们告别了，于是呢，有的人这也买的飞机票，坐的这个火车啊，这就也想出去玩呢。
1: 有的时候啊，目的地啊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来回往返的旅程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做好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不然的话会出一些危险的。你比如说最近一位57岁的胡大哥啊，他呢乘坐火车回深圳，连坐了7个小时没动过，结果呢刚下车回到家就感觉左腿肿胀，特别的疼。
2: 对，
1: 后来到了医院看了看，才发现因为久坐不动导致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经形成了，还出现了肺栓塞，差点就危及生命。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长途旅行的辛苦和危险。
0: 可是外出旅游哪有不坐着的呀，你坐飞机得坐啊，坐火车更得坐，长途车坐出租车还得坐呢。但是久坐了，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呦，我这脚啊这有点肿，腿有点肿，那个时候您就得注意得活动了。而且久坐不动严重了，就像胡大哥这样，那是有可能形成血栓的。久坐不动，大伙儿说，哎呦这么严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的依然的旅游旺季，给大伙儿说说您乘坐交通工具出行，要是您这脚和腿胖了一圈，您可得当心这个经济舱综合症。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57岁的胡大哥啊，常年在外打工。那上周呢，忙完老家的事儿之后，又拖着沉甸甸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深圳的路。这一路上啊，胡大哥在狭窄的座位上坐了整整的7个小时，在这期间根本就没有挪动过一步。
0: 那是啊，因为他买的是这个晚上的火车哈。
1: 这一觉醒来啊，火车到站了。他呢突然起身去拿行李，顿时就感觉脚特别特别的沉，又酸又胀。
0: 起初啊，胡大哥想，还坐的时间久了嘛，岁数也不饶人，没太在意，就是个脚肿。可是一大早到家之后，他觉得，哎呀不行，今儿这班不能去了，这左腿呀是越疼越厉害，特别是一走路，哎呦这疼痛加剧呀。
1: 他卷起了自己的裤腿，发现左下肢红肿的厉害，比右腿整整粗了一圈，还出现了胸闷气喘的症状。家人意识到肯定是情况不太对了，于是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就诊。
0: 那咱们赶紧来听听啊，送到医院之后这胡大哥啊到底怎么样了。
4: 他一说左腿他有点笨，我说好吧，你没有活动哈，晚上试一点过更加不行了，就是痛了，就是能够直很直就的，就像一根棒棒一样啊，就一呛就肿了。早上就是这脚被这些全部都呛完了，全部都肿完了。
0: 那大伙儿听，问题严重啊。到了医院之后，血管外科的医师询问了胡大哥的病史，检查以后这就怀疑，哎呦他别是下肢静脉血栓并发肺栓塞呀，赶紧检查检查吧。嘿，果不其然啊，这急诊的肺动脉的检查就证实了大夫的判断，胡大哥不仅有严重的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而且肺动脉分支的血管也有血栓呢。
1: 为了防止血栓进一步脱落掉入肺动脉的主干血管而造成致死性的肺栓塞，医院的血管外科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导管血栓抽吸术联合下腔静脉的

0: 氯气置入术，防止了下肢血栓随着血液继续流入肺动脉。
1: 大夫说啊，幸亏这胡大哥啊对自己的健康还比较关照，爱人呢也留意，这幸亏啊来得及时，再晚那就危险了。
0: 无独有偶，接下来呢又是一位来自浙江的60多岁的金先生。
1: 他和家人亲戚打牌，一打打了好几天，这不知不觉这脚就肿了，而且肿的也是左脚。
0: 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去了趟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然形成，一旦血栓脱落还会引起大面积的肺栓塞，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和刚才胡大哥的情况差不多，这种病致死率非常的高。
1: 话说啊，金先生他本身呢有一些基础病，也就是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您看这一下子啊坐得久了，他可不是7个小时啊，这基本上畅玩了3天，这左脚就肿了，疼得不行啊。经过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大夫的检查，说啊，这个血栓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血栓它是有可能从脚上往上蔓延，而且会脱落的。
0: 对，当脚上的静脉血栓形成之后啊，这个血栓阻塞血管，引起了回流血液受阻，从而使血液凝结成血栓。当血栓一路蔓延到了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到了下腔静脉的时候，这个时候由于血管比较大，有一部分血流会冲刷血栓，造成大的血栓脱落。一旦大块的血栓脱落，就会引起大面积的肺栓塞。
1: 经大夫这么一解释啊，这金先生和家人哎呦后怕呀，又庆幸及时来到了医院。大夫说啊，说金先生这一次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那就是打牌久坐不动，喝水也比较少吧，血液粘稠度增加了，跟这些因素啊有直接关系。
0: 那据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一位主任介绍说，包括一些基层的医院也接诊了不少下肢深静脉血栓或是肺栓塞的病人，大概数目有30多例。
1: 大伙说下肢那知道啊，那说的就是腿啊，深静脉血栓那是什么意思？我有时候也腿肿啊，但是我有时候俩腿一块肿，或者我脚面肿，或者我右腿肿，这什么叫能够影响到肺栓塞甚至要了命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介入血管外科尹杰副主任医师给大伙儿说说。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表现主要是2点，一个是腿肿，一个是腿疼。因为发生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它阻塞了静脉回流的途径，然后静脉高压啊，血液瘀滞，造成了腿部肿胀。最开始的肿胀呢，它是不伴有疼痛的，随着阻塞的范围增加，局部的静脉炎反应，患者会逐渐出现腿疼的表现，往往是一侧腿肿又有腿疼，这种是静脉血栓的概率非常大，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和重视，然后及时的做这种超声和第二期的检查来判断是否静脉血栓。因此呢，下肢深静脉血栓两大临床特点就是腿肿和腿疼。如果说静脉血栓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遗留了后遗症，会逐渐出现腿部色素沉着、湿疹、皮肤硬化、静脉曲张，这是血栓后遗症的表现。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
3: 应急时刻，急如所急。
1: 哎呦，听到这儿，我这长舒一口气啊！其实我思想上也很有负担。我也是一坐坐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左腿肿了。但是呢，我看了刚才呢这尹杰大夫说的，我这脚肿啊它不疼，
0: 一些症状的这个特征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哎，但是呢要引起关注了，这从今天开始啊，我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我坐上2个小时1个小时，我就起来运动一会儿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其中的一个细节就是有可能肿了，但是疼与不疼才是能不能判定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1: 是，那刚才呢听了这些，大伙儿也知道了，感情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那就是久坐呀。可是啊，大伙儿想长途旅行，那咱们说这软卧票、硬卧票，它就是比这个硬座票要贵呀，哈，有时候贵一倍呢，这个400多，那个200多，甚至100多，嗨，反正就是坐一晚上嘛，哈，睡着了就行，到家就省钱。很多人出行确实要算这个成本账，可是一坐7个小时，您看，您要再加点岁数上的这个。

0: 事儿。您看咱们今天介绍都是五六十的人啊，您啊中途方便的话，您跟邻座商量商量，你俩互相把脚搭在他那儿
1: 啊，或者说跟人家都打好招呼了，
0: 嗯，
1: 自己站起来站一会儿，
0: 哎，
1: 跺跺脚，来回呢拧拧腰，
0: 走两步哈、
1: 啊，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些轻松的运动啊。第一啊，带来更好的精气神儿。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样的运动当中啊，我们会规避掉很大的风险。
0: 是的，所以啊，这久坐它的问题很多呀。您看，还有这深静脉血栓这事儿等着呢。那下面呀、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尹杰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从医学的角度讲，这下肢深静脉血栓它到底都有哪些专业的原因？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啊，在医学上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个是血液瘀滞啊，一个是血管内膜损伤，一个是高凝状态，啊，这三点怎么解释呢？就是，高凝状态它是有基础疾病的啊，比如说肿瘤、风湿免疫疾病啊自限性的疾病，它都是有这种血液容易长血栓的一个状态。血管内膜损伤呢，比如说做外科手术啊，然后做化疗这种静脉穿刺啊，都会有血管内膜的损伤。一旦血管内膜损伤，它就会激活身体里面的凝血反应，啊，就会造成血液容易凝固。那这是关于血管内膜损伤。还有一个病因呢，就是早上起来走路，然后晚上躺下来睡觉，有一个规律的活动，它小腿肌肉不能够起到正常的作用，血液是能够循环起来的，避免下肢血液瘀滞。但是长期卧床啊，或者是这个刚做完手术要静养。
0: 那听到这儿，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返程的路上那哪儿能那么舒服啊，给人打个招呼，臭脚丫子放人身边啊，人要不乐意呢？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也只能提醒您了，您就是您不管是坐飞机坐火车坐大巴还是自驾，您还得小心这种事儿找上门，您还得注意啊。
1: 对啊，做运动之前呢，适当的和周围的这个乘客呢打个招呼，或者说呢和他们一起稍微运动运动，也给他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有关长途坐相对比较挤的座位，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管出现这种症状的情况呢，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其实不光是坐飞机，
0: 哦、经济舱就是脚伸不直呗。
1: 对，坐火车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包括几个人拼车，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0: 嗯，
1: 一个车里坐五个人，可能长期这么开下去，车里面除了司机之外的另外四个人，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方面的症状。哦、
0: 司机要踩这个踩那个，也是一种
1: 被
0: 动的运
1: 动。
0: 对，那这个经济舱综合症，它实际上呢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啊。那咱们坐过经济舱，咱们都知道，那经济舱和头等舱，那不仅仅是吃的不一样哈、啊，穿的不一样，那关键是空间不一样。这经济舱呢，狭窄拥挤，长时间你别说活动双脚了，你活动手都不方便。
1: 对，
0: 但是您看，您确实不能坐久了。咱们想啊，你这下肢在下面哈、啊，离心脏比较远啊，下肢静脉血栓，那就跟咱们人的这个下水道一样，这下水道阻塞了，那血液它就不能特别畅通的。及时的回流到心脏了，那就容易导致刚才尹大夫说的血液淤积形成血栓呀、啊，从而呢出现了下肢肿胀。那一旦血栓脱落了，那可不就是致命的肺栓塞了吗？所以大伙儿听听，哎呦，这真是一个这沉默的杀手啊！
1: 没错，刚才我们提到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其实呢，在民间就经济舱综合症也有另外一个叫法，
0: 嗯，
1: 就叫牌桌综合症。
0: 我们就一回事儿是吧，就坐在那儿、嗯、
1: 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前面也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不光是久坐在火车上或飞机上的朋友容易引起这样的症状，经常打牌的朋友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那在长途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条件、
0: 嗯、
1: 创造条件我们也要活动，那最好多长时间活动一次呢？咱也别没事老站起来，
0: 是
1: 吧？最好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
0: 一个小时得活动活动。但是如果你说坐火车，特别是晚上，人家睡着了，哎呦，你大哥大姐睡着挺不容易的，给人摇醒了啊，也挺不好意思。那这空间有限，没法走动怎么办？
1: 也有办法，我们可以多做一些类似踩缝纫机的动作。
0: 哦，踩缝纫机哈、啊，缝纫机我踩过，嗨，就是踩刹车呗。
1: 没错，就是大概骑的力度呢，也不要过大。
0: 缝纫机是两个脚踩，
1: 而且在做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如果一旦发现我们单侧下肢肿胀，或者是有点疼了，皮肤此时此刻有点发红，休息后症状没有明显缓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的敲打和按摩。
0: 哎呦，不能按摩呀，按说都是要捏一捏哈。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再对这个创伤面进行其他更剧烈的运动，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0: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就和尹大夫刚才强调的一样，如果说都已经疼痛了，甚至皮肤发红了，那就说明第一，血栓已经造成了，第二，那你要敲打按摩，那血栓就脱落了，那就很凶险了。
1: 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啊最简单的处理这样久坐不动的一些办法，接下来从科学的角度上来具体分析一下啊。得这种病患者呢，一般呢他在家里面活动的就平常啊他活动的就比较少，而且呢
0: 所以才能坐住
1: 还不太爱喝水，这样会导致首先是血液滞缓，这是专业名词啊，就是血流速度下来了，另外呢体内的炎症因子引起的凝血功能会出现异常，
0: 所以你看这喝水有多重要啊。
1: 没错，这个炎症介子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尤其是老年人啊，本身可能就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等等一些慢性的基础疾病，那血液本身呢就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
0: 哎，你别说啊，就是西医它这是一个名词，下肢深静脉血栓，你就说中医都说了，说久坐久卧那是伤气哈，气呢实际上啊也就是和西医说的这个血液循环的是一样的，那伤气那就是说你血液循环慢了，人体细胞组织的能量代谢的平衡它不平衡了，它慢了哈。那你想咱们就说最典型的这个飞机，个人空间小，肢体活动严重受阻，而且呢空气还特别的干燥，奔波出汗失水震动是吧，也噪音啊也
1: 比较
0: 明显，人也容易疲乏，饮水量的事儿我呀少喝点吧，喝还上厕所哈，饮水量也特别容易不足，所以您如果长途坐飞机啊，您一定要小心。
1: 对，这所以飞机上啊，人家推着车给你送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出于客情的，那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0: 哎，
1: 另外
0: 我有个办法，送水你就喝，喝饱了你就上厕所，被动运动。
1: 没错，这样呢有可能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啊。那长期坐比较挤的座位呢，还应该注意着装。我们有以下的建议：首先要避免穿紧身的衣裤，避免血流不畅嘛。
0: 哎，说到这儿啊，我专门叮咛一下老年人，老年人其实特别容易出现下肢肿胀。那您呢，穿袜子，您一定要穿那种大敞口的袜子。
1: 对，那就是在飞机上，人家那空姐送水不是没根据的。在旅行当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喝一些柠檬类的饮料，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另外还要注意啊，别人家推着车过来了，您放着水不喝，说我喝点酒、啊、
0: 哎，我喝点值钱的
1: 要不然我喝点浓咖啡吧。
0: 哎，
1: 如果您不是特别疲惫，或者是存在喝酒上瘾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在长途旅行当中尽量少碰这两样东西。
0: 是，这两样啊不利于血液循环。当然了，最后呢，那就是肯定您坐一两个小时，特别是如果有条件啊，一个小时您就起来，哎，或者您坐在那儿踩踩缝纫机，哎，或者呢脚尖画圆，抬高大腿，您反复锻炼腿部肌肉，我觉得这都非常好。
1: 最后，有血栓病史的患者要注意了，如果您的这次旅程单程超过了6小时了，那旅行前期做准备的时候，先到正规的医院排查一下自己近期血栓的状态。
0: 说到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治疗，这治得再好也不如不得病啊。但是呢咱们也听听啊，这要有了这种情况那怎么治疗呢？咱们还是来听尹杰大夫的介绍。
2: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叫肺栓塞，对于血栓呢，静脉血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我们临床当中啊会第一时间给予抗凝治疗。只要说排除了出血性疾病，像脑出血、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好这种呢，排除在外的都可以进行抗凝治疗。对于上述有抗凝禁忌的，我们可以考虑植入滤网啊，叫滤器啊，是可以预防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致死性风险。抗凝的周期呢，往往我们会推荐在3个月以上啊，根据血栓的范围不同，会有3到6个月的变化。最根本的治疗是抗凝治疗，这个抗凝呢，就是抗凝血因子的药物，像传统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波利韦这一些，它对于动脉血栓的预防啊十分有效，但是对于静脉血栓的治疗作用非常有限。啊，经常在地方的医院看到用阿司匹林来治疗静脉血栓，这个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对于已经通开的血栓啊，预防后遗症可以用阿司匹林来预防，但是不能作为这个治疗的药物。因此呢，对于静脉血栓最根本、最主要的是抗凝治疗。目前呢， 手术治疗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它的疗效没有比传统的抗凝治疗优越，但是对于早期开通血管、预防血栓后遗症，有一些帮助。因此呢，对一些医学中心，它对于有些适应症的患者，选择性的进行腔内的介入溶栓、导管吸栓，或是叫 PMT 机械碎栓的治疗。因为很多患者呢做了手术，抗凝治疗跟不上的话，血栓非常容易再复发。
0: 今天咱们关注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啊，所以大伙儿啊，如果不运动、久坐，又喝水少，血液粘稠度增高了，再加上长途的旅行，几天呢坐在麻将桌旁和亲戚朋友打麻将，您要小心，这种状态极有可能诱发这一类的疾病。再加上呢，有些老年人有基础病，血管内膜呢本身就受到了损伤，就特别容易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
1: 没错，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最初的症状呢是下肢肿胀、疼痛不适，往往会被一些不是很敏感的朋友忽视。
0: 觉得就是肾虚呗，水肿了。
1: 一旦血栓脱落，这是重点啊。随着血液循环到肺动脉，有可能最终会造成肺动脉的栓塞，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咳嗽。甚至是咳血，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导致猝死。所以一旦发现自己的单只下肢有肿胀的情况，同时有一种针扎一样的疼，一定要重视。
0: 这种疼痛那就说明有血栓而且挪地儿了呀。另外呢，我们建议您啊，这每天如果有条件啊，不管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喝上1.5升到2升的饮水，像相当于这个3-4瓶矿泉水哈。要说起来，我觉得很多人都没喝到。
1: 对啊，
0: 还要适当的运动哈，特别呢是脚踝部的运动，真要打牌搓麻2小时的时候，大伙儿停一停哈。
1: 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句，一旦发现有一些下肢不适，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这腿肿如果说是一般的肿，一边肿哈，没有出现疼痛啊等等，也别太忽视，捏一捏看看呢，一会儿呢能不能还原，或者睡一觉能不能缓解。但是一旦出现了疼痛、心慌、胸闷，赶紧别犹豫，赶紧到医院。
1: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了，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叮咛，您外出的时候还得注意防暑降温啊，随时带好雨具。但是更重要的是，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长期久坐，还真得活动活动。要是看到这个脚和腿胖了一圈，还不能把这不当事儿。
1: 没错，一定要及时就诊，这样呢能够避免接下来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他是默片时代的巨星，也是举世公认的喜剧之王。他擅长在荧幕上扮演流浪汉，在生活中却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他的表演曾让希特勒气翘了胡子，也曾使爱因斯坦为之流泪动情。他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世界回赠他以荣耀、财富以及伤害。他就是查理·卓别林。1889年4月16日，查理·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一生想过浪漫生活。本期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卓别林自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卓别林的唯一自传。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上面时段我们提到了哈，尽管童年时代充满痛苦和艰辛，但是卓别林呢却懂得如何让别人欢笑。哎呀，他真是个天才啊。他柔和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他的这种喜剧的张力，为世界电影贡献了一个无可复制的经典形象。
4: 是的，
3: 那就是流浪汉夏尔顿啊。就是现在好多人在想到卓别林的时候，都会头脑当中浮现这么一个画面啊，头戴圆顶礼帽，手持这个小手杖，
4: 哎，
3: 然后呢穿着一个大头皮鞋，走着鸭子步。
4: 对吧，
3: 就是觉得哎呀太滑稽了。尽管他没有台词，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在欢笑。
4: 我在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新闻，说卓别林的这个就是刚才红酒描述的这个形象啊，经典到什么程度呢？经典到在一段时间里大家伙都会模仿他，就连美国的歌舞厅里的女演员都会穿上他那样的衣服去模仿他。然后呢还搞过这种模仿卓别林大赛。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模仿卓别林大赛的时候，卓别林自己去了，结果他都没得第一名，他得了一第二名。
3: 哎，这是笑谈了哈。所以他这个经典的流浪汉形象啊，深入人心。
4: 哎，有一个导演要拍一个新的片子，然后要他在里边扮一个新闻记者。当时其实是没有这个，怎么说，就没有电影故事的。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用一些演喜剧的手法来拍一部模拟印刷厂的真实性的故事。结果那个时候呢，这个卓别林呢，他穿了一个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然后贴了两撇胡子。他们当时已经都要开拍的时候，卓别林就看出来了。这个导演呢叫莱尔曼，导演莱尔曼还在那儿想这个笑料呢啊。那卓别林呢当时是刚到这个电影厂啊，他很热心呢，他就想展示展示自己嘛，给这导演出点主意。可是呢也就因为了这个，他们之间就产生矛盾了。他和这个莱尔曼拍电影的第二天啊，有一个人拍完外景回来，那天呢有一个演员啊占了一片场地，然后另一个演员占了另外一片场地，他们呢三个班子同时在那拍戏，整个这个场地所以都挤满了人。而卓别林呢穿着平时穿的衣服，也没什么事儿可做，就站在一个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就走过来跟这个卓别林说，咱们现在需要点笑料啊，你扮个丑角吧，什么样的都行，好不好？当时卓别林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扮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扮什么样。他呢不喜欢他穿的那身，就是让他扮那个新闻记者的那身打扮。然后他在去这个化妆室的路上呢， 他就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想，我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还有一双大鞋子，我还要拿一个手杖，然后呢，我还戴一顶这个圆的礼帽，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这个裤子首先就是松泡泡的，然后上衣的不合适呢是紧绷绷的，礼帽呢是小的，鞋子呢是大的，是这么想。但是他开始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扮的这个角色是年老啊还是年轻。后来他突然想起跟他说的这个人啊，让他去演这个丑角的这个人，其实是希望他是扮演一个年纪老得多的人，于是呢，他又给自己贴了一撮小胡子。他想，哎，这样可能能够让我显得年老一点，但是又不至于遮住我的表情。卓别林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啊，其实他心里是没数的。但是他说，一经装扮好之后，他说那身衣服和那个化妆立刻就让我体会到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就开始对我穿的这身衣裳的这个人有了解了。卓别林说，然后等到他一走上场，他说那个人完完全全的就活生生的就出现了。卓别林站在让他扮演丑角的那个人面前，装出了那个人物，就是他穿的这身衣裳，这个流浪汉的这个人物的样子，大摇大摆的走着啊，一边走还一边挥着他的手杖来回踱步，然后笑料和这些翘头就纷至沓来了，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涌现。让他去扮演的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具有同情感的这么一个看客，他一看到卓别林好笑的地方他就会尽情的笑，所以呢他就站在那儿看着卓别林一直咯咯咯咯咯笑，笑得浑身直哆嗦。结果就他这个样子啊，很大的鼓舞了卓别林。卓别林呢就开始向这个人解释就他扮演的这个人物的个性，他说你瞧啊，我扮演的这个家伙的个性他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个流浪汉，但是呢他又是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哎，他感到很孤单，但是他又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儿。他指望呢你会把他当成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当然呢他只会捡烟头或者呢抢孩子们的糖果，当然啊，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会对着太太小姐们的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只有在他非常愤怒的时候才会那样做。卓别林啊就这样一边诠释自己这个人这个角色的这个理解，一边演了十几分钟，结果就让这个人呢、观看他的人不停的笑，然后说，哎呀太好了，你这就上场去吧，我得看看你在场上能玩出点什么。就像以前啊，这个卓别林跟这个莱尔曼拍影片的时候一样啊，卓别林其实他并不知道他要演的剧情是什么啊，他只知道他在戏里演的是一对夫妻啊和这个丈夫的情人之间的这个纠纷。卓别林说呀，哎，其实不论演哪一出喜剧，这个人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要抱着某种态度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个场景里，那个场景是在旅馆的休息室，这个场景里头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呢冒充一个客人，而实际呢他只是一个流浪汉，他想找一个安身之处。那卓别林演的这个角色走进了休息室，然后绊倒在一位太太的脚上，那卓别林还转过头，哎，向他抬了抬自己头上的帽子表示道歉，接着刚转过身又绊倒在一个痰盂上，于是又转过身向痰盂抬了抬我的帽子他说啊，然后摄影机后边的人就全都笑了。
3: 嗯，
4: 这时候呢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卓别林表演的这个地方，其中不但有其他班子里的演员离开他们的场地过来来看他，而且有场面上的工作人员，什么木匠啊，管戏装的等等，对于卓别林来说确实是一种鼓励。他这并不是真的演，他们是排练。
3: 嗯，
4: 等这个排练结束的时候，哎呀，已经有很多观众在那儿看着卓别林哈哈大笑了，而且他还看到另外一个有名气的人也勾过了别人的肩头向他这边张望着。那天拍摄完毕，卓别林说，我知道我自己演的还不错。那天下了班他去这个化妆室，有名气的演员正在那儿卸妆，大家都没跟他说什么，但是卓别林说，我可以感觉出那种气氛中充满了矛盾心情，这两个有名的演员其实都很喜欢我， 但是我明明感觉出他们内心其实是有矛盾的。
3: 所以你看他这个。

0: 亲笔写的这个自传呀，
1: 挺有意思，
0: 非常的细腻啊，就是相当于重现了啊，这个100年前的场景，
1: 哎，
0: 100多年前的场景啊，这是刚才提到了这个喜剧形象的出现啊，当然真正广泛的被大家知道的就是1925年上映的《淘金记》。
1: 对，
0: 《淘金记》呢，这个人物形象真的是深入人心了，对吧？就是在嘹亮的小号声中，由卓别林饰演的夏尔洛登场了。他摇摇摆摆地行走在悬崖边的小路上，虽然孤寂一人，却也无所畏惧啊。我们知道《淘金记》是默片时代的产物，
1: 哎，
0: 是吧？就是无声电影啊。就是除了演员的表演呢，配乐也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也会听到哈，夏尔洛的主题旋律戏谑轻快，明亮中充满着节奏感，滑稽中呢又不失英勇的风范，对吧？短短几十秒的亮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啊，这个配乐还获得了第1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配乐提名。默片其实一个是表演，
1: 对 对, 对，
0: 还有一个
1: 是
0: 音乐，
1: 是是是是，因为完全靠那个来烘托气氛嘛。刚才红酒说到这个《淘金记》啊，其实这个《淘金记》这个片子的这种成功啊，或者说它的创作，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其实那之前，卓别林刚拍完一个叫《荀子遇仙记》，已经挺成功的了那个片子。但是呢，就是他还是一心的想要拍出一部比这个《荀子遇仙记》更成功的电影，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搜肠刮肚的想找出一些剧情来。他老是对自己说：“哎呀，我下一部电影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伟大的史诗。”可是呢，他怎么都想不出情节来。后来有一天啊，一个星期天的这么一个早晨，他在范朋克啊家里头度周末。这个范朋克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啊。度周末的时候，早餐以后啊，他们几个人闲坐着，看几张这个立体的风景照片。有一张拍的是齐尔库特伤口，这个伤口那儿有一长列的勘探金矿的人正在那攀越这个冰冻的山峦呢。在这个图片的背后还有一段说明，描写了这些人是怎么在艰苦的环境中怎么克服困难。哎，就在这个时候，卓别林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就想，他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刺激了他的想象了。结果果然，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发现各种离奇的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就在他脑中涌现了。虽然他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像什么呢？就我们老说哈，就是比如说写东西。”啊，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妙手天成。
0: 对，
1: 还有说叫妙手偶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做艺术这一行，首先这个人是要有天赋，另外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你去猛烈的追求你就能够得到的，有些东西它就是凭空而来的。
0: 所谓的灵感也有运气的成
1: 分。啊，对对对对对，卓别林呢？在想《淘金记》的时候，他还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创作一部喜剧的时候，其实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
0: 哎，
1: 为什么呢？他就想，他说，这可能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就是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啊。卓别林这时候看了一本书。这本书讲什么呢？讲一个叫唐纳德移民队去加州的时候怎么迷了路，怎么被大雪呀困在内华达群山里头。移民队一共有160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呢只有18个人，160多最后只剩下18个人，
0: 很惨烈，
1: 多数人都冻饿而死了。那有的人饿得只能吃死尸，还有的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给烤了吃了。卓别林说，就在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吃呢，一面还剔出了那些钉子，仿佛他们是美味的鸡骨头，而且津津有味的大嚼那些鞋带，仿佛那些鞋带是一些细面条。在饿得快要发疯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同伴，哎，就把我想象成一只鸡了，想把我夹生着就给吃了。卓别林说呀，那6个月里头他想出了一系列的喜剧片的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了，就直接开始拍了。
0: 哎，他的拍摄真是这样。
1: 嘿，然后他相信啊，他从这个喜剧的穿插和动作里是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的。当然，他也承认他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后来就是这个《淘金记》里边

0: 就是之前拍的有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成片的时候都给剪去了。其中啊，有一个镜头，他说拍的就是这个流浪汉和一个爱斯基摩的姑娘谈恋爱。这个姑娘呢，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啊，互相摩擦鼻子，然后代替接吻。那流浪汉要离开这个爱斯基摩姑娘去寻找金矿的时候啊，依依不舍的道别啊，把自己的鼻子抵着那个姑娘的鼻子，热情的擦着。已经走开了啊，流浪汉再转过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还向他抛了一个吻。接着呢，偷偷把自己的这个手指头在裤子上擦了擦，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点伤风感冒了。但是他说，有关爱斯基摩人姑娘的这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在成片的时候，因为啊这一段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抵触了。
1: 淘金记呢，确实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了卓别林啊，淘金记确实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哈。但是到了1931年的城市之光，又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位喜剧大师柔情的一面。据说这一次是卓别林自己为电影编配的音乐。我们可以回忆哈，在片尾处，眼睛复明的卖花女隐隐感觉出眼前的流浪汉就是过去自己心目中的富翁。
0: 嗯，
1: 两个底层的小人物最终相认相识，音乐将男女主人公惺惺相惜的感情渲染得十分感人。据说呀，在这个电影首映的时候，卓别林有一个大号粉丝啊，叫做爱因斯坦、嗯、啊，爱因斯坦呢也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带着妻子前来给卓别林捧场。就他本人在这最后一幕的时候也被音乐和表演感动到泪水连连呀。这个城市之光，我要说一个背景啊、嗯、它是1927年12月31号开机的
0: 啊哈，
1: 然后到1931年的1月22号才制作完成，历时是长达3年之久，也是创了卓别林拍摄电影之最了。
0: 为什么呢？
1: 其实你知道卓别林他到了后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越来越严格、
0: 哦，
1: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
0: 嗯嗯，
1: 就是尽管他获得了正面的评价和500万美元的票房，
0: 嗯嗯，
1: 当时的500万美元、
0: 嗯、那厉害了，
1: 那厉害了是吧？但是对他个人来讲，却陷入了他个人事业的一个低谷。为什么呢？
0: 哎，
1: 因为就在《城市之光》开拍前的2个月，
0: 嗯，
1: 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已经成功发行。此后啊，就是这股有声风潮啊，就如洪水般席卷了整个好莱坞，辉煌一时的默片阵营是节节败退。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卓别林他还是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啊，他说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得说当时他挺有勇气的。
1: 有，
0: 因为你像现在毕竟后来这个默片还是没了嘛。
1: 对对，
0: 卓别林也说了，说我是一个演哑剧的，在这方面我别具一格呀啊、嗯、而且我是不客气的说我首屈一指啊，所以呢他就决定，哎，他接下去他还是要拍一部无声的电影。这部无声电影就是刚才洪教提到的城市之光。这个影片其实是取材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丑，这个小丑在马戏场上呢出了事故了，双目失明了。然后这个小丑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而且有点神经质的这么一个孩子。那这个小丑出院的时候，这医生就嘱咐他说，你啊别让你女儿知道你已经失明了啊，你得等女儿啊身体强健了以后再告诉她，别回头你这孩子受不了刺激。结果呢，这个小丑他失明了嘛，他所以他走起路来就一定会跌跌撞撞的。结果没想到他一跌跌撞撞，倒把他小女儿给招的哈哈大笑了。但是这个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呢这个小丑瞎了眼的这个故事就被改编成了城市之光了。这个故事的次要情节其实已经在卓别林的这个脑子里酝酿了很多年了。次要情节是什么呢？就是富翁俱乐部里有两个会员啊，有一次谈到说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个意识啊是不可靠的，于是他们就决定用一个在路边睡熟的流浪汉做一个实验，把流浪汉呢送进他们华丽的像天宫一般的这个寓所里头，然后让他这个尽情的享受啊美酒声色，然后等着这个流浪汉烂醉熟睡以后再把他送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流浪汉醒了以后呢，就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哎，结果就根据这个构思， 卓别林想到了《城市之光》里的百万富翁。富翁在醉的时候和流浪汉挺好的，可是清醒以后就不理这流浪汉了。那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了这个剧中的情节。刚才这个红酒也提到了，就是流浪汉怎么在这个盲流浪面前假装是一个富翁，
1: 嗯，
0: 等等吧，就是这一块。
1: 是，
0: 嗯，
1: 我们知道卓别林一生拍了80多部喜剧电影啊，
0: 嗯，
1: 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默片。他在36年的时候是完成了个人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他的有声电影呢一共有3部，其中就包括了《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
0: 嗯。
1: 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在1940年的个人首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中，卓别林是借助角色之口批评了民族主义。那到了1947年的《凡尔杜先生》呢，他又以黑色幽默的手段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两部卓别林的有声杰作也曾在我国通过译制片的形式播放过。我记得当时卓别林的那个配音演员是上一场的秋月峰，
0: 秋月峰，
1: 哎，就他独特的嗓音，
0: 对，
1: 也让这两部电影里的经典独白成了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2: 法海杜先生，已经证明你有罪，在判决之前，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我有话要说。尽管检察长忘了提我的很多优点，至少他承认我有头脑。谢谢，我是有头脑。而且很本分地用了35年，可以后没人需要，于是我只好自谋生涯了。至于说做杀人魔王，不是受到提倡吗？这个世界不是以杀人为唯一目的，正在制造毁灭性的武器吗？不是把那些轻信的女人和孩子炸得粉身碎骨吗？而且做的是那样的科学。相比之下，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我并不想为此愤懑不平，因为我就要斩首示众。尽管如此，在这生命的火花即将熄灭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我们重建的日子不远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卓别林啊，
0: 和中国的关系，
1: 他曾经见到过周总理，
0: 哎，
1: 是吧？就
0: 对
1: 这事儿的话，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有一个前提啊，
0: 嗯嗯，
1: 就是卓别林啊，那时候已经被好莱坞抛弃了，
0: 对，
1: 也已经被美国驱逐了，
0: 嗯，
1: 他带着妻子生活在瑞士的一个小乡村，
0: 是的，是的。有一天呢，这个中国大使馆啊，给卓别林打了个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在日内瓦为这个周恩来总理放这个《城市之光》。那第二天他说这个周总理就邀请他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了。那其实他临去日内瓦之前呢，周总理的秘书还来过电话说，我们总理啊被一些事儿耽搁住了啊，因为这个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的事件。结果没想到呢，卓别林到达那儿的时候，他发现哎，周恩来总理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着他了。这个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啊，卓别林也是一个好奇的人，所以他急于知道刚才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就问周总理发生了什么呀。结果周总理很亲切地拍了拍卓别林的肩膀说，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5分钟之前解决的。在那次宴会上啊，他们都喝了很多中国的香槟啊，味道还挺不错，卓别林说，并且呢一再祝酒。卓别林祝我们中国国运昌盛啊，他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衷心拥抱和你们一样共同的希望，我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
1: 嗯，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哈，我补充一下。周总理呢当时带着卓别林品尝中国美食，其中呢有一道特色菜是北京烤鸭，说这个北京烤鸭一端上来啊，卓别林就恭敬地站了起来，非常敬重地对着鸭子敬了一个礼，然后对着周总理客气地说，啊，其实我不吃鸭肉，原因呢是因为卓别林那个鸭子布啊就是从鸭子身上受到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蒋老师，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

0: 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九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英语老师 Cindy 老师，欢迎。
6: 大家好。
1: 以前 Cindy 老师上我们的节目都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关于学英语的一些小趣事儿，跟大家交代窍门也说的差不多了哈。我相信想学英语的朋友已经开始学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就想衍生一下，提到这个学一门语言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6: 是
1: 民俗啊背景。
6: 是
1: 我记得我上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老师天天给我们讲，哎，就我们是这样的，哎，他们是那样的这种事儿。
6: 对，如果是在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大家都特别喜欢听，而且对，就是你会激发你的兴趣，说，哎，我要去当地，或者我要去这种有这种不同文化风情的餐厅啊，然后这种景点啊，去试一下我的英语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挺常见的。
1: 嗯，而且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规矩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6: 对，
1: 嗯，咱们现在就以这个比如英美国家或者欧洲国家为例吧，因为咱们可能旅游出去的比较多，
6: 对，
1: 以去美国的朋友多一些，然后去欧洲各国的多一些。
6: 对，
1: 那欧洲国家相对相近一些，咱们就把他们放成一类吧。
6: 对对对，
1: 哈，
6: 是的，就其实在去欧美国家的时候，就这一点可能跟就要提醒大家的是，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这个侍者跟 waiter 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嗯，服务员哈，
6: 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就是在欧美这些国家，这个他们会有一种这个侍者的文化，就是 waiter 他的这个在你从你的另落座点餐到为你的服务中，他的这个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6: 然后比如说你一开始在进入餐厅的时候，相对比较正式的餐厅呢，会有这个waiter 在他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他的一个前台吧，来领位，跟你，你要跟他说好几个人，然后比如说有没有老年人，有没有儿童，然后之后呢，他会带到你，就你对你的座位有什么需求，如果他能够安排的话，然后这样呢，在跟他沟通好之后，他会领到你希望的这个餐厅的位置，帮你拉椅子，特别是女士，就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很多就是在中国或者在北这种大城市的女生，她有一种大女生的这种概念，但其实到了欧美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女士是受到的这个，尤其在餐厅文化中，她受到的照顾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等一下 waiter 帮女士拉开椅子之后落座，然后落座之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她会帮你铺这个你的这个餐巾，就是你要由 waiter 来铺，然后接下来呢，他会把这个餐单、酒单和这个比如甜点的这一套单子会送到你的这个面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一道一道的再去点餐，然后整个过程就是说大家要适应，就是说到了这个国外的这种稍微好一点的餐厅，是要有这个让这个 waiter 去为你服务，要享受这个过程。
1: 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是有小费这个概念的，
6: 对，
1: 所以这个小费总要有出处嘛。
6: 对对对。
1: 另外呢，其实刚刚 Cindy 提到了，我们到这个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美洲国家这类国家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服务员其实要比起我们中国的服务员来说，他们功能更加强大。
6: 对，绝对的。
1: 从一进门开始，刚才 Cindy 老师提到是不能自己往餐厅里闯的，
6: 绝对不能，
1: 一定。
6: 就是这样，
1: 一定要等在门口。
6: 对，因为如果咱们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大家比如旅行的之后呢特别累哈，左街串巷啊，购物啊，大包小包，然后一进去之后就往里冲的话，就是会显得咱们很失礼。
1: 嗯嗯，所以首先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最好提前告知给领位员哈。
6: 对，
1: 有的时候餐厅讲究点，前面领位的前台的服务员和后面服务你的服务员就不是一个人，
6: 一般不是一个人。
1: 嗯，
6: 对，
1: 他会一个有一个人在前台总揽，他会了解各个

0: 座位他们的
1: 特点，
0: 比如说哪些是靠窗的，
1: 对，
0: 哪些适合三到五个人坐，哪些适合小桌，哪些呢是稍微比如说靠墙角一点，空间有点挤，
1: 对，
0: 哪些就是桌子呢适合就圆一点，适合聚会，还有一些桌子可能就是地理位置上离洗手间近，所以他会了解整个餐厅的布局。
1: 对对，好的 waiter 就好的侍者，他其实对于这个尤其领位的这一块，他其实对于餐厅的整个布局会了如指掌。所以你要是不要淡语，就不要害怕跟他沟通，就说我比如我今天带孩子了，我需要这个婴儿椅，或者今天带老人了，我希望这个坐在这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或者我今天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聚会，我们特别热闹，我们就是您别给我弄得特别中间哈，或者我今天就是约会，我今天就是见男朋友，然后我希望我今天第一次约会，然后我希望这个灯光呀暗一点，
0: 脸上的痘痘别看那么清楚，
1: 不要让我显得脸好大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要提前跟他沟通的话，一般他们会特别的安排特别妥当。
0: 而且其实国外是有这个预约的这个概念的，
1: 有的有的。
0: 你看我们中国显得这个饭馆特别火，你知道就看排大队，
1: 对
0: 吧？门口取号，
1: 对，
0: 叫到 A06 桌，你是经常听到叫号。但是西方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餐厅的这个有的时候餐厅大，有的时候餐厅就那么几张桌子，
1: 对，
0: 他们可能一看人多了，可能直接就跟客人说我们今天不能接待了。
1: 对，
0: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就显示就是这反而是一种特征，就是来显示说我这个餐厅好，我酒香不怕巷子深。对，我应该不是说我是在
0: 我对品质有要求，
1: 有要求，我应该可能是米其林的这个一个三
0: 星，不一定非要是米其林。
1: 对，也有这个当地特色的小酒馆啊，小餐厅啊，这种对也是
0: 有一些老字号，可能接待能力就是有限的。
1: 对对 对。
0: 然后他也不想为了多接待这个一些游客或者是慕名而来的一些食客，来降低自己的品质。
1: 对对，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这个。
0: 因为服务员数量也有限，然后他备餐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您比如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大家说，你去旅游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菜，或者有一个老字号的菜馆。想试最好提前预约，语言上有问题您就找您所住的这个酒店的前台，您说帮我约一下，帮我打一通室内的电话什么的。
1: 对对，现在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旅游城市哈，热点城市哈，或者说相对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呀，它都有那个提供中文服务的，前台都有提供中文服务的。然后你可以说，你就比如说拿你的旅行手册，或者拿你写下来说我要订这个餐厅几点，然后麻烦他们，你给我打个电话约一下，这个都能办到，不难。
0: 尤其据说是日本特别需要这种服务，就是前台帮你预约一些，比如说手握寿司店，然后一天只接待两桌的寿司店。
1: 对，因为日本它很多特别好的那个寿司店，它其实那个比如在当地，它当天订来的某种鱼或者某种的这个海鲜，它的量是非常有限的，可能说你不定你就没了这个东西啊。
0: 虽然这个动作娴熟，但还是师傅一个个做出来的，是吧？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日本它尤其寿司餐厅，它讲的就是让你就一种观赏性的一种餐厅的这个经营上的方法，它就让你看着，哎，我给你切出来做出来，因为本身制作寿司过程它也是一种艺术嘛，是特别好的讲究的地方，所以就它是让你看，哎，从一个很新鲜的很大的鱼生，怎么给它一点一点的制作成小一点的一口的这个量，然后我们给它弄得特别精美，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从摆盘啊设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它的空间比较小嘛，日本的餐厅，所以你更是要提前预约了。
0: 那这个除了预约这个问题，刚刚提到进入到餐厅，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桌子。我们刚才像 Cindy 老师提到的啊，就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害羞，就不好意思，人家拽凳子，你说哎呀，就别我自己来，
1: 不用来，我自己来，让我来，放下。
0: 对对对，然后坐那之后，人家会给你铺这个，我有的餐厅叫口布，有的叫餐布哈，餐巾，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我自己来。
1: 对对对，别扭。
0: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你这么做其实会让服务员觉得就不舒服，
1: 他也有点尴尬。
0: 对，因为这是他服务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所以
1: 老板就指定了说你要有这么一项操作。
0: 对，好，现在就入座了。而这个时候你看在欧美国家，他们现在这一步要做什么了？
1: 入座之后呢，比如他会就像比如他会你铺好餐布以后，然后你就他把这个餐单酒单拿来之后，你就 给你，你就开始点餐呗。如果你实在是比如说语言上不好，就是你实在是不愿意去沟通的话，你可以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那种当日推荐的那种餐单，就是比如 today recommendation， 来你看一下那个，一般来说他会有一种像类似套餐呀，比如有饭

0: 案，有主菜，有前菜，有主菜，有甜点，然后甚至还包括汤和酒，这都比较全的一套，你点下来也可以。
1: 好，是你提到的这个，正好提到了这个一个点菜顺序，包括几大类的问题。有的时候，尤其在欧美国家，服务员他会直接问你，比如说第一类。第二类，如果大家并不熟悉这个点菜顺序的话，可能今天就需要 Cindy 老师给大家讲讲了啊。菜单之后第一步点的其实并不是菜单上面的选项，而是先问你喝点什么。
0: 没错，因为这个是就如果你点在餐国外餐厅点酒，因为酒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咱们在当地来说它的那个价格或者它的这个按照它的这个餐厅的销售来说，应该它如果你点酒的话，它的这个盈利啊包括什么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肯定会推荐让你先点酒。
1: 哦，是吗？是这么理解的吗？
0: 我对，因为我可能出国的话，我会留心观察一下。当然说，你肯定存在一种点餐文化和酒文化，但是咱们如果就是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
1: 你觉得利润高是吧？
0: 对，这个酒的利润肯定是相对高一些。
1: 但是其实西方餐桌的这个酒水啊，其实分两部分的。大家其实一种是佐餐用，比如说在西餐当中经常会有餐配酒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在开胃菜之前的迎宾酒水。那迎宾酒水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您点菜面包上来之前，您在这干什么呢？那这个时候纯属就是给您找点事儿做。所以说如果您不点的话，可能侍者就给您上水，当然有一些朋友有特别的要求，我要带气的气泡水，然后也有些朋友说好就清水柠檬水就好了，所以通常西餐厅里的柠檬水也是免费的，但气泡水就不一定了，
0: 不一定，
1: 就是价格人均价格不一样的餐厅，他们选取的这个带气的水品质也是不一样，
0: 是不太一样的。
1: 一般快餐厅用的易拉罐比较多，而一般我们所说的餐配酒的比较正式适合吃晚餐的这种餐厅，肯定都是用玻璃瓶的这个叫 sparkling water。
0: 对，这个说起来其实口感也不是太一样哈，我感觉这个，比如说这个 sparkling 的这种水，如果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回甘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1: 因为它是天然的嘛。
0: 对，如果是 soda 好像就因为比较常见，喝的比较多，可能就感觉上会比较麻木一点。
1: 对，苏打水和可乐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加那个糖浆嘛，神秘配方的糖浆。
0: 对对对，哎，怎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不想喝可乐，这么没劲。
1: 我其实也有劲，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掌握它的配方。
0: 这个不必要了。
1: 其实我们就是想说善意的提醒，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以前没在意。如果您属于以前忽视的这个人群，那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许就给您提一个醒儿，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0: 对，
1: 但如果是真的自己的以前并不知道需要注意这些，我们也希望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吃饭不光是食物本身很神圣，创造一个很好的用餐环境，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身边的人。
0: 身边的人，对对，因为就是在国外的餐厅，其实它不是，它比较讲究的是这种氛围，就是越安静啊，然后越好。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就他注重这种，尤其到晚上，他会注重有那种蜡烛啊，他注重这种情调啊，就那种气氛的调节。如果你特别吵，或者一家老小，或者有什么事儿特别的，就像咱们在国内那种餐厅特别热闹的那种，反而会是跟当地的这个饮食餐厅文化有点格格不入了。
1: 其实我们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吧，如果家里人口多一块吃饭，怕听不见这个事儿，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你越大声越听不到。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看欧洲吃饭，他们大长桌，有时候聚会可能十几二十个人，但是呢，你越每个人都小小的声音，其实周围都可以听得清，而你一家人越是声音大，一个比一个大，你会发现互相谁也听不到谁说话。
0: 对，而且弄得特别紧张哈，这也不利于大家吃饭呀、消化呀什么的。
1: 所以依依就说了，服务热情适度到位就好，我们食客也必须与之相配，文明是礼仪重点，也是基础。其实对啊，就大家继续创造一个好的用餐环境。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个餐桌上啊，就是旅游的时候欧美国家，会侍者第一部分先让您喝点什么，
0: 喝点什么，
1: 这个时候您可以选择点一个稍微带气一点的，像香槟，如果你想喝酒的话，气泡酒是很好的一个开胃酒，当然您说我不想喝酒，那这时候您可以点水，或者是 still water， 就是普通的水，再或者会您点一个气泡水，纯属于先喝一口，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点菜了。那 Cindy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西方这个菜啊，分那么几大类，点的时候服务员也会问这一类您点什么，那一类点什么哈。
0: 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会常问，就是说需要点的，可能第一个是头盘吧，因为头盘就相当于国内的那种
1: 凉菜、
0: 洋菜冷拼那种感觉。

0: 啊，一般点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有比如会吃一些就像那个火腿就沙拉呀，然后还有这种类似火腿啊，或者类似这种奶酪番茄呀，就是
1: 这个就看不同的国家不一样。
0: 对 对，
1: 咱们先跟大家说说有哪几大类吧。第一类
0: 头盘
1: 也就是开胃菜。
0: 对，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主菜，它会让你
1: 肯定是汤吧。
0: 汤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是我就是反正跟大就是我一块吃饭的话，大家都这个饭量比较小，就要不然就点汤要不然就点主菜。
1: 其实有的是我们可能会简单的说啊，就欧洲可能分有几种选项，一般餐厅会问你三道式、四道式或五道式，因为比较相对正式一点是五道式，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们不想吃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就三道式或四道式。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最复杂的那个部分，当然你觉得我不需要，你中间可以剪一个环节，对吧？咱们如果就按相对复杂一点的环节，正式的环节，
0: 行，
1: 开胃菜是第一道环节嘛？
0: 对，然后那你就
1: 餐前面包是第一道环节。
0: 餐前面包就是这是啥？餐前面包这个，它这个一份放在这儿以后，就是好多人都特实在，就这样就紧着吃这个面包，抹黄油啊，抹各种这个酱啊，抹鱼这个叫金枪鱼啊，各种酱。但实际上，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个面包放在这儿，实际上在有一些国家，它是让你抹盘子的，就吃法餐的时候。
1: 哦，
0: 对，
1: 没事，咱们先介绍一下几大类吧，好不
0: 好？
1: 就是咱们先说，咱们说会看到你点完了水之后，为了让你省得等你的菜，因为需要做一段时间，
0: 对，会放一份面包，
1: 放
0: 一
1: 份
0: 面包在这儿。
1: 这个面包通常也是餐厅里大显身手的时候，
0: 绝对的，绝对的。
1: 虽然是免费的，它不会差。
0: 对，它会特别就是用心，比如有那种叫有就是全麦的那种面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比如像饼干的一种，就是长棍的这种面包，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撒满了各种谷物的那种面包，就你放。单单的放在那儿单吃这种面包都觉得不错，
1: 这时候会配黄油这些啊，所以餐前面包这不算一道了啊，但是你会看到西餐厅第一步会先给你上的餐前面包，第二步需要你点的就是开胃菜。
0: 开胃菜，对，然后按照这个开胃菜之后，接下来就是汤，要点汤，然后点完汤之后呢，是不是就到主菜了，然后主菜完了之后呢，会到这个主菜之后是怎么着？是点一个沙拉，还是再点甜点那种？我就让你说，因为我一般没有这么复杂，我出去吃饭。
1: 我们说开胃菜完了之后就是汤，汤完之后通常我会点主菜。如果讲究一点的餐厅，它会有时候会有双主菜的选项，或者是牛羊肉的选择，然后会你可能再点一个海鲜类。当然这是最复杂的双主菜的选项，一般可能会让您点一道主菜就罢了，但是主菜一般的选项也会在海鲜类和红肉类里面选择。主菜完了之后就肯定会进入到甜点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可能侍者再会来上来问您，就是说你会想要咖啡吗？因为咖啡在这个时候是配甜点一起上的，
0: 对对对，来帮助你这个，一般咖啡是来帮助你消化之前吃的这些东西。
1: 这是简单的几类，然后通常呢，就是如果再讲究一点，像法国这种以这个葡萄酒非常闻名的国家，可能在每一道菜会配以不同的酒，
0: 对，
1: 比如说这个
0: 海鲜配的是这个白酒。
1: 其实这是早年间我们一个很笼统的
0: 说法，
1: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当然这个比较好记，但是说实话就是什么餐配什么酒，这是一个大讲究，因为专门人家是吧，配酒师人就干这个的。
0: 对对对，
1: 好，刚才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提到在欧美国家点菜的时候，侍者会按照他们西餐的菜序来点菜，所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西餐的菜序是怎样的呢？Cindy老师，
0: 现在就是说大家说点菜的时候，首先要先点的是这个头盘，头盘之后呢是
1: 怎么又说头盘？
0: 哎，我真的是，哎，我其实
1: 开胃菜，开胃菜，
0: 可能是这个苗山老师他的这个腿更加的细啊，
1: 因为我爱吃，
0: 对，
1: 我对吃好有研究的，
0: 对我可能是比较就是简单的那种饮食习惯人，我可能就吃两三道我觉得就饱了，我觉得营养上就够了，
1: 对，但是你介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细致一点啊，
0: 好嘞。好，那就是先是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说可能先是用这个
1: 开胃菜，
0: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
1: 没关系
0: 习惯这个，
1: 然后呢大家先开胃菜，然后这个时候正餐。

0: 如果有一些国家会在佐餐面包，不是个餐前面包了啊，可能因为有像东欧的国家会吃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主要佐餐的一些饼或面包，这时候他们可能就要上来了，因为开胃菜也需要就着这些主食上嘛，但不是每个国家这个时候还要再上面包，然后通常开胃菜之后会让您点汤，当然看您讲不讲究了，有的人就会把开胃菜和汤都算成主菜之前的前餐，可能就点一个就行了，但是一般天太冷，可能会大家会选择点一个汤喝，常见的就是红菜汤或者蘑菇汤这样，下面就要主菜了，这时候我们主菜一般就要看您是想偏海鲜类还是
1: 偏这个牛羊
0: 肉类啊，通常大家能见到的几大菜主菜就是牛排，虾或者是鱼，这样的做法，
1: 或者就是还有这种什么意面呀，这个焗饭呀，海鲜饭呀，这一类的也应该也是算主菜里面。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双主餐的情况了。双主菜的情况一般就是可能如果一道肉，或者是一道鱼或虾这种分别，还有一个就是。无论是海鲜或者是牛羊肉，咱们都做肉类，然后后面可能会做一个像意面这样的东西，那通常可能在意大利这种吃法会常见一点。一般焗饭或焗面啊，都是当我们想简单的结束主菜的时候才会点的菜，但凡是出现四道式或五道式了，点饭的几率还真不是那么的高。是吧？好，咱们进入到主菜之后，下面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国家他会管它叫点心，这个小加餐，这就是刚才 Cindy 提到的有一些国家加的意面或者焗饭。那这个之后就是真正的甜点了。
1: 甜点，对。那有的地方我看他那个在甜点之前还加一道这个奶酪，奶酪比如说给你一个奶酪盘让你去选他会比如说什么样的奶酪，然后之后再上一个甜点。甜点之后就是咖啡啊或者冰淇淋啊什么的。
0: 你会发现上一般是干酪。倒数第二步的时候，因为一干酪是就着红酒，
1: 红酒去，
0: 对，
1: 我其实一直没太明白这个干酪就这一部分它难道也是帮助你在整个餐就餐过程中去消化吗？消化你之前吃的这个牛排。
0: 好，这个我给你解答一下啊，这个的作用一就是有你刚才提到的意面的效果，如果你的主菜吃完还欠点，这个时候呢给你上一点干酪或者是火腿，像有点像开胃菜的东西，这时候是溜溜缝点味一下的。你看通常如果是你上了意饭或意面的时候不会再给你上干酪，因为这个就很重复了。其实它一是配合主菜让你能够更饱一点，二呢就是在你主菜吃完了之后一般大家聊天聊到了高峰，那这个时候大家属于手上如果还剩下主菜的红酒的时候，那就配点干酪配着，像零食一样，
1: 像零食一样。
0: 其实干酪是可以贯穿整个餐的，它就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欧美国家的一个零嘴，
1: 一个零嘴。
0: 好，再次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六小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成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侵占了上海，并且向南京逼近。国民党虽然在上海和忻口的战役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却处在了严重的失利当中。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总结道：国民党战线已经被突破，国民党片面抗战已经不能长久，全面抗战却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敏锐地把握着战局的变化，实时地为八路军规定了当前的任务，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争夺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根据地，并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多打小胜仗，用以影响全国。要独立自主的以游击战支撑华北抗战的大局，八路军呢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创建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之目的的战略的基地。而在敌后的战斗中啊，八路军更是一边用游击的战术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干扰敌军的视线，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还一边壮大着自己的队，活跃在山西省西北部的八路军贺龙师，由出征时的8200多人发展到25000多人。就几天的光景，那个报名参军的非常踊跃，打日本，就八路军打日本，我们要参加八路军，哇，男女老少都来报名啊！不行，那得挑挑拣拣呢，那得能扛枪的，扔手弹呢，那得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粗胳膊根儿、莽丢身啊，都半个小伙儿。有些老大爷也来了，我要参加八路军。哎呦，老爷子，您多大岁数？小子，我才86。不，行了，您回家养老吧，哈、啊。86，您来参加八路军呢？没事儿。想当年大闹义和团的时候，老兄我行，就把义和团那事儿搬出来了。就总而言之吧，老百姓纷纷报名。这几天的光景，就发展这么多人。你像雁北支队，也从一个营啊，发展到5个营，就几天，来前一个营长，后来啪变成5个营长了。那么这时节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初步形成，这支游击队啊，哎，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经常是挨着打，还找不到谁把自己给揍了，你这多冤情啊！啊，要不说有这么句话吗？挨打不知道哪儿疼，哎，现在这日本兵就是挨打不知道哪儿疼，砰一下子，谁打的我？嗯，八路地干活，八路地在什么地方？遍地找八路，麻雀战嘛，闪电战，打得快，走得也快呀，刺楞下来，梆梆梆，几家伙把你打到那儿了，随后扔，你就听这动静，都不是噔噔噔噔噔噔，是扔，要不然就是嗖，就这么快呀，啊，那么小日本抓八路军都抓红眼了， 就算有

时候好不容易碰到了正面激战的机会，可下碰上八路军了，把小日本高兴坏了，像过年吃饺子似的。可是八路军生命力的顽强，就连国民党军队啊都觉得汗颜，还甭说小日本了，就友军国民党的军队一看八路军即便是正面交战，打的也是十分勇猛顽强，打的棒，棒到什么种程度，说有一次人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3月中旬指挥部队用了6天时间，在武城和井沟地带刚刚歼灭了1000多名日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个电话，怎么的，卫立煌带领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渡黄河，要到黄河东边去求援，因为他们这个机关呢，那个机关呢都是干部，是不是啊？都什么警务员、报话员、哎机密员、密电码破译员，都机关人员，没有多少战斗力，所以他们渡黄河往东走，刚到大宁就被日军给拦住了，啪就横到这儿了，你说还走不走了？卫立煌将军是进退两难，直搓手啊，这怎么办呢？前面哗横上一条火力网给拦到这儿了，卫立煌啊就给罗荣桓打电话求援，我得过去，我的指挥部机关人员没有战斗力，所以请求你们支援我，保护我们这个机关过去。罗荣桓立刻派李天佑团第3营前去掩护。那么第二天卫立煌的部队啊，就这机关呢、干部们呢、让日军给打散了。就在这危机关头，八路军及时赶到了，就掩护卫立煌突出了包围圈呢。这个第3营啊，第11连坚守白尔岭，这八路军就在白尔岭这儿筑起一道防线，让卫立煌他们走。这日军就上来了，800多名日军呢、轮番的进攻，有坦克车，有大炮，啊、冲吧，夹个鸡鸡，往上冲，瞪眼珠子喊，挺着刺刀上来了，打的是如火如荼啊！单说卫立煌撤下来，八路军在这横住着掩护他，他跑出好远去，卫立煌一挥手，慢。不要走了。为什么他不走了呢？他想看一看八路军到底怎么打仗。卫立煌知道八路军作战勇猛，到底怎么个勇猛，都是中国人，难道说我国军跟八路军的战士打仗不一样吗？难道说我们国军打枪的时候都闭眼睛打？为什么这八路军打仗的时候就能把小日本打败，而我国军堪堪败北？说卫立煌一挥手，别走，我要看一看，我开开眼界，我要见识见识。他就趴到高坡这儿，用望远镜看。哎呦，他不看不知道，一看把卫立煌吓一跳。八路军就在这山头上，这个阵地前就是大批大批的日本兵轮番的往上冲，还都是重家伙。什么叫重家伙？前边是坦克车，后边是日本兵，兵的大后边是炮阵，往这山头上轰炮，把这小日本打击了，怎么打都过不去，也不知道上边多少人马，所以又调来的飞机，这些飞机就在山头上盘旋，往下扔炸弹。你想，坦克的炮、炮阵的炮，天上飞机扔下的炸弹，顷刻之间，这山头是一片火海。哎，大火势！卫立煌看到这儿，眼泪都看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一回头，他问边上的副官，那八路军在那里头坚守几个团？

0: 回禀长官，没有几个团，只有一个连。哎呀，卫立煌啊，这回眼泪下来了。一个连，他搓的手说呀，哎，八路军这个连呐，完了，这是为了掩护我呀，赶紧撤吧。好吗，走啊。赶到了驻地，卫立煌突然发现守卫山头给他抵挡日军八路军这个连归队了，回来了，因为得掩护他。回来把卫立煌吓一跳啊，你们是在山头上阻击日军那个连吗？正是我们呢。哎呦，你们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清点呐，这个连全连仅仅伤亡20多人。哎呀，这时卫立煌是大开了眼界，他倒背的手来回转了一圈，他一回头对这个部下说，你们看看啊，你们好好瞧一瞧，你们好好看一看，人家八路军怎么这么会打呀，可你们呢垂头丧气的，想什么。这卫立煌啊，他对八路军那是内心是极其的感佩，就为了答谢这次救命，那可以说是救命之恩呢。要没有八路军这个连在这山头上阻击日军，卫立煌啊，5个卫立煌都让人喂那儿了。为了感谢八路军救命，他送来了100挺轻机枪和10万发子弹。你想啊，那可叫10万发子弹的轻机枪啊，这份礼很重啊。但是卫立煌说的非常明白，你们是用心血，你们是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不是保卫了我卫立煌，是保护了中华的大地。话说1938年初啊，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3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是聚集一堂啊，聚集一堂啊，那年代哎很难一个事儿啊，它不是和平时期，说咱们聚在一起打个电话啊，游游山看看水，战争年代啊很难到一起呀。这个蒋介石从1月15日在洛阳召开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就把八路军这几位领导请出席。17日呢，蒋介石单独会见了5位八路军的将领，他把八路军出师以来的战绩称赞了一番，夸奖了朱德和彭德怀。他还说呀，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为军事家。在会议结束后，朱德从洛阳赶回重安义的八路军总部，正往前走呢，喂，就碰上了进攻临汾的日军。这一碰上，朱德发现这伙日军已经推进到总部附近，这多危险啊！打到我后方，打到我总部来，我老家不能让人端喽。可这朱德身边只有200名警卫通讯兵，别看人挺多，200人，都是警卫员和通讯兵，势单力薄。但是呢，朱德还不愿意向山上撤退，他就带领部队呀，赶往临汾到屯留公路上的古县城阻击日军。我得把你顶住，不能让你靠近我的总部。那么阻击日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掩护临汾的部队撤退。24日的时候，朱德的小部队和日军的大部队可就交了火了，是整整打了一整天呢。好家伙，再看咱八路军的通讯兵啊、打字员啊、警卫员啊、烧火的、做饭的伙夫啊，好家伙，一个个瞪着眼珠子、抱着枪，跟这日军可就玩了命了。一个200多人的小队伍和日本一个大队伍绞杀在一起，这个力量太悬殊了。但是八路军作战勇猛， 足的把日寇给顶到那儿了。那么国民党友军得知是朱德亲率部队在那鏖战，连忙向临汾增援。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日军也探明对手是朱德。啊，小日本高兴坏了，怎么着，现在跟咱们打那个是朱德呀？哎，他们也知道中国有句俗语啊，挽弓当挽枪，用箭当弩枪，射人先射马。如果咱们把朱德要是炸死或者抓住，八路军的力量是削弱了一半，所以这个日军就下大了力气，派出十多架轰炸机。你朱德不是在古县镇吗？啊，我用这轰炸机就把这古县镇给它炸平了。咚咚的上飞机，这十来多个日本飞行员哗往飞机上跑，坐到驾驶舱里头了。炸哪儿啊？这有执行图纸，就告诉你炸哪儿啊，你就往哪儿扔炸弹。这天空上航道都给你画好了，哎，你就炸这地方。偏巧啊，画航道、画作战图这小日本愣装中国通。要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字也好啊，方方面面也好，那得是太深了。就你们这个日本人啊，你研究去吧，你研究一辈子你也不一定研究明白。结果画这航道作战图这位啊，把这个古县给写成固县了。飞行员拿这个作战飞行图上飞机，咔就起飞了，在天上满地上找固县，还越过古县，就把这炸弹扔到了固县。我们朱德同志安全无恙。那么到天黑的时候啊，朱德就带领部队由打古县镇撤出来了，然后指挥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是前后夹击日军，并夺得了两门炮和几挺机关枪，打了个胜仗。那么27日呢，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到现场，这支部队是刚刚扩建的，来到朱德这儿报道。这新兵啊，全是徒手，手里没家伙，也有家伙，还有俩拎菜刀的，每个人就发了一颗手弹。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战士手中这些家伙事儿啊，太难为人。人巧不如家事妙，可咱们有的那部队的战士手里都没家伙，而拎一菜刀，每人发一手弹就不错了。战士们就问朱德呀，首长啊，我们到哪儿去领枪去？到哪儿去拿枪去？到日军手里去拿枪去？啊，明天有这么一伙日军的辎重部队要由这儿路过，你们的武器就在他们手中。好家伙，这特务团的战士们一人拎颗手榴弹，打了个埋伏。这一打埋伏，这顿手榴弹把小日本给炸的。只要这八路军一出现，这日本人也明白，什么皇军勇敢无前的都扯。有的那日军部队一看八路军来了，直接把枪往那一扔，抬腿就跑啊，扔了不少武器呀。这特务团不是吗？武装的挺好，嗯，缴获了好多战士。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就是诞生在抗战争的敌退我进阶段，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贺鲁汀所作。通过音乐形象的刻画，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战士在敌后艰苦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乐观的情绪和革命的自豪感。游击队之歌描绘出的岂止是游击健儿神出鬼没的身影，它也是不畏强敌、不怕艰难困苦的民族精神的最生动写照。
0: 这 首歌不但我会唱，可能您也会唱。要说咱八路军打游击神出鬼没，打到日不扣是狼哭鬼叫，那精彩故事尽在下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山米地，我估计啊，这名为啥他叫山米地啊？可能他母亲把他生在山上的苞米地，所以就叫山米地。嗨，这就胡安。反总而言之，这山米地挺出名的旅团长。这小子诡诈骄横，老吃亏呀。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呀，久病成医。你看这人总有病啊，老得病，老到医院去，老跟大夫打交道，一来二去他都成半拉医生了。挨揍的也如此啊，老挨揍，一探脑袋崩就弄一包，一探脑袋就挨一棒子，探脑袋挨一棒子，探脑袋挨一棒子，最后啊他就研究怎么探这个脑袋不挨棒子就不挨揍。山米地让八路军打懵了，他就睡不着觉，抓耳挠腮，撕心裂肺啊，在地下直转圈啊，我得怎么老挨揍的？难道说我山米地生下来就是挨揍的？他就研究这八路军的游击战，他派出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特务跟踪八路军，深入到百姓当中，摸了好多情况来了。这小特务就向他汇报说，八路军有个口号叫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哟，小小小西，这是什么战术？难道说中国的孙子兵法没这条？说这个啊是毛泽东发明的，毛泽东打他的。这山米地就开始研究这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就研究研究好几天呢，把大参谋、二参谋、三参谋、瞎参谋、烂干事全找来了，大伙围桌就研究这句话。哎呀，游击战，山米地想行了，最后研究出一个拖刀术的战法对付这游击战。因为以往啊，这个日军抢村子占领镇，攻下来之后把这地方占领了，要走的时候哗给放了把火，就把这房子给烧了。那三光政策，他这烧完了之后，他前脚一走，八路军就过来干什么呢？救火呀，那老百姓的财产呢？所以几次都是这种情况，当日军在这村子里一放火，前脚一走，八路军后脚堵道，哎，这山米地啊就想出来这么个拖刀术。什么叫拖刀术呢？我放完火我不走，我埋伏起来，我在大里边小道沿旮旯胡同防起防坡防前防后，我架上机枪架上炮，我设下埋伏，我等你八路军来救火来，你到这儿一来救火，我是四败攻击。就采取了这个拖刀术，正好前边有个叫太平里的地方，他把这个太平里啊占领了，随后就放了一把火，八路军就看到了，吃了亏了，死伤了好多战士，一连几个地方都是山米地这么大的，又采取这拖刀术对付游击战，所以我八路军吃了不少亏。这事儿就禀报刘伯承那儿去了，刘伯承就开始研究研究这山米地，这山米地是什么东西？占领村子镇子，然后放了把火不走，暗中埋伏下。刘伯承一笑，这是个小孩的玩意儿，就这么点小伎俩啊。好，我不能让你继续得逞啊。那么在四月份，这个日军呢集中了300多人的兵力，对这个晋东南进行了9路围攻。这时节啊，刘伯承得到了一张从日军缴获的作战地图，他知道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和襄垣地区准备聚歼八路军。这个八路军总部呢

0: 就决定用部分的兵力牵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日军一路。刘伯承是跟在日军的后边啊，跟来跟去啊，刘伯承就发现这山米地又要使用拖刀术，前边正好有这么个大阵子，叮叮当当，山米地命人把这个阵子夺下来了，又放上火了，呼呼，这大火是冲天而起。他立刻命令日军埋伏下来，就在这个阵子四外头就架好了机枪，一切都准备就绪，等着八路军来救火。他在这儿等着呢，刘伯承这边下了一道命令，给我来个秘密包围，咱不去救火啊。山米地，今天我给你把这山米地我给你点着了。哗，这外围这一圈八路军是把这个镇子里边的日军是团团围住。山米地他们在里边，哎呦，这家烤的，哈哈，他等着八路军来救火呀，这火越烧越大。他们藏在里边等着八路军，八路军半天不来，自己挨这个火烤，还这家伙烤的都差不多烤熟俩了，这边还问呢，掌柜，八路军的不见踪影。山米地还摇摇手，不忙的，我的侦查是准确的，八路军一定要来的。好啊，这火都快着完了，报告掌柜，已经烤昏过去16个，烤迷糊7个的。烤昏过烤迷糊，这些八路军也没来。哦，山米地琢磨，可能八路军没来，没来呢，好，咱们就准备撤。嘿嘿，刚要撤，外边是枪声大作呀，杀呀，哗，一个歼灭战，把山米地师团打死打伤5-600人。就这个一个战役不算呢，接下来有几个战役，接二连三的，这山米地就使用这拖刀术，刘伯承是大破拖刀术，最后把山米地打的自己都说我的拖刀术的失灵了，如果再使用拖刀术我自己抹脖了，你可受不了了，就是啊，真受不了了。因为山米地的对手他不是旁人呢，乃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刘伯承的游击战是大破山米地的拖刀战，最后啊，到底把山米地给打服了，再也不敢用拖刀计了。还甭说拖刀计呀、啊，只要一听拖刀俩字，他就迷糊。还甭说拖刀啊，他就一听那拖布，他都发懵。反总而言之，就不能听拖字儿，确实让刘伯承把他打麻木了。在刘伯承的手中啊，山米地的军团被打死打伤，总计人数3000多人呢。那么刘伯承打败山米地，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那是起了关键作用。在27日呢，日军的围攻是彻底的破产了，而且八路军又收复了和顺、榆社等18座县城了。山米地因为在长乐村的失败，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上边给他降级了，把他破口大骂一顿，骂得山米地5天没睡着觉。那么刘伯承说呀，我们的战术原则是机动灵活的，不能老是套用一个战术原则，否则就要吃亏。那么采取哪种战术好呢？这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不管是黑猫黄猫，抓到老鼠是就是好猫啊。1937年11月8日，太原宣告沦陷，而就在太原失守的第二天，上海沦陷，淞沪会战也宣告结束。日军侵占上海后，鉴于进攻发展顺利，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也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1月17日，日本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天皇。随后1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会议提出利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的果敢追击进攻南京。此时一场惨无人道的阴谋正在酝酿着。
1: 大家都知道啊，
0: 南京被占领后，这个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昔日的繁华都市变成了人间地狱。其实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这个日本军队早就做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很多屠杀。大家肯定还记得我们前面几集讲过平型关战役啊，平型关大捷。那么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打了一个大胜仗，成为平型关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在这次战斗中死伤的日军对于日本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却让东京日本参谋本部是大为恼火。那么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呢，这个东条英机是发疯般的，近乎疯狂精神病状态的命令其察哈尔兵团全面出击，攻击再攻击。对于东条英机这个好战分子来说，失败是不被允许的。我怎么能失败呢？啊，我是战神呐！那么就在他全面部署攻击、攻击再攻击的时候，参谋本部发来了个急电，这个电文如下：鉴于目前满洲国内抗日的情绪增长及抗日活动的频繁，为整体战略考虑，需要巩固满蒙地带，能担任此重任者为东条参谋长，令你即日返回长春。东条接到这个电报，不敢怠慢呐。他知道啊，不能攻击、攻击再攻击了，看起来呀、啊，大后院着火了。日本侵华根据地那就是伪满洲国，这后院起火了可不一般呢。说到底怎么事儿呢？我们前面说过，日军侵华的第一步就是占领东北三省，并且把溥仪找了回来，啊，把溥仪找回来了，重新建立伪满洲国，让溥仪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他为什么把溥仪推上来呢？一来呢，民族矛盾不会更加激化，溥仪本来就是中国的皇帝啊，大清朝的皇帝应该说，所以老百姓呢比较能接受。第二，日本国和溥仪之间有个交易，签订了日满协定书，就是在接下来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军得打仗，打仗得需要钱呐、啊、那么这经费谁来出呢？要说小日本可恨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打中国这笔费用由伪满洲国政府来出，你这多遭人恨呢、啊让你自杀还得让你自己找刀，还得在刀锋上涂上毒，就这么一个条约。溥仪啊，为了当上皇帝，为了能恢复大清啊，答应了。还就那么溥仪帮助日本打中国的经费又从哪里来呢？只能靠压榨老百姓，在老百姓身上挤油，各种赋税呀、啊、各种这个，凡是方方面面的钱吧，全摊到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苦不堪言，水深火热之中啊。所以时间一长，中国的老百姓看清了伪满洲国政府的真面目，但是纷纷起来抗日啊。再加上东北抗日游击队和地下共产党积极的组织活动，什么弹药库，日军的这个弹药库被炸呀，宪兵队长被杀呀，啊，日本的翻译官被勒死六个呀，反正总而言之吧，给日本在伪满洲国政府搅的是天翻地覆，脑袋成天那么疼，把满洲国给搅个底儿朝上。四外起事儿，遍地火起呀。你说没有一个良好的后方根据地，没有一个保障后方这个供给方方面面，这仗怎么打呀？势必会影响到前面的战斗。
1: 所以后边大东北乱套，所以这个日本参谋本部

0: 给东条英机发去了急电，你赶紧回去弹压地面去啊，后边不行了，坚持不住了。这个东条英机接到这个电报，是气得三煞神暴跳，五里豪气腾空啊。前方他指挥战役，接二连三的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干扰，在前方挨揍，让刘伯承啊他们这八路军打的什么麻雀战、游击战、闪电战、偷袭战，打的东条英机焦头烂额的。后方又起了这么多事儿，还得自己回去，整个前边白忙活白部署了，回去回去吧。东条英机把后槽牙一咬，得嘎嘣嘣嘣嘣直响。然后他立即召集了部下，我得回去了，你们得打大的坚守吧，我得不能往前打了。嘴上这么说，心里琢磨能不能见着还是两回事儿。他等着下一任那个接任的来接替他的职位，继续指挥往前攻啊。第二封电报来了，不用等，你立刻回东北，后院真着了，愣把东条英机给追回来了。哎呀，你敢东条英机连夜往长春赶，坐专列，他坐在火车上心里就琢磨，前边遇着八路军啊，回后方就是游击队，这都不好对付啊，不行，我要把东北给他翻个个，变成焦土，我让你知道盐是咸的，马王爷是三只眼呢。他就恨，恨什么呢？第一个，前线战场挨八路军的揍，打的他脑袋都包，后边还闹焦头烂额，所以这个东条英机是肝火上升，肾气浮肿，哎，就这么个病吧，眼角发烫，嘴唇子发干，牙床子发肿，毒火攻心。他坐在火车上就琢磨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他就想了个招，我要把东北变成人间地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百年历史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脉络，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基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化思想基因早就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扶老爱幼助人为乐已经蕴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一部谱具现代戏生命，全剧通过感人的故事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诠释了扶老爱幼大爱无疆的精神特质。该剧曾荣获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和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下面呢，我们还是先熟悉一下主要剧情。蒲剧现代戏生命讲述的是一对善良的夫妻为了照料他们捡来的患有智障的儿子，十几年来花完了辛苦积攒的积蓄，沦落为靠捡垃圾为生的乞丐，并因此和亲生儿女产生隔阂，断绝了亲情关系，生动地诠释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深刻道理。整个故事开篇破题，叙述做生意的主人公杨爱兰坐火车进货，在火车上捡到一个婴儿，善良的她为了找到婴儿的父母，找遍了每个车站，却无人认领。无奈之下，杨爱兰把婴儿抱回了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孩子患有智障，但是爱兰还是坚定地把孩子留下来，并且带回老家抚养。在这段戏中，具有强烈写意性的场景和城市化的表演，不仅突出了杨爱兰在火车站寻找婴儿父母的急切心情，也突出了给孩子看病的决心和信心。

上车厢寻找遍，不见这亲生父母

可怜的婴儿给我接，我再要洒水而去，心和俺挺起身，设身处地想一下孩子的父母。

0: 有我。哎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嘛？我在站台上见你，一趟一趟的车都过去了，等不来，把我急的是一站一站的找你。
1: 我丢不了，只是半路上见了个娃。
0: 见的，
1: 我是担心这孩子的父母找不到娃，肯定急坏了，我就一路找一路问，可就是咋也找不到。
0: 男娃女娃，
1: 你自己看嘛。
0: 哎，哎呦，还是个带茶壶嘴的。艾兰，你可真够傻的，像你这样找，啥时候才能找到嘛？咱通过新闻媒体等个寻人启事，再到民政局登记，孩子嘛，咱想养着，哪一天他的亲生父母来认领，咱就还给他们。
1: 你的心真好。
0: 不好咋，你已经捡回来了，我啥时候不随你呀？哎，艾兰，你进的货呢？
1: 丢在货车上了。
0: 啊，
1: 有的，咱赶快返回深圳和货车站联系，兴许还能找到哩。
0: 啊，对对对，

0: 向前儿。
1: 哎，爸妈，你们回来了。
0: 前前。
1: 奶奶，姑姑，我爸妈回来了。妈。
0: 妈。
2: 哥。
0: 前花。
1: 哎呀，回来了。
0: 啊，
2: 快。
3: 不在家你老辛苦了，我给你买了一件羊绒服，让你暖暖和和过个年。
2: 好好好。
3: 钱花。
1: 嫂子。
3: 看嫂子给你拆了一块高级布料。
1: 谢谢嫂子。妈，那你给我买了个啥嘛？
2: 哟
0: 啊，你妈给你买了个新书包。
1: 新书包。
0: 还给你带回个洋娃娃。

0: 你又听你没说过。
1: 妈，我们一是怕你老操心，二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来，我包，我包。
2: 哦呦，
0: 我又多了一个亲孙孙，咱家现在这日子好过着哩，两个娃娃也不愁呀。
3: 小娃，像我哥。
2: 孙爷，你哥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黑娃，让他越长越随我俩。
0: 这管他黑娃白娃，反正都是咱家的娃娃。哦，
1: 妈，我和艾兰商量好，咱现在有了些钱，以后在咱这里再打些零工，就是好光景。在家里既能照顾好你老，也能把两个娃管好。
4: 奶奶，
0: 叫
4: 我抱，叫
0: 我抱，
4: 慢点，叫
0: 我抱，慢点。
4: 叫哥，你要不听哥的话，哥就打你的小屁股蛋蛋。哦。
5: 这孩子患有大脑智障症。

着孩子患有大脑智障症，这种病会致残、致哑、致憨。

这娃也是贱的，要不早还是把他扔了吧，扔。这娃是个累赘，他的亲生父母为啥扔他？我明白了，对不起，娃，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那娃福大命大，但愿好心人把你捡去。

0: 阎王娃认了。有德，这娃不能认，这娃不能认。
1: 原来啊，不要图一时的脸面，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你想过吗？
0: 他的亲生父母已经弃了他，咋不能再把娃认了呀？不管他是带娃、害娃、杀娃，他总是一条命，总是一条命啊！
1: 该了，你以为我想认吗？我不也是没有办法吗？
0: 有德，咋不是在深圳赚钱了吗？拿出来给娃看病，娃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有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该拿随你，我啥时候不随你？不就是钱吗？钱是个什么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病，我豁出去了。走。
2: 在第三场戏中，主要叙述了杨爱兰为了照顾捡来的智障孩子，风里来雨里去，为孩子看病跑遍了大小医院，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却忽视了对亲生儿子的关心。此时挨了打的儿子却准备在麻将桌上赌博。在这场戏中有一段长达7分钟的核心唱段，蒲敬明家张秀芳的表演声情并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杨爱兰的无私大爱。

0: 去。
1: 你妈还没有回来呢。
0: 爸，我妈没回来，你也没有空，我的事谁也不管了。
1: 你这孩子咋这样不懂事？眼看天要下雨，你妈和小弟黑娃在哪里？还不小弟，要是半路上淋了雨，
0: 小弟小弟，自打有了小弟，你心里就没有了我，只顾给小弟看病，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
1: 啊！你胡说，
0: 你偏心，
1: 放你妈的屁！
0: 你打我，你打我！
1: 莫空给你理论，你小子等着！
0: 你们不是我帮我妈，你们不是我帮我妈！
2: 啊！这是咋了？咋了我？
0: 奶奶，我把他打我。
2: 哎，你有气别在孩子身上撒，这大孩小孩都是你的娃，受心受背都是肉娃。啊，倩倩，有啥事给奶奶说啊？
0: 哼，我谁都不说，我独立自主。
2: 倩倩，倩倩，哎呦，这个家是咋了？这个家是咋了？莫
3: 咋了？这个家呀，出问题了。
2: 出啥问题了？
3: 现在还不能说，我要调查。

0: 可是咱村出了名的精灵兽，身强力壮的，咋能生出这么个病儿子？
1: 哎，你们看出来，这玩意儿长得，我就不像他爸的个米妮儿这里吗？
2: 哎呦，我对嘛，我一点儿也不像。哎，我这玩意儿在外面，我咋我谁都没看见。
0: 就是的，哎，听说我甚至挨着香港当皇酒里的特别。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说的，不管咋，娃总是一条生命，有啥愧不愧的？只是你为娃付出这么多，我心疼啊。
0: 有

0: 原来你就不要再说了，咋再苦再累也要给孩子治病。我要不支持你，我就不是人。把咱深圳打工挣的钱全拿出来，砸在那大医院给娃治病。
1: 有的还

0: 农村出来的，抠门
1: 小气鬼。哎，
0: 这年头口袋里没有几个大字儿，出来干啥？就在穷窝里待着吧。哎，
1: 时代变了，要饭的也干时髦。
0: 那是咱可可出来的小鸡子儿，浑身没毛还斗精神。
2: 你说谁？
0: 我说谁你管得着？看你那穷样，
2: 你笑看人？
0: 谁笑看你了？有钱不要给那干馒头呀。
2: 我要的是钱，就是不能花。我要给我娃看病，我要给我娃

观众朋友，从这几场戏可以看出，主人公杨爱兰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拯救生命中去。她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大爱精神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这种大爱是无私奉献，是担当和责任，也是无怨无悔。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为了给捡来的孩子看病，杨爱兰又做了哪些个人牺牲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有这探子慌慌张张的来禀报，说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足有2万多人，没有旗号，也不知是谁家的兵马，

项梁闻报立即传令擂鼓巨将项羽、钟离卫还有蜀将于英、桓楚等人一起前去迎敌。项羽啊，带领着众位将士向西北方向迎出了五里地，果然看见来了一哨人马。一位将军身宽体胖，膀的腰圆，手持着长枪，催马在前呢，脸上明晃晃的刺了一个佩字，说他这阵一见迎面来了队人马，领头的将军亚塞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来将，难道说是？他这话还没说完，项羽把两睛一瞪，我乃江东汇集举义的项羽师爷，敢问你是何人？来人赶忙就答，哎呦，原来是项将军，可见到您了，我乃是宝鸡的英布。话音未落，桓楚于英啊高声大叫，英大哥，可把您派来了，赶快的见见项将军吧。英布啊翻身下马，对着项羽躬身施礼，项将军，我是来做将军一名小卒的，恳请将军收留。项羽这阵有些莫名其妙，急忙问怎么回事。桓楚就说，项将军，英布大哥可是条好汉，他被人诬告打死了人命，您看见了吗？这脸上刺着字，充军到了骊山给秦始皇造陵墓，后来逃跑的是同我还有这于英结为了生死的弟兄，我们约定了投奔明主，誓反报秦，结果我们先找到了将军英大哥，他来晚了。英布一听，哎，说来话长了，我逃出来之后在鄱阳湖里做了条好汉，鄱阳湖的长官吴瑞喜欢结交江湖好汉，他见我人微至高，于是就将女儿嫁给我为妻，后来陈王举义，岳父借给我人马让我响应，陈县失守，我就帮着吕臣收复了城池，这一会儿打听到项将军领兵反秦，桓楚于英已经在将军的营中，我就投奔将军来。项羽一听，哎呦，欢喜不尽，赶忙的下马扶住了英布，哎呀，英将军，你来得太好了，今日相逢，三生有幸，日后我等齐心协力攻伐征战，直捣咸阳，端他秦二世的老窝。众将官簇拥着英布拜见了上将军项梁，项梁收了陈英英布的兵马之后，附近又有不少的义军前来投靠，这阵已经有十几万的人马。单说这一天，项梁升座将军府，召集了文武百官共商西宫咸阳大计。陈英啊就说了，如今秦二世昏庸无道，赵高专权，混乱朝纲，秦将猛阔猛义已经被害死，理由章邯虽然说领兵，但是却不受信任，我大军一到必能击溃他们。项羽这阵摁捺不住，大声地说，叔啊，机不可失，师父再来呀，叔父灭秦就在转眼之间，孩儿愿意领命立即攻打咸阳。项梁沉思片刻，伸手抓过将令，命令项羽英布钟离卫桓楚于英等人率领人马择日启程直捣咸阳。项羽率领着士兵立即出发，沿途攻关拔寨势如破竹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大军呢就到了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到了这个彭城附近的。这阵就突然有探马飞奔来报，启禀项将军，原陈王蜀将秦家盘踞彭城，霸占一方，自立为大司马，又立楚贵族景驹为楚王，宋义为丞相，普玄为上将军，他不仅不去抗秦，反而派兵马阻我。啊！项羽不听犹可，一听立即的火冒三丈，心里骂道，好你个秦家，竟然背叛陈王，阻挡我灭秦，此乃大逆不道，我势破彭城，戮死逆贼。紧接着就带着诸将还有八千子弟兵如同潮水一般的拥了过去。这个秦家先派了普玄迎战，项羽就

命令还楚于英战他。蒲玄武艺高强，连连的得手。项羽一见，大喝一声：“蒲玄小儿休要撒野！”跟着抖手就是一击，是一下子就将蒲玄手中的青龙鞭挑落在地了。蒲玄刚想弯腰拾取兵器，项羽的乌骓马已经飞驰到跟前，项羽伸手把他抓了起来，举到半空当中，哈哈笑道：“你才二斤半重，还不够我一只手捏的。”说这阵秦家一见蒲玄被擒，立即来战项羽啊。项羽还眼圆睁啊，两道目光有如乌云当中打出了两道闪电，一手持鞭，一手持戟，近着鞭打，远了戟挑。秦家一看大势已去啊，

的当胸。这一切宋义裹着警局啊，在这城楼上看的是真真切切。宋义心里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完呢？吴安完，树倒猢狲散，将死兵马乱，无论如何都敌不过这项羽啊，不如啊献城投降，另谋出路吧。于是他眼珠滴溜溜一转，巧言纵容，警局啊快快逃走。结果警局在逃跑当中身死，而他自己献城邀功，乘机跻身于项氏军中。您说这小子脑子多快。战彭城取得了大胜之后，项羽督率人马进至了薛城。这个薛城啊，就是在现在的山东省滕县一带，并且在这儿召集了各路义军首领议事。项梁啊，这阵对众将就说了，我们已经有20多万人马了，可是陈王已崩，常言说国不可一日无主，诸位可以在此乱马营中选出一个能者为王，扶他共图大业。大家伙一听啊，都同意立王，并且把这个目光集中在项梁身上。刚刚啊投过来的这个宋义一看，行，这是个空子，这是个献殷勤的好机会。于是他抢先上前说道，上将军，您德才兼备，身负众望，万民爱戴，众将寝服，理应为楚王。众将一听宋义之词，大家伙随声啊赞同。可是项梁啊却把这个眉头啊紧锁，不动声色。过了半晌啊，这才说，众将荣立为我，我自当感谢，可是我难当此大任，还是另选他人。大家伙正在议论纷纷，突然之间有一个中军进来向项梁禀报，启禀上将军，门外来了一位60多岁的长者，名叫范增啊，非得要见上将军不可，说是有话要当面说给上将军听。项梁一听，立马的命令速请范增进来。但只见范增头戴如冠，身穿布衣，腰中系着丝绦，脚踏皂靴，花白的眉毛，额下飘洒着一步阴然，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呢。见着项梁，深深的施一礼，上将军，我乃乡下一介草民，平日在家守着田园，今闻将军举起义旗威震天下，各路英雄纷纷前来投奔，老叟我也不远千里而来，愿向将军一吐衷肠。项梁亲手啊扶住了范增啊，范老先生多受风霜劳累之苦，请老先生不吝赐教。范增就说了，将军侄儿项羽一声呼唤，楚地就有8000子弟兵跟他征战，可见是人心所向啊。楚国人都希望灭掉暴秦，为楚王报仇，为已故上将军项燕伸冤，也想立楚怀王的后人为王。如今陈王已死，国不可一日无主，上将军如果说能随楚人所愿，荣立怀王后代为王，督率兵马攻秦，视为天下诸侯敬服。项梁一听大喜呀，哎呀，我意也是如此，今闻老先生高论，更无忧虑，便当照行。这个范增啊连连的称谢，告辞要走。项梁一把呀就把他拉住了，恳切地说，老先生您既然来了，何不留在军中，以便共图大事。这个范增啊也不推辞，从此就留在项氏啊叔侄身旁，帮着出主意定这个计谋。紧接着项梁传聚了各位将军，再议立王之事。他宣布了，诸位将军，各位大人，我等举义以来征战拼杀，流血流汗，无不是为了推翻暴秦，成就百姓，绝不是为了封王加位，追求利禄。今闻范先生高论，正合我意，我们必须访出楚王的后裔，扶其登基坐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项梁这个话音刚落，宋义眼珠一转，哎，他又生出啊新主意来了。心里话说啊，看将起来，项梁自己啊决心不当王了，我不如啊随机应变，一改原意。于是这小子上前，项将军言之有理，不愧是楚国忠良的后代。
眼下应该速派人寻找

楚王之后，好快快的立王。项梁一听，轻轻的点了点头，随后传令项羽中立位，保护着范增、范老先生，遍访四方，寻求楚王后人。这个范增一行就到了原来楚国的京城，明察暗访，好几天啊过去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这阵项羽啊有点不耐烦了，因为他是个暴脾气。这阵他嚷嚷着：“哎呀，这浩大的世界，万千的人众，楚王的后代脑壳上也没个记号，你上哪找去？”钟离卫这阵也说了：“哎呀，秦国灭六国之时，楚王已死，后代已经不是被杀就逃亡了，说不定已经绝了这个嗣了。真不如啊，拥立上将军为楚王，那多方便，多快捷呀！”这阵范增啊，他笑了。我说：“二位将军，您不必心急呀。据我所知，楚王原来有12个皇孙的，秦灭六国的事杀死了11个，还有一个下落不明，在这京城之内访查不着，说不定已经逃到山野当中了。我们不妨呢到这个乡下再细细的访查。”单说第二天，范增一行化妆成啊平民百姓的模样，到了这个楚国北部山区进行查访，找了好几天呢，还是没这个影子。几个人正在万般无其奈的时候，哎，正巧遇上一位大嫂，一对话呀，就发现这个大嫂她不是当地的口音，于是啊，就向她询问起来。这阵范增就说了：“我们是上将军项梁的部下，上将军举兵反秦，攻城夺县，威势赫赫，已经现在进驻到这个薛城。上将军是这个楚国的忠良之后，如今虽然说领兵遣将，号令一方，但是不愿意自立为王，要求寻找这个楚王之后，立这个楚王之后为楚王。天下这么大，不知还能找得到找不到楚王子孙的后代。”这位大嫂一见这几个人说话非常的诚恳，又不像是诈骗者，于是流着眼泪诉说起来呀：“不瞒你们说呀，我就是楚王第12个皇孙新的这个乳娘。哪个新呢？就是心肝肺的心。这个皇孙呢，单字明心。秦灭六国的时候，我趁着乱就带着皇孙心呢逃出了陈州，到了这山野啊向外了，到处的躲藏啊，转眼已经8年了。楚心如今已经13岁了，就在山上给人放羊啊。出来的时候我慌慌乱乱，也没带什么，只带了几件他在宫中穿用的衣裳。我拿给你们一看，你们就明白了。”哎呦，项羽啊，范增啊，钟离卫一听大喜啊，很快就找到了楚心的，给他沐浴更衣。你看看这玩意儿，放羊的一个放羊娃，感情啊是这个楚王的第12个孙子。然后带着娘俩回到了薛城，向项梁禀报，想的是挺好，哪知道走出不远，突然迎面来了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大家伙一看，心中不由得一沉，可就愣住了。领头的非是旁人，一个是啊刘邦，一个叫张良。这个刘邦字季，他是泗水郡沛县丰乡，就是现在的江苏啊沛县西边的人。他的父亲在家务农，人称啊刘太公。刘邦呢，自幼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按老百姓来说吧，这是个二流子，小玩闹。当地啊有一个卖狗肉的，每逢啊烹好了狗肉，推出去叫卖的时候，这刘邦怎么样啊？抢过来就吃，白吃白喝呀，大口大口的吃着，还不断的说：“好香好香，真好吃，多新鲜了。”人们一看刘邦吃的这么香，就来购买。结果那卖狗肉的倒发了财了，并且跟这刘邦还交上朋友了。所以说人们称他为啊狗肉朋友，狗肉朋友，狗肉朋友，就这么来的。感情这刘邦啊是个托。后来刘邦做了泗水亭长，按照这个秦朝的制度，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泗水亭呢就在这个沛县。亭长一职呢，管理着一些个地方治安，还有民事调解之类的事情。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居委会的主任。遇有大事，得向那个县里头呈报。因此啊，这个刘邦啊，常跟这个县吏啊，互相的来往。时间一长啊，他就跟通晓法律的公曹，
这个公曹就是负责县里头某项事务的主要的吏官，这个人叫萧何。还有啊，狱员就是管理刑事的案件的小吏，这个人呢姓曹，叫曹参。还有夏侯婴等人，还有一个吹鼓手啊，叫周勃。哎，这个刘邦跟他们就结为好友了。这个刘邦啊，平时啊住在这个亭里头值班，忙的时候则要回家种地。当差服役他也得去，但说有一年他服役就到了这个咸阳，但只见咸阳城嚯，甚是巍峨呀，街市繁华，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自卫大大长了见识。后来啊，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刘邦从旁边一观看，一见这个或冠冕堂皇的帝王御驾，不禁的赞叹道：大丈夫原该如此啊。这个不久前一天，这个县令家里啊来了一位贵客，当地的豪杰官绅呢都去道贺。刘邦啊这就心想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前去认识认识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呢？于是他大摇大摆的也来了，就在这个县衙的门口啊遇上了替主人呢收啊这个贺礼。道贺跟他很熟啊，他们好朋友，这是他进来奚落他。哎，我说兄弟，大话轻如风，为人当自重啊。这刘邦一听啊，既不生气又不恼，把头一扬，哎，一万钱算什么，毛毛雨了，有朝一日我刘季刘邦得了势，那是可以送十万呢。得了，我说萧先生，您先记个账吧。哎，啊，记账的，这玩意还有记账的。说完这个话，他跟着宾朋啊好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啊，丝毫没有为难之色。这个县令的贵宾呢，吕公一见这个刘邦气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别于啊众人，对他没有拿贺钱，不但没有啊称怪，反而呢暗自的敬佩。这个酒席散了之后，吕公特意留住了刘邦，请这个县令做媒，把自己的女儿啊吕雉呢嫁给了他了。这个刘邦做梦都没想到，哎，一分钱没花，又吃了美酒佳肴，还又得了一个妻子，自然是欢喜不尽。这个吕雉啊，小名啊叫什么，叫阿许。一从父命嫁给刘邦之后啊，倒是满心的欢喜。他一不嫌这个刘邦浪的，二不嫌他家里他地位低下，竟然呢顺顺贴贴的做一个好妻子。秦二世元年，就是公元前209年的9月，朝廷颁下了诏命，命令各郡县遣送突役西到这个骊山的，继续的铸造秦始皇的这个陵墓。这个刘邦奉命押送着一批突役前往骊山，他们一天天的赶路，每天总有几个人逃跑。这个刘邦心里话说，谁愿意抛儿弃女的背井离乡去做这个苦工啊？更况且去了之后九死一生，那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侥幸不死的说不定最后还得被活埋。所以说啊，有人逃走逃走就逃走。这个刘邦怎么样，一眼睁一眼闭，也不强管。眼看着这人呢还越来越少，他又暗自思忖起来，哎，不行啊，这么下去我是发了善心了，可是到了骊山我如何交差呀？单说这一天行至在了封箱的西面的大泽当中，他让啊这些个徒役们休息，自己喝了一阵子闷酒，突然站起身形，对着大家伙我说，你们到了骊山就得常年做苦工啊，不是累死啊，就是被打死，就算是侥幸不死也不知何年何月返乡，看起来是终免一死，我今天将各位也该的释放，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各自寻找活路去吧。这些人一听不由得感激涕零呢，流着热泪啊，厅长啊，哎呀，我说厅长啊，你放我们走您怎么办呢？如何的交差呀？刘邦一听啊哈哈大笑，你们逃走我也只好远扬了，难道说我还得去报官，我自寻死路不成？那不成了二了吗？我太傻了。哎，他说着这个话，其中啊有二十几个壮士一看刘邦如此的豪爽大度，情愿相从，他们就说了，厅长啊，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
干脆您来领头。

0: 您去哪儿，我们就跟着你去哪儿。刘邦一听啊，我去哪儿？我要去京城呢。那我们也去京城，不就是北漂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刘邦啊把大家伙都给放跑了。他这一个壮举，其中有20几个年轻的壮士，小哥几个一看，行啊，刘邦如此的豪爽大度，情愿啊相从，哎，我们跟你走，反正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您啊就领个头吧，您去哪儿我们跟您去哪儿。于是刘邦啊跟这20几个人趁着黑夜逃走，他们不敢走大路，只得从这个小路啊穿行。走着走着，突然前面的人啊撒腿往回就跑，后面人还以为啊碰上官兵呢，都大吃一惊了。刘邦上前一步，着急地问：“哎，王上，出了何事？如此的惊恐？”他们就说了：“可了不得，前面有一条大白蛇呀，拦住了去路，咱们还是绕道走吧。”刘邦一听，怎么着有蛇呀？这阵他放了心了，哈哈一笑，我说诸位，咱们都是壮士，壮士行路还有怕蛇的。说着话他跑到了前面，拔出了这个宝剑提在手中，过去一看，嚯，果然是一条巨大的白蛇，长约数丈。刘邦这阵蹑足千踪，路夫豪行，轻手轻脚走到了这蛇的身旁，手起剑落，一下子把这蛇劈为了两段。当时的人们都迷信呢，就为此啊给刘邦编出了一段神奇的故事，说是有一个老妇人称什么呢，我儿子系白帝之子，化作白蛇行到了路中，被赤帝的儿子给斩死了。于是大家伙又加演绎，再加上说书的唱戏的这么一编纂，

说白帝啊，指的是啊，秦朝啊，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那刘邦必然是真命天子。刘邦斩蛇之后，和二十几个壮士逃到了芒砀，逃到了芒砀山里头潜伏起来。时间不长，芒砀山就聚集了100多人，他们跟这个沛县的萧何、曹参呢，等暗地里来往，互相啊通着这个音信。陈胜吴广一齐一举，有如晴天霹雳，震怕了秦朝的许多的地方官吏。沛县县令眼看着烽火遍地，深怕丢了脑袋呀，于是来了个变守为攻，也要挑头起兵。他找来了萧何、曹参等人，秘密的商议此事。萧何就说了，欲图大事，非得把逃亡的豪杰请回来不可。县令一听应允呢，命令萧何去找刘邦。刘邦的这个妻妹啊，吕须，嫁给了屠夫啊樊哙了。这个萧何呀，打发樊哙到了芒砀山中，找见了这个刘邦，说明了这个缘由。刘邦一听大喜，跟周围的人说什么呢？好，这是上天送给咱们的良机。于是率领着一支小部队向沛县开来。不料沛县县令突然之间他又反悔了，于是萧何、曹参等人连夜逃出城外，投奔了刘邦，共谋起兵大计。城中老百姓闻讯冲进了县衙，杀死了县令，打开了城门，迎入了刘邦，并且推举他为沛县县令。这阵刘邦对众人就说了，当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我非敢自爱，实在是觉得德薄力微，未能保全父老子弟，还是另外举贤荐能为好。萧何、曹参一见这个刘邦推辞，更是不肯依从，结果还是刘邦做了这个沛县的县令。按着这个楚国的旧称啊，叫做什么？叫做沛公。当时刘邦啊多大岁数？48岁了。沛公啊正式举行了起兵仪式，他真把自己啊当作啊赤帝之子了，所以说啊用的这个旗帜皆为红色，要命令萧何、曹参、樊哙等人招收沛县子弟。没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3000多人。他们首先呢攻占了自己的家乡丰乡，破城之后改为了丰县，命令一个叫荣齿的驻守此地，而后发兵攻略别的这个县城。哪料到沛公正打算攻城略地的时候，封乡守将荣齿啊背叛了，气得他挥兵讨伐，但是无奈兵力不足，攻而不克，只得四处啊去借兵。到达这个德留城的时候，恰逢啊张良啊带领着100来名的壮士正打算投奔义军，沛公跟这个张良一见如故，俩人呢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这个张良就是当初啊指使啊那个大力士投锥刺杀秦始皇的韩国公子，他行刺失败之后啊，他呢就逃到了下邳。一天早晨呢，张良独自外出眺望啊田野的景色，当他走上了一座桥的时候，哎，忽然呢就看见一位啊号首老翁，身穿着黄色大褂向他走来了。到了近前，恰巧老人的一只鞋呀，哎，掉到了桥底下。老人看着张良，我说：“年轻人，你下桥去，把我那鞋给我捡过来。”张良一听，不由得动起怒来，心里话说：“怎么着，我跟你素不相识？哎，你瞧瞧啊，哎呀，你倒让我替你捡鞋去。可是再仔细一想，这位老人手持着拐棍儿，须发皆白，这岁数少说啊，也得奔80了。”哎，干脆别跟他动气，于是忍住了怒气跑下桥去，把老头这鞋啊给捡回来。这个张良啊正打算把这个鞋递给老人，没料到老人的一屁股拍在地上，伸出一只脚来，我说：“年轻人，给我穿上。”你这这张良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是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心中暗想，我既然已经替他取来了鞋，哎，索性吧，好人啊我就做到底。于是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把老人的那个鞋给穿上。老人家这阵仰起头来，理了理胡须，微微一笑，站起身形下桥啊可就走。
张良。

这阵不免就是一愣，心话说，哎，我说老头，你如此的不清同理，竟然连声谢都没有啊，我该你的，我欠你的。到这阵他越想越觉得这位老人呢古怪离奇，于是就跟着这老头的身后，看看这老头啊行动如何，有何啊举动。约莫走了半里多路，老人呢似乎发觉张良还在跟随自己，于是啊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跟张良说，你这个娃娃不错，还有出息，可以啊受教。张良一听心中就是一愣，就知道这位老人呢有些个来历，于是赶紧跪在地上拜了几拜，我这里拜见师父。老人家一听，五天之后天色一明，你就可到此处与我相会。张良答应一声，行行行。目送着老人远去，书要检验。第五天早上，张良啊黎明即起，按照约定了去原地迎候老人，哪知道他到了这儿，老人已经在此。老人家这是生气地对他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应该早到，为何让我等着你呀？今日啊你回去吧，再过五天早来会我。这个张良啊也不敢多言，当下跪地认错。又过了五天，张良格外的留心，一听到鸡叫立马前往，哪知老人呢哎呦先到了，仍旧啊责备他呀，你迟到不敬啊，并且告诉他再过五天准时来会。张良又一次扫兴而归呀。又过了五天的这个张良啊打定了主意，干脆我这一宿不睡，刚过黄昏就去等候老人。还真来早了，不到一会儿老人啊到了，一看张良正在此啊等候，于是笑逐颜开地说，娃娃就叫就该如此。说着话从自己袖子里抽出一本书交给了张良，尊尊地嘱咐他呀，你好好读此书，日后可以成为有学问之人。咱们在这里说一句，这个书啊可不是纸的，还是那个竹简的。张良小心翼翼地接过书来，恭恭敬敬地致了谢，而后问起老人家的尊姓大名。这阵老人家也不回答，扭头就走了。等到天亮之后，张良啊把这个书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这个太公啊就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啊。从此张良不分昼夜苦读不舍呀，竟然把全部的太公兵法背了一个滚瓜烂熟啊。其后不久，这阵各路的义军纷纷的扯旗造反了。张良一看时机已到，于是结交好事，拉起了队伍，扯起了反秦抗暴的大旗。咱们言归正传，刘邦拜见了张良之后交谈几句，就认为张良有这个满腹的韬略，于是就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这个刘邦啊拿这个张良当老师，这个张良也觉得刘邦呢大度识人，敬他如同主人一般。萧何一看二人如此的默契，于是趁机进言，江东项梁跟他侄子项羽在这个会稽举义已经有20万的人马了，如今进至到了薛城，咱何不投奔他们去共图大事。张良刘邦一听均表示赞同，于是率领人马赶往薛城。张良刘邦走到了半路上，哎，遇上了范增一行，当即也就说明了来意。这个项羽啊派人先到这个薛城禀报了上将军项梁，项梁闻报可能是被这个突然而来的这个事情震动，他的心呢悄悄地跳动起来，脸颊呈现出啊严肃的神情，眼睛里啊注满了兴奋。他亲自率领众将迎出了城外，一则来说迎接楚王的后代，二一来呢亲自迎接前来投奔的刘邦跟张良啊。礼毕之后，大家伙商议选择了吉日立这个楚新为楚王，因为楚人啊思念以前的楚怀王，他们就把这个小楚王也称作楚怀王，暂定这个盱眙为这个国都。小楚王啊听信了项梁的这个意见，传旨封陈婴为这个上柱国，封这项梁为这个武信君，英布为这个当阳君，项羽为大将军，加封为鲁公，其他人各有封赏，只有刘邦仍然封为沛公。分封已毕，各路诸侯连夜商量什么灭秦之事。张良啊趁此机会

打算恢复韩国，于是就对啊项梁说了：“吴兴军大仁大义，天下为公，所作诸事合天意，顺民心。如今楚、齐、燕、赵、魏俱以复国立邦，单单韩国无主。韩公子当中，曾经受封的衡阳君，那个韩城是最为贤明。吴兴军呢，如果说立他为韩王，他必然呢感恩戴德。”亲楚抗秦，这样一来咱不又得一臂之助吗？项梁想了想，答应了张良的请求，让他找到韩城立为韩王，与此同时封这张良为这个韩司徒，拨给他2000人马，令其他呢攻略韩地。张良啊拜辞了项梁，跟这个沛公领兵而去。经过薛城之会，各路反秦的力量这阵又重新的振作起来了。在这个项梁的实际统帅之下，楚国的义军呢成了现在各国当中的一支劲旅了。说这阵秦朝的大将章邯却以为消灭了陈王的主力，楚地义军难以复起，于是自食冗力，与这个李由一起引兵攻入了这个魏还有齐的这个境地。魏相周氏急于的向这个齐楚求救，齐王田丹呢亲自督兵援魏。项梁闻报，派出了一名叫项他的将领前去这个复援。田丹到了这个魏国之后呀，与这个魏相周氏一同率兵迎战这个章邯呢，到了这个临济，就是现在的河南封丘的东边，正好跟这个秦军相遇，彼此立刻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杀伤相当啊，不分胜负。田丹跟这个周氏安下营之后，命令啊士兵啊休息，以备再战。到了这个夜间，总想着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了，于是啊蒙头大睡起来。哪料到啊，章邯呢就命令军士乘着这黑夜前来劫营。这个三更时分，那阵伸手不见五指啊，齐魏各军正在睡梦当中，猛然一声怪响，刚从这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可了不得了，秦军呢已经倒入营内来了，急忙爬起来呀，脱抢牵马，可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呢，如何能应对敌人呢？这个秦军因为有准备，早从四面八方围杀上来，就好似切瓜砍菜一般，噼里啪嚓的把这个齐魏的兵将几乎啊杀死了一半，田丹周氏也死于乱军之中。章邯踏平了齐魏各营之后啊，挥师可就到了魏城之下了。这阵魏王纠啊就觉得呀将死兵败没法固守啊，于是派出使者出城跟这个章邯呢谈判，提出来什么呢？章邯呢如果答应进城之后不屠杀城内的人民，魏王纠呢就献城出降。章邯啊应允了，魏王纠当即纵火自焚呢。魏王纠的弟弟魏豹逃出了城外，正巧遇上来援的楚将项他，他向项他讲述了国破君亡的这个事情，向他自知暂时不可救助，于是就带着魏豹去向这个项梁禀报。项梁这会儿正好接待这个齐将田荣派来的使者，那个使者哭着说呀：“吴兴军呐，可了不得了，齐王田丹呐受魏身死之后啊，因此齐王之弟田甲称齐王来了，田角为相啊，齐王田丹之弟田荣见此情景，岂能折服啊，他收拾了田丹的余部，已经立了田丹之子田氏为王啊，现在独守东阿呀。”章邯就派兵把东阿城围得个水泄不通啊，城中啊危机万分啊，特意我们向啊吴信军来求援了。项梁一听齐使的叙说，不由心里话说：“如今魏王纠被迫自焚，齐王田丹阵亡，剩下燕赵两国，齐氏必如啊累卵呢，岌岌可危啊！为合力抗秦，岂能弃了魏齐而不顾？”于是他当即拨出数千人马，交给了魏豹，命了他前去恢复魏地，而后自己亲自领上兵将，前去东阿救齐。
这边

0: 金将章邯正在督令士兵们猛攻东阿城，突然就闻报说现在项梁率领着楚军到了，于是亲自率领一部分人马与这个项梁交战。章邯持刀独出啊，刚一出阵呢，迎面一员楚将直戟相迎啊，刀戟相加，战了没有数合呀，章邯已经浑身是汗，大气直喘，只好抛刀啊退却跑吧。这位楚将非是旁人，正是力能举鼎的项羽。章邯领兵以来哪遇上过这么样的强手，心想项梁手下有此猛将怎能抵挡，于是赶紧的收兵，带领全部人马向西退去。这个楚军呢，解了这个东阿之围，田荣只顾争抢王位，竟然没有同这个楚军合力西进击秦。项梁决心呢，靠所率的部众独立前进，你不是不跟我们，我自己去。当下分出部分人马，命令项羽、刘邦督帅前去攻打这个城阳，自己亲率这个主力在这个濮阳大破秦军。项羽、刘邦齐心合力攻破城阳之后，挥师西进，在这个荣丘就遇到了这个秦将李由。李由啊，自以为兵强马壮，不免有点盛气凌人呢。他指挥着近20万的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这个北路包抄项羽跟这个刘邦。而这个项羽的人马，尤其是作为骨干的8000子弟兵，从来就没打过这个败仗啊，也没把这个理由啊放在眼里。彼此这么一交手，一方恰似猛虎下山，一方似这饿狼扑羊，刹那之间直杀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项羽坐下的乌骓马窜前跳后，踢左踏右，得咬就咬，得撞就撞。这个项羽啊，您再一看就仿佛粘在马背上，可能他屁股底下坐上502了，轮着虎尾鞭一打一大片，他越杀越得手，就仿佛啊秋风扫落叶一般，冲到哪哪哈就是人仰马翻。当冲闯到中阵的时候，恰好与这个李由啊杀了一个碰面。李由勒住战马，高声骂道：“来将是谁？竟然敢如此的撒野！”项羽一听，哈哈大笑，直震得四爷发颤，而后高声答道：“说出来，别把你吓死！我乃楚军当中的副主将，总先锋8000子弟兵的首领，项羽是也。尔是何人？敢通高明？”李由一听，我乃秦军副主将，当朝大丞相李斯之子，我叫李由。项羽一听李由，哇呀呀叫着杀了过去。他手这么一抖啊，臂一抬，虎尾鞭朝上一亮，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子四溅，打在李由的刀刃上。李由这阵两臂发麻，手一松啊，那刀啊绕飞出去好几丈去。到这阵李由啊连声的叫：“不好不好不好啊！”拨马而逃啊。这项羽怎么样，岂肯放过他，把这个方天画杆盘龙戟这么一举，对准李由的后心可就刺过来。只听噗的一声，这个戟尖啊由这个李由的前心钻了出来。秦军一见自己的主将丧了命了，早就慌了神了，丢盔弃甲亡命而逃。项羽正要纵马追杀，不料这些个抱头鼠窜的兵将如同潮水一般的，哎，他又回来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刘邦啊，早已在四周啊布下了伏兵啊，单等秦军败阵四逃的时候，就仿佛啊用这个网似的，一下子把他们打进了。这个秦军呢，果然入网，乱碰乱钻的，眼瞅着冲不出这个网圈了，立马又折回来了。这个项羽、刘邦里应外合，前砍后剁，上挑下戳。马踏士兵横冲直撞，直杀的这些个败兵叫苦连天，喊爹喊妈呀，尸横遍野，不死则降啊。怎么返回来的？就这么返回来。这个义军在这个东阿大败了秦军之后，又在这个荣丘杀死了秦将李由。这消息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很快的就传到了咸阳。丞相李斯坐卧不安呢，愁眉一长啊， 这个李攸本来是他的长子，七岁学文，八岁练武，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文武精通啊，是秦国数一数二的文武的全才。只因为赵高心怀鬼胎，常在二师面前暗进谗言，故此没得到重用。眼看着义军四起，威逼咸阳，赵高这才用借刀杀人之计奏明了秦二世，让李攸啊出阵送死。如今李攸果然是一命呜呼，怎不令李斯伤心难过？更令他难过的是，由始皇帝创下的帝国江山眼看着就要玩完了，而这二世皇帝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就没把朝廷的政事放在心上，一切事情全部的委任给了赵高啊。偏偏这赵高又是另外有自己的打算，一心想夺丞相之位，二一想过过这皇帝之瘾。但说这一天赵高鬼鬼祟祟的跪在了二师面前，他说出一番的话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节目一开始啊，军峰就来了，说昨天干啥去了，家里有点事儿啊，调休了一下啊，然后让我们这个果果老师带上了一天早班，然后紧接着他就说你的百宝箱暴露了。我的百宝箱呢？百宝箱，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的包包还有百宝箱这个名字啊，确实有那么一些形象可爱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早间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只要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在这两个号码当中呢，您都可以看到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实时的画面，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主播道一声各位主播啊，这不是各位主播，是主播啊，早上好啊。那当然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分享关注到的啊，就是一则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来自于我们这个十月城。各位啊，临风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今年的10月1日至10月3日就在咱们十月城铝锅巷正式开启。现在呢也是向各位商家来进行招募，各大车企各大 4S 店，如果说哈您有这个想法的话呢，也想要参加此次的一个博览会，您可以啊直接来拨打000号来联络一下我们，00号呢是18103577233啊。然后呢如果说啊大家有任何其他的一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都打在评论区，然后高敏知道的高敏来给您回答一下，高敏不知道的怎么办呢？高敏给你摇摇人啊，高敏给你去打个电话啥的，直接问一问我们这个大 boss 咋回事啊。有听众问了啊，有最新消息吗？有没有最新的内容呀？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来我给你问呢。

荣誉和荣光的同时呢，也希望您在未来工作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够因为孩子，因为你的工作，因为你这个生活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环境，能够感受到这种育人的满满的一个幸福感。我们再一次给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然后呢，这个美酒夜光杯说临汾的你好，然后这个临汾高敏啊，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啊，我们就是不，你这整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话了。那我们姓高一家子突然间莫名其妙，出门大家都有了一个外号啊。那当然，如果说啊，今天各位朋友们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依然是可以点播歌曲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啊，您都可以啊，这个直接呢就给我们把想听到的歌曲发送过来。但是咱今天这个点歌的话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命题作文的一个任务，就是说您今天要是想点歌的话，咱得点点跟老师有关的歌。然后呢，我那会儿在路上我就在想，老师跟老师有关的歌啊、然后那个写老师的诗还挺多的，小时候就老听啊，老说。那写老师的歌呢，有啥呢？跟这个老师有关的歌多不？有没有朋友能够想得到的啊？有的话，各位赶紧打在评论区告给我一下啊！我因为今天早上我转了半天，我这小脑袋瓜愣是没转出来几首啊。

早上出门就会发现啊，真的天越来越冷了。往年好像到了9月10号，就9月份左右，11之前，其实我穿的都是短袖。我今天愣生生是把我这个长外套，就是把我卫衣外套给上身了。穿上身的那一刻，我在纠结，我在犹豫。我说实话，我当时我就想着说，哎，我妈看见我穿这个厚外套，我妈肯定又得说我，又得说我至于吗？没必要吧。啊，姑娘，别人你出门你穿这么厚，人家说你是憨憨。哎，后来我还是毅然决然穿上了。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刺骨的那小风，嗖嗖的往你的骨头缝里就钻。那脖子，对吧？我明显就觉得已经开始逐渐有了穿这种高领衣服的一个必要了。因为你穿的这个外套，它虽然只是一个卫衣，但它卫衣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就是遮住我们正常的一个胸口。然后你会发现你脖子这块真冷啊，这风嗖嗖的就过来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在面临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正式进入到了一个秋天的一个环节当中，然后呢，在我们节气上，不管是在节气还是在我们的气象方面，温度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啊。你看我这个话说的，温度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啊。那突然的急转直下的一个大拐弯啊。然后呢，我们前两天的话呢，在咱们市区这个阴雨绵绵，从昨天的时候，我们市区最高温度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低。昨天咱们市区最低温度啊，咱就不说最高，咱就说最低，最低温度介于在哪儿呢？介于在这个8.5摄氏度到13.3摄氏度，而昨天市区最高气温就是16.1摄氏度，昨天最高的气温才16度。所以说您这两天觉得温度比较凉，很正常。然后呢，穿厚一点，别感冒，比啥都强啊！别像我们，反正我的母亲呢，经常会说你盼的我，呀，那妇你这也把喊了。不会啊，因为28月乱穿衣，现在正是那个乱穿衣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今天的天气又如何呢？未来3天当中啊，这个天气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呢？咱们的雨水还会再次光临吗？哎，好嘞，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也跟各位啊，让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咱这个出门的时候咱心里不慌啊。

直播间里还是夏天啊，直播间里还是夏天的原因是因为直播间是一个密闭空间，俺们直播间那窗户咋给你形容呢，就是我俩手张开还没有我这大呢，得张开一个手，一个手也没我大啊。就是他那个直播间窗户比较小，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话他那个属于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不是很显啊，那就不是在里面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冷，但是你一出门我跟你讲，那小外套你要是但凡不穿

那鼻小鼻涕马上就跟上了。好了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朋友们啊，了解到呢，我们在十号的凌晨，其实在今天早间，我们这个气温呢，算是达到我们本周的一个谷底啊，非常低的一个状态。之后呢，这个气温呢，它就会逐步上升了。所以说这两天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去怎么穿呢？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则。也那首歌咋唱来着？我想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你的心啊，就这种状态啊，就是你这个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呢，热了咱就脱一层，冷了咱就加一层。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出门的话，最起码做了一个万全的一个准备啊。今天世界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而我们今天这个雨水呢也将会暂歇。各位朋友们啊，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局部地区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啊。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的话呢，整体来说呢还算是比昨天要凉快，要暖和一点的啊。这会儿应该说这话，要暖和一些的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世界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6摄氏度，后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会逐节攀升，但是各位朋友们，毕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秋季，所以说大家在穿衣方面呢，还是一定要把自己这个薄外套呀，包括稍微准备一个稍厚一点点的一个外套放在车里，以备不时之需，会比较稳妥一些。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些你像咱们老师也好啊，或者说对于我们像主持人呐，亦或者是一些经常会说话的销售呀，就是我觉得这两天这保温杯其实能安排了。大夏天大家都会觉得保温杯烫嘴就不用了，然后呢就纷纷用上了各种的什么玻璃杯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两天保温杯真能用了，你打开这个保温杯，哎呀，能喝上口热水，这个幸福感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当中会很强啊。

再来关注一下念念啊，念念问到了说教师资格证可以干什么啊？首先教师资格证可以当老师。但是就是念念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什么，就是当年考了教师资格证，后来没有进入到这个教师的一个系统当中，是不是啊？今天是教师节啊，不管您是这个有这个目前是在当老师的，还是说目前呢您没有当老师，但是您有教师资格证的，我们都祝各位老师，祝各位预备老师，祝各位啊曾经想要计划进入到老师这个行业当中有这个发心的所有的朋友们，各位教师节快乐。然后说到关于这个教师节这个有哪些的福利和优惠，或者说教师节的这个证，教师资格证，哎，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当这个老师的朋友来讲有哪些福利吗？有，各位，首先关于景点，我们目前了解到呢，你像咱们的山西黄河壶口瀑布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呢，凭借本人教师身份证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呢，是可以享受首道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席间小西天呢有点不太一致啊，但是呢有朋友也是目前了解到说席间小西天这边也对于这个老师教师资格证是有一些福利的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优惠的。而且这是我们了解的，这是我关注到的，目前就是我了解到身边是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关于景区的一个消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福利和会员，每年的时候在10月1号这天，各位您会去买星某八某客吗？您会去买这个霸某王茶某鸡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就是在那个我当时好像是在南京那边的时候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这个买一送一就是的一个福利活动，但我不知道咱们临汾这边会不会有。但是我昨天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有我们的朋友，然后就发朋友圈，好像是有啊。各位您可以拿着自己教师资格证去，然后呢这个霸某王茶某鸡，就是那个饮料店，你今天你买一杯啊，五折的价格。除此之外呢还有海某捞，海某捞教师资格证，如果说带着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免费的一个抽奖，而且还会送这个礼物哦。以及咱们在哪儿呢，这个咱们市区呢除了这些饮品店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饮品店，大家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吗？可以来告诉高敏一下，那个高敏也有证啊。

然后呢，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在网络上当中搜罗来的，我也不太确定，我也没有去尝试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是真的，就是网上就是你像这些饮品店啥的，它每个地区每个地区可能这个优惠政策会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是真的，就是什么呢？全能扫描王。上班的朋友们，打工的朋友们，以及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全能扫描王，他每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他只要你提供你的这些身份证件呐、教师资格证的证号啊、编号啊等等的，然后呢，他是可以给你送到这个会员的，这个是真的很啊。很不错的一个福利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去领取一下啊。网易的话去年是 OK 的，今年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今年我们可以还再耐心的去等待一下啊，在这个网易这个啊泼泼当中啊。而且呢还有这个 WPS 会给你送这个三个月的一个会员，这些大家用得到吗？如果用得到的话，如果说你现在在上班在办公，这些办公软件我真的觉得可以去领一下。然后念念说对啊，小心思被你猜出来了，我决定我今天一会儿这个下班之后啊，中午的时候我要拿着我的教师资格证前往咱们临汾各大商超去搜罗一圈，到底有哪些地方会有福利，到底有哪些地方会有优惠。每年在网上看啊，就是看的人心痒痒，但是呢很多地方它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像一些饮品店啊这个政策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只能眼瞅着这个福利从我眼前溜走了哈。但是呢我们不管怎样还是说啊，今天呢是这个9月的10日，也是第42个教师节，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师者如光，威以致远。亲爱的老师们啊，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更或者说今天这会儿您是不是已经正式的来到了自己的岗位当中。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去聊到那个话题，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老师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我记得反正就是我再稍微早一点的话可能就稍微有点忘记了，但是初中那个阶段，当时我在临汾三中上学啊，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去讲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当时的老师柴老师因为我们班呢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三中这一层三楼，然后呢是在最右边的那个位置，最右边那个教室，他那个最右边那个教室，他除了正常的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造型之外，后面还多出了那么一片空间，就是稍微多出了那么一个凹槽，大概也就是一个两米乘三米的那么一个六平方米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当时呢在那里就画点黑板报啊，对吧，就是做一些这个班级的文化类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那个班级的那个窗户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们班教室旁边都会有个大窗户，那窗户还挺高的，但好在呢我们柴老师呢个儿也高，他那个个头呢就是反正得奔一米八走了。然后呢我们作为班主任，那总得经常来这个班里来看一看孩子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听课好好学习好好上好好的这个认真听讲呀。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那个在窗户很高的情况之下，我们老师的头就高出了半个头。他每次来到那个位置呢走过来，大家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吗？大家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吗？每次呢就班里就调皮捣蛋这几个小孩一看见这个头发炸毛的一个情况，哎，就知道老柴来了，老柴来了。这个时候呢没等不等多一会儿啊，那个老柴呢就会过来，之后平移过来，他先是露一个脑袋啊，平移过来露一个脑袋，慢慢的柴老师把这个脚尖一颠，哎对，就是扫视一下整个班级。然后呢就会说一句，整个楼道就咱们班最吵

黑户座橙子说啊，我听的最多就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季，好像是真的。真的这句话我也听过，老师到底还说过哪些就是比较经典的话？我觉得，但是我说实话，整个班级就你们班最吵啊，就咱们班最吵啊，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啊！就这些话好像就是已经属于老师会跟孩子们之间进行的每一届的一个就是反。

然后呢，我这是我说到的是我这个初中那个阶段啊。我初中那个阶段的话呢是这样的，我高中阶段的话呢，我们的地理老师，当然我真的很尊敬他们，而且我们私下关系其实还蛮不错的，我当时真的很爱他们，我觉得他们人很可爱，但是免不了这调皮捣蛋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会跟老师起一些外号呀，或者说就是有一些这种小模仿的一些环节。我们地理老师他这个普通话不是特别的标准，当时啊年纪较小也不太懂事儿，我们就总是在私下去模仿我们老师。老师经常会说一个，看黑板，你看我干嘛，我脸有字儿啊。然后，但是我们当时私下也让，就因为老师普通话不太标准的一个原因，看板，看板。然后我们总是这样去模仿。但是后来我们在私下再去聊天的时候呢，老师说到什么？他说我都知道，你们就是在私底下模仿我呀，然后说我这些呀，其实我完全都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学习普通话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您现在正在这个行车的路上，大家有哪些想到的，就是我说一这个话你就突然间想到了啊，老师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是什么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时在你这个上高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你的老师说的哪一句话让你觉得哦，没有到醍醐灌顶，但是就是每天都在耳提面命啊，对吧？我觉得这个 top 一的应该是这个，整栋楼就咱们班最吵啊，这应该是属于其中一个啊。还有这个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真是并列第一的一个存在。还有没有哪些话是老师的口头禅呢？各位？

如果说啊，你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的啊，期待大家都能够给我们发来互动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各位，就是在上学的期间你听过老师讲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呢？还有我刚突然间在这个那么一瞬间，我又想到了一个，这是一道送分题，这道题必考。这句话大家听过没？就到了我们这个期末呀、期中啊，开始准备要考试的时候，找老师画重点，老师就会说整本书都是重点。然后如果就说老师这个题考吗？老师会说考，这个题一定会考。

啊，尤其是上大学时候，这个感觉会格外的明显。老师重点在哪儿啊？整本书都是重点啊，我讲过的都是重点。哎，你就听吧，这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在草地上。一达也来了，说 Hello 早 Hello Hello， 一达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今天早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迎来了我们今天第24个教师节，这个问候所有这个教师啊，老师们跟老师们道一声啊，这个教师节快乐。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关于你跟老师之间的一些趣事儿，有一些老师的口头禅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在咱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零粉，再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期待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你老师的那些口头禅啊。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对，我这个时候我也可以说呢，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听众啊。因为为啥呢？因为我早上直播间的那个给我打招呼的说早上好的人一点都不多。哎呀呀呀，哎呀，行嘞，我们等等大家，先来听一首最近比较爆火的歌，大家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都会点的《山峰山峰等等我》，来听了歌，各位。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

我们经常呢在上学的时候呢都会听到一些老师的口头禅啊，说这道是送分题啊，比如说再讲两分钟啊，讲完就下课了哈。还有包括那句就很经典的、啊、说这道答案到底有谁知道，好，没有人来知道请举手，没人知道我就点名了啊。哎，这压迫感瞬间就突然间就出现了，对不对啊？小的时候呢会总觉得说哈、啊，老师上台念到这些话啊，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都只是为考试的准备，古人的诗啊，物理的定律啊，化学的一些公式啊，总盼着说啊，这个我考完这一门之后就再也不用背了，再也不用算了。尤其是像我会觉得说，只要我这个毕业了，我就再也不需要再经历这一切了。但是呢，一路走来，你慢慢才发现，知识从来它都是有滞后性的。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